0: 谈，你我共建。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呢，目前嘉聚大道啊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在会展中心这段拥堵呢，堵车是500米。还有朝晖路方向是南向北啊，中堂段堵车是半小时。东城中路啊，文华路到学院路目前呢有排队缓行，理工学院段堵车是20分钟。育才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有10分钟的排队。北环路呢是西向东堵车，连马路西向东也在拥堵大岭山段啊。还有十大公路目前呢排队到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生态园大道管昌路跨线桥到新城路北向南这会儿呢有拥堵情况。那么主城区呢，东城中路啊，除了这段堵车较长之外啊，在东纵路目前天宝路的附近这会儿呢有排队的拥堵情况啊。还有在环城东路管昌立交北向南的方向，以及东莞大道目前在西平段啊都有一些些的小小缓行，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喽。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0: Alright, here we go.
9: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1: 嗯，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好了，在早间的时分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没错哈，我们就是聆天家组合啊。在早间的8:05啊，各位出行在路上啊，可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我们的开奖日、抽奖日，大家呢可以来群里互动，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每周呢都有5份礼品送给大家啊。然后呢是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抽的，所以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礼品呢非常的丰富了，有东鹏特饮、东鹏大咖啊，然后有东鹏的补水了，包括呢东鹏的备好茶，这4款饮料。除了饮料之外呢，还有像东鹏的水杯呀、雨伞呐、置物架呀、等等啊，就随机的，这周边礼品是随机的。然后还有东鹏的像蓝色背包，也是我们最近礼品当中给大家送上的。所以呢，您想要得到的话，可以添加一下彦祖的微信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抽奖。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也希望大家啊想要就得到啊，今天有好运。
1: 那这会儿我们来到热搜导航，我们说说第一条热搜啊。
2: 热搜导航，
1: 最近呢有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啊备受关注啊，就是高端的网红草莓居然被检出含有致癌物啊，一度冲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啊。
0: 嗯，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儿啊，就是很多经常在高端超市出现的一个品牌叫一颗莓草莓啊，
0: 嗯，
1: 这妥妥的草莓刺客啊，一小盒就要30-40块钱，
0: 要
1: 大果的规模啊，更是奔到将近50块钱，
0: 嗯，
1: 比普通的草莓贵上好几倍啊。
0: 对，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买过一颗莓的，它像这些浆果类的做的很多，草莓呀、蓝莓呀、树莓呀、黑莓呀，什么都有，然后基本比其他品牌要便宜。本来消费者就是冲着啊，你这个大品牌啊，品质有保证，东西更好一些来买，那结果呢被背刺了，大家呢愿意花高价买单，说白了就是冲着农残少啊、这些口碑好啊之类去的。尤其是很多家长啊，专门是买给小孩吃的，觉得贵有贵的道理，吃着放心。谁能想到呢？这款主打高端安全的浆果品牌，居然啊这次在美国翻车，翻得彻底。
1: 是，我们来看看这个风波的来龙去脉啊。
0: 嗯，
1: 最近呢，美国的一个消费者权益组织专门买了市面上在售的一颗莓草莓做深度的检测啊。不是简单的抽检，而是做了500多种农药的全面筛查，结果查出的问题让人惊掉下巴。这个检测结果触目惊心呐、普通款的一颗莓草莓检出了12种农药残留，最关键的是里面包含8种 PFAS 啊、永久性的化学物质，不是普通的农残啊。咱们来说说什么叫 PFAS 啊？
0: 嗯，
1: 简单来说呢，它被叫做永久化学物，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无法降解。不管是在自然环境还是进入人的体内啊，能存留几十甚至上百年，会持续在体内堆积，根本排不出去啊。
0: 而且呢，这里边还有世卫组织划定的一类致癌物，长期超标摄入会直接损伤人体的免疫系统、内分泌和生殖系统，对正在发育的孩子伤害会更大，风险是不容小觑的。而且最讽刺的是，不止普通款出了问题，就连他家卖的最贵的、主打零农残更健康的有机款草莓也同样检测出了相关的有害物质。就等于说大家多花钱买这个所谓的健康有机，根本就是买了个噱头回家。
1: 那这个事儿发酵之后，美国当地的消费者发起了集体诉讼，把这个全球知名的浆果巨头推上了风口浪尖啊！一时间呢，现在海外都在抵制这款草莓。那么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啊，也引起了很多的反响。大家第一反应是家里囤的草莓还能不能吃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品牌呢现在出来辟谣啊。那么咱们来说一说啊，品牌怎么辟谣呢？他说呢，这中美售卖的一颗莓啊是完全独立的两套供应链、根本不是同一批货。美国的出事了，国内的没有事儿。这很多人就质疑了，这个美国的难道卖的一颗莓就比国内的要差这么多吗？
0: 品牌方的明确说明说，这次美国出事儿的草莓啊，产自美国的南加州，而咱们中国市场销售的一颗莓草莓、蓝莓所有的浆果啊，因为我经常买这个品牌啊，基本都是云南产的。然后说呢，是90%是云南

0: 自有专属的种植基地，种植、采摘、加工体系完全独立。而且官方呢还同步放出了最新的 CNA 权威检测报告，足足361项国标农残检测全部合格，完全符合国内的食品安全标准，不存在网传的致癌物超标、农残超标的问题。而且最后啊，就是让人很无语的点就在这儿了，海外产品翻车消息的传回国内，然后国内的消费者呢集体焦虑，硬生生的就制造出了一场啊这个食品安全恐慌。
1: 但这个是目前品牌方说的，品牌方说的它这个产品线美国的有问题，中国的没问题。但是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国际大品牌在国内翻车的时候开始辟谣，都在说啊这个出问题的仅仅限于国外的商品，国内的商品没有问题。这个事儿是真是假，这目前是他说的啊，咱们只是陈述他的一个阐述啊。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场闹剧呢也戳破了很多高端水果的营销滤镜啊。我们一直默认说高端网红水果可能会更健康，农残更低，愿意为这份安心来支付溢价。可实际情况呢，高价往往只是品牌溢价跟营销包装，绝不等于呢品质无忧。就像这次的怡和酶啊，打着高端的旗号却暗藏着安全隐患啊，真的是打了贵就是好，好就是贵的这种消费认知哈。
0: 不过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种植草莓啊？其实呢，草莓是农残比较高的一种水果啊。可能大家平时呢，有些朋友想吃但不敢吃，于是选择去买怡和酶，结果后来呢，还是被怡和酶给背刺了一下啊。其实现在很多食品安全热搜的通病啊，就是出现了负面新闻啊，然后大家呢就没有自己的一个评判了。其实对于这事儿，大家可以后续去看看怡和酶国内这个产品到时候出来的一些报告啊等等啊，会是什么样的。大家也可以理性的看待网红水果，不用呢在购物的时候就盲目的迷信说一定要买高价进口啊、高端品牌呀、普通平价的应季水果。其实只要合规上市、正常清洗，安全性是不输那些动辄几十块的网红水果的。而且呢，想要隔绝农残，买一些要削皮的水果，直接把皮削掉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来说呢是更有保障的。当然也不用过度恐慌了，目前呢国内在售的这个怡和酶其他的产品啊也是安全合规的，大家也可以正常去买。只是说以后遇到网红高价水果不要再跟风了，理性消费啊，不被营销套路绑架才是靠谱的。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些事差点不会猜到，但你都对我太好，九分后一般感到焦灼，岁月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啦，倾听世界，在早上呢一起出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2: 提醒一下大家哈，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啊，在今天凌晨生成了。预计的话呢，25号的晚上到26号早晨，是以台风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每秒呢35到45米，在我省啊这个中东部沿海登陆。所以呢，提醒大家的话呢，可能啊在25号的夜间到26号，受到台风影响呢，我省的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的累积雨量呢是400毫米左右了。所以呢，提醒大家注意防御。
3: 那么咱们来接着热搜导航啊，说说下一条新闻热搜。
4: 热搜导航。
3: 最近呢，汽车行业啊爆出了一个数据啊，2026年上半年呢 ，A 股的上市乘用车企业国内造车业务平均利润率呢只有1.5%，那么折算下来，车企卖一台车啊，净利润大概只有3000块钱。这个数据呢是权威媒体报道的啊，那统计的只是本土整车制造，剔除了出口业务、合资分红和商用车板块，也反映了真实情况下国内造车的一个艰难处境。
2: 那3000块的单车利润呢，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比如说普遍的那种街边小生意啊，普通的轻工业制造业的利润率啊，都超过现在的整车制造。那往年的车企利润虽然不算暴利，但是也足够稳定。从23年开始呢，行业利润持续滑坡，短短3年时间直接跌到谷底。现在造车呢，甚至啊不如摆摊开小店赚钱，整个车企行业都陷入到了微利，甚至是亏本内卷的怪圈。
3: 那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行业利润的极致两极分化啊，高端30万以上的车型呢还能保住利润，10几万的主流家用车呢利润微薄，10万以下的入门车型很多都是亏本走量啊。车企看着销量热闹，实则层层扣完研发、电池、贴息、置换等等费用吧，根本赚不到什么钱，现金流压力啊确实很大啊。
2: 那造成车企不赚钱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车卖得那么好，但是呢不赚钱呢？首先是上下游利润分配失衡，整车厂呢是拼命的内卷，降低价格，钱呢基本被上游赚走了。26年上半年，锂电上游企业业绩全面爆发，多家企业净利润呢暴涨几十倍，宁德时代单季度的利润直接碾压了好几家整车厂半年的亏损总和，一边暴利一边巨亏，产业链格局就颠覆了。
3: 是，另外原材料价格呢也是压垮车企的一根稻草啊。这个碳酸锂的价格反复波动上涨，再加上车规的芯片、存储的芯片涨价啊，现在整车制造成本一路走高啊，很多主流车企包括新能源品牌单车的原料，它涨价涨得很多，成本多出了1-2万，哪怕车企呢在拼命的压缩其他成本、控制预算呢，也很难抵消这个原料上涨的压力哈。
2: 那比成本上涨更可怕的是无休止的终端价格战。26年呢，国内车市啊销量整体下滑，市场蛋糕变小，但是新车新品牌还在疯狂的扎堆上市。市内的汽车产能呢，国内的汽车产能啊早就已经严重过剩了，产能接近需求2倍，大量的新车卖不动，车企呢只能靠降价冲销量了。燃油车、新能源车集体降价，经销商的普遍价格倒挂，全行业呢陷入到恶性的内卷当中啊。
3: 那么之所以卷成这样，其实根本原因呢也在于产品的高度同质化。因为现在车企造车的思路几乎是一模一样，您看看各种车啊，除了外观之外啊，什么800伏平台呀、大尺寸中控、高阶智驾啊，
2: 是
3: 有哪些产品差异呢？好像大同小异啊，只有少数品牌可能找到了一些专属的赛道溢价啊，绝大多数车企它只能靠拼价格嘛，因为都差不多的东西，你就看谁卖的便宜呗，最后只能陷入越卖越亏的一个循环啊。
2: 面对现在利润极低、内卷严重的行业现状啊，所有车企的突围方式其实可以把业内六大生存路径全部简化归为三大类打法，不再复杂细分。通俗讲呢，就是大厂靠自研锁利润，中小车企呢靠抱团和细分保命，所有品牌统一冲高端和增值业务提收益。目前整个行业呢没有第四条路可走。
3: 但是这三条路线呢也基本包括了目前所有车企的这个求生逻辑啊。结合目前行业数据呢，明显看到啊，已经有非常清晰的一个梯队划分了。像坚持自研布局完整的头部车企，可能亏损比较少，利润呢韧性还比较强。那靠合作、靠细分的腰部车企呢，盈亏是反复波动啊，没有技术差异的吊车尾啊，基本上就面临亏损淘汰的趋势啊，差不多就板上钉钉了。
2: 那很多人也会疑问啊，说那造车的利润那么低，怎么车企还会不停的上新扩产呢？核心就是汽车行业极度依赖规模，销量越大，单车分摊的研发、厂房、渠道成本就越低，小规模车企固定成本极高，天然亏损。只有做大或者是做精两条路，这也是行业必然啊，必须洗牌、必须淘汰低效产能的根本原因。
3: 从这个长期趋势来看呢，单车3000块钱这种超低利润呢，应该也不是常态啊。这几年的低利润其实是新能源转型，包括原料上涨周期啊，产能过剩这种同质化内卷叠加的一个低谷。那么随着之后呢，大浪淘金吧，很多的不行的这个车企出清之后，估计产能回归理性之后，这利润呢也会慢慢的修复到正常水平吧。
2: 不过其实未来能活下来的车企啊，一定是得有核心技术、有精准定位、有稳定盈利能力的优质品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南啊。嗯，这会儿堵车呢是800米。另外呢，环城西路的辅路目前在东莞大道立交，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些排队啊。嗯，目前的拥堵是有一个10分钟左右啊。东城中路在文华路到学院路有排队堵车，目前呢在管城段有20分钟的缓行。还有在鸿福东路提醒大家，目前在管长路到东莞大道这段拥堵是15分钟啊。东宝路在金宝路到东纵路这会儿有拥堵排队啊，目前的堵车是800多米啊，目前这段拥堵也较长啊。其次呢，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目前在京深线，嗯，目前刚才说了万江到东城方向有堵车，还有在新城路啊，在松山湖段啊，目前有拥堵，方向是北向南，希望各位出行留意吧。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夜间的晴间多云，温度27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晴到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8到36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喽，在早上我们一起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啦，我是唐玲。
3: 对，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2: 夏天这个皮肤遭罪啊，出门的烈日暴晒，脸上的水分容易被晒干，然后呢室内空调又凉，冷风直吹啊，也是会让皮肤缺水。所以呢这时候啊，夏天护肤想要状态稳定，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它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肌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它呢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
3: 嗯，很多人常备这个精华肌底液，主打修复抗老抗氧化三效合一啊。今儿各位来推荐这款呢，目前品牌方临期清仓，只要299啊，还是100毫升的大容量装，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将近一年的时间啊。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来薅福利啊。
2: 嗯，
3: 这小黑瓶叫肌底液，是为什么呢？它能从肌底维稳修护，这是兰蔻钻研了几十年的微生态科技，皮肤平衡了，吸收通道打开了，后续的护肤品更好吸收，而且是百搭款，不管油皮混油皮还是干皮敏感肌都能稳稳接得住，换季不泛红，闭口少，脸蛋摸起来软软嫩嫩。微信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公众号，回复订购即可选购了。
2: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下一条热搜了啊，进入到热搜导航。
4: 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啊，我们来说一说，是这个暑期啊，整形科啊挤满了这个要升学的学生啊。2026年的暑假呢，很多地方的医院的整形科啊、医美机构接诊量是暴涨啊。暑期呢，学生医美的业务整体上涨了30%，候诊人群呢主要是刚高考完的高考生啊，还有一些中考生，甚至有更小的这个学生来咨询啊，有些是家长带的啊，有些是自个儿来的。这假期爆改颜值啊，似乎已经成了很多人默认的一个毕业成人礼啊。
2: 而且呢，医美机构还精准地抓住了学生群体，推出专属的活动，比如说凭准考证能够享受折扣，考上双一流院校还叠加优惠，把双眼皮、隆鼻还有呢水光针包装成毕业礼物、成人礼。社交平台更是铺天盖地的推送高考逆袭攻略，博主现身说法，鼓吹趁早整容啊，声称年轻恢复快，变美能开启人生正向循环，不断的推着学生走进手术室。
3: 是，其实很多这个孩子有整容的念头啊，从青春期就开始扎根了啊。有人是觉得自己的眼睛不够好看，想割双眼皮儿啊，有的呢甚至这个出现全班女生扎堆去割双眼皮的情况啊。
2: 嗯，
3: 这正常。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宿舍这个同宿舍的男生啊，也去割双眼皮儿啊。这挺多的啊。
2: 啊，那另外呢，就是皮肤科的医生也介绍说，暑期呢，学生求美者啊，能够占到门诊总量的1/3，覆盖从光子嫩肤、玻尿酸注射到眼综合抽脂隆鼻的手术，年龄门槛啊持续走低。15岁上海女孩啊，就也有这比较潮流嘛，就打算啊，就放假的时候啊。开眼角、双眼皮填充啊，然后做一些眼周项目等等啊，就是整容的低龄化趋势是肉眼可见的啊。
3: 但是比起整容，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畸形的变美方式啊。有很多人他追求这种特别纤细的身材啊，跟风啊，什么夜断减肥啊等等啊，甚至有人害怕这个长皱纹啊，小小年纪啊，连笑容啊都非常的克制。
2: 天哪！
3: 那么相关数据显示，18岁以下的人群医美内容互动占比达到了12.4%， 越来越多的孩子呢，在可能心智啊，包括身体都没有成熟的时候，就陷入到了容貌焦虑的内耗当中哈。
2: 就是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小孩他们会那么早的就有容貌焦虑呢？啊，好像在我小的时候啊，身边的同学就比较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那上了大学，因为我上的是艺术类的院校，所以身边的人比较爱美，那也是正常，因为我们那个群体嘛。那学生扎针医美啊，不只是孩子单方面的选择，家庭社会平台也在助推他们的容貌焦虑，比如说亲戚随口评价孩子的五官，还有同学呢给孩子起外号啊，影视剧统一化的精致主角，长期给未成年人灌输外貌至上的观念，更有不少的家长啊主动带孩子整形，主动要求要垫高鼻梁，放大双眼，完全忽略孩子自身的真实想法，亲手推着孩子卷入颜值竞赛当中。
3: 是，另外呢，当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网络在不断制造这种审美的一个趋势吧，什么幼态脸、直角肩呐、P 贴骨、这种新概念，那都是网上就传出来的嘛。
2: 是啊，
3: 会刻意放大人的五官不足。以前呢，也没有什么这种这种网红博主啊，整天教你这些东西，是吧？可能照着镜子觉得自己挺完美的，但是对一些这个没有建立认知的青少年啊，长期刷到同类的内容，那就会对比嘛。哎，你看我本来觉得自己挺好看，跟明星一比，那差得远了。
2: 所以其实他年纪太小就没有对美啊真正的那种分辨能力，可能网上就跟风啊，说这段时间流行个直角肩啊，就觉得这个漂亮了，过段时间流行幼态脸又觉得这个漂亮了，然后现在又不流行幼态脸了，难道你能一直跟着变吗？从医学角度来看啊，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其实并不适合美容类的整形手术，因为呢青少年的面部骨骼软组织还在持续的发育，鼻骨下颌线没有完全的定型，过早动刀会阻碍自然生长，那么等到身体啊发育完成，手术效果呢会变形，多数人啊需要二次修复，额外的承受手术创伤还有经济成本。
3: 是，另外呢还有一些热衷于做抗衰类的，其实这个也是多余的啊。未成年人的胶原蛋白很充足，频繁的光电注射只会伤害原本的肌肤屏障，容易引起泛红、色素沉淀等等啊。一般的正规的三甲医院医生啊会劝退未成年人的求美者，但是呢一些没有资质的或者说一些私立机构啊，他为了赚这个钱，甚至有的默许未成年人单独做手术，这安全隐患呢也不小啊。
2: 但是呢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啊，成年的意义不单说啊改造自己的五官啊，想要弥补一些缺陷，而是拥有自主选择的生活，还有丰富自我的权利。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当你懂得更多的时候，你就不会啊无限的去放大自己颜值的焦虑。不少毕业生呢把假期用来提升内在，有人呢报名拳击课程增强安全感，有人呢苦练英语口语弥补多年的哑巴英语，还有人呢重拾画画、乐器这些搁置很久的爱好，也有一些考生啊利用假期呢学习独自出行，熟悉火车、飞机出行的流程，期待开学呢奔赴更广阔的城市，把精力呢放在拓宽自己的眼界上。
3: 是，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变美无可厚非啊，但是成长呢也并不是一定要在脸上动刀啊，你有的时候得学会这个接纳自我，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就是人有的时候这个自信呢也是一种美，是吧？市面上批量复制的那种网红长相，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失去辨识度啊，青春自带的鲜活，自带的少年感，这种也是什么医美项目都没法复刻的珍贵特质啊。
2: 所以呢不要去跟风啊，参与这种颜值内卷，可能今年流行这个，明年又流行那个，咱不可能一直去动刀。每个人呢独一无二的原生样貌本身就值得被接纳，也值得被喜欢。
5: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6: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7: 怕不怕？
6: 就是怕。
8: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7: 那你劝过他吗？
8: 劝过呀，不听。
5: 孩子小，道理大。
9: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0: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1: 不能乱开车。
12: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3: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6: 多一些共振，
1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8: Yeah, come on，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2: 来，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啊，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2: 那今天时间呢，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啊，来跟大家说一说福彩公益的消息。
19: 福彩探早茶。
2: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东莞打造和美社区饭堂，福彩公益金实现家门口的幸福味儿。近日呢，东莞市民政局等15部门联合印发《东莞市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案》，到今年底呢，东莞将打造一批和美社区饭堂，实现32个镇街全覆盖。此外呢，东莞还将发放3类就餐补贴，其中呢不限户籍，在东莞居住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助餐机构不少于5元的优惠，每村呢至少设立一家助餐点。
3: 老人就餐服务呢，不仅是解决吃饭难的问题啊，也是基本的民生保障，提升晚年幸福感的关键指标。那么根据方案呢，2026年年底，东莞市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就餐点网络会更加完善，政府、社会、市场各尽其责啊。那么具体而言呢，那么实施方案明确，参与和美社区饭堂服务的机构应当具备集中送餐跟就餐上门啊这样的功能，符合食品安全跟消防的标准。
2: 嗯，没错哈。那每年的最高补助是10万元啊。实施方案明确，参与和美社区饭堂服务的机构呢，应当具备集中就餐和送餐上门服务功能，符合食品安全和消防安全标准要求等。遴选为和美社区饭堂，每家呢给予不低于20000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由镇街园区财政解决。此外呢，结合老年人的供餐能力、实际服务数量、老年人满意度等因素，给予运营补助。按照年供客量 分档补助，其中年助餐人次每名老年人每天呢最多统计两次，达5000到999的，给予2.5万元补助。那么10000啊，刚说的是9999，那另外呢是10000这个其他的一些啊也是依次的类推吧。另外呢有50000的补助，还有100000的一些补助啊，也是根据不同的数值来增长的。养老机构呢入住老年人用餐不纳入统计范围，结算周期呢是每年一次，次年拨付，运营补助资金呢从市级福彩公益金当中来安排。
3: 那么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补贴一共是分为3类啊。那么其中的第一类是不限户籍，东莞居住，年满60岁的，可享受不少于5块钱的优惠啊。那第二类是本市户籍，以上享受这个养老服务资助的中度失能老人，也是每餐不少于5块钱，以及政府最高5元的补贴啊。那么第三类呢是本市户籍经济困难人员啊，年满60岁，可以享受每餐不少于5元，政府最高补贴5元，以及市慈善会最高5元的一个资助啊。政府补贴市慈善会的资助标准为每人每次餐费的这个1/4啊。那么这个实施方案呢在7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6月30号啊。
2: 没错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看一看，今天呢是周五，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今天是我们的开奖日，所以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参与抽奖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的，跟我们一起互动哈。今天是周五啦，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时间呢我们群里再会啊。下周一早上不见不散，下周一再会，拜拜，
3: 再见。

0: 哎呦，这次唱的挺好的，没抢拍。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现在的时间啊，来到了9:01啊，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的出行压力不算太大，有两个路段要格外留意的啊，一个是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港创新路拥堵700米。

0: 多花上40分钟。另一个是环管快速啊，北向东的方向拥堵1.6公里的距离，走走停停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5分钟。西丰路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啊，缓行500米啊，5-6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说到的孩子的成绩啊，这各位家长都特别的关注，但是啊要知道，成绩只是孩子成长啊过程当中最容易被看见的部分而已了啊，那真正发生改变的啊不是成绩，而是孩子开始相信我能通过行动让自己一点点的变好啊。想让孩子成绩变好啊，不要只揪着孩子成绩本身啊。包括啊之前刷到过一个关于孩子学习心态的分享啊，很赞同。可能有的人总觉得孩子成绩想要变好啊，那就得多刷题，多让孩子这个看书背书啊，少玩手机啊，再加上家长我自己盯得紧一点，孩子成绩总能提上去吧。哎，说到这儿很多家长说，哎，那可不是啊，我家孩子就这样啊，结果啊还是一塌糊涂的这成绩啊。的确是有的时候会慢慢发现啊，很多的时候做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努力啊，家长也督促的挺多啊，甚至天天这陪着孩子学习啊，看着孩子写作业啊，但是收效甚微啊。真正影响孩子成绩的，其实要知道啊，他是有多少精力真正用在学习上。之前也说过了，很多孩子假努力啊，也是挺乖的，天天啊刷很多题啊，笔记做的也很好啊，就是成绩上不去。实际上啊，真正就是没过脑子啊，他的注意力或者精力啊，放在学习上的啊，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么多。孩子啊，只有在不害怕犯错的时候，他才有可能真正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这个观点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很多时候，特别是啊，打小看着孩子写作业的家长，你要知道，你在旁边一坐啊，孩子整个注意力或他的心思，不是在这个题上，而是在你的这个身上。昨天还刷到一个有意思的新闻啊，一个妈妈问这孩子啊，这个是一个小学嘛，是80大还是79大？结果这孩子边哭边说啊，一直说81大啊，压根儿这79和80啊就不说出来，给这妈妈气坏了。后来啊，觉得是挺好笑的，又好笑又好气又好玩啊，发出来了。实际上这就是啊，孩子整个心态啊，不是在这个学习上了啊，是和在父母这种情绪或者说，这种状态当中去对抗。所以那你怎么能奢望孩子啊继续能够学得明白这个作业的问题呢？啊，接下来就是和你啊怎么逃避你的这个怒火啊，怎么这个避让，就是这个避让你的这种啊这个数落。所以啊，这就是最明显的啊，多少心思放在学习上，家长还觉得说，哎，你看我一晚上就陪他这个写作业了啊，给他纠正啊，实际上做的都是无用功啊，你累孩子也累啊，学习成绩或者说学习的效果收效甚微。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孩子的开窍不是说哪一天突然变聪明的，而是他的心态突然转变了，主动去学习了啊，学得明白了，他精力放在学习上了。但是往往啊，就是这个转变太难太难了啊。其实不光学习，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啊。为什么有些人啊遇到事儿就喜欢钻牛角尖啊，有的人他就特别豁达啊，这

0: 心态就是好呢？哎，也是这个道理。很多孩子看起来坐在书桌前啊，其实他心里一直在内耗啊，思维啊，这个早跑到这个九霄云外去了，担心题目做错，担心老师批评，怕考不好回家啊被父母说啊，也担心同学啊觉得自己笨，结果想着想着更远了，想的就啊，一本数学书啊摆在面前，脑子里想的不是这道题怎么解，很多时候他会觉得，哎，我怎么又不会？哎，完了啊！我答错了，我妈妈是不是得说我呀？我爸爸是不是得骂我呀？哎呀，然后等到考试的时候，又是哎呀，又不会，怎么办啊？其实他的心思不在这个学习上，或者是题目上了啊。就这些说这个很庞杂的这个念头，它是很消耗能量的。孩子不是不想学习，就是很多时候啊，把这精力和力气都花在了害怕、紧张和否定自己上了。基本上孩子成绩变好的根本原因啊，绝大多数的时候就是孩子的心态转变了。以前那些被内耗吃掉的能量，然后他心态一转变，开始就慢慢用到了正地方。这种改变不只是孩子，各位家长，我们的心态也特别重要。有位这个家长就分享了，他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啊，看到这个女儿啊，第一反应他就想的是作业写没写完啊，错题有没有订正，有没有整理好啊，明天考试你还在这里啊干嘛，为什么还不抓紧学习。孩子进步了，他觉得是应该的，退步一点就觉得，哎呀，我得反复提醒一下，这孩子怎么就不用功呢啊。这个时候家长可能觉得自己是在负责，但是孩子接收到的信息往往是，哎，爸爸又盯着我了啊，又催我了，总觉得我做的不够好，这题这次就是出的难，那我已经考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结果爸爸还奢求啊我的这个分数啊要提高。所以时间久了，孩子就会越来越害怕犯错，内心就处于啊紧绷的状态。也就是为什么有效的学习就一定需要内心的平静。好的，时间来到了9:14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啊。有任何的教育困惑啊，也可以通过知东管手机 APP 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点击进入，我们一起啊来分享畅聊。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 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8: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9: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0: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孩子的成绩问题啊，我们其实啊要知道，不要只关注孩子的学习啊。如果说你只关注孩子学习啊，天天耳提面

天命的说学习啊，写作业啊，写试卷啊，这个背书，收效甚微啊，一定会收效甚微啊，一定要把孩子的情绪和心态啊，你搞好了之后，他才有更多的专注力啊，用在学习上。比起你一直纠正孩子更有用的啊，你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孩子已经做好的地方啊，不是那种没有根据的夸啊，这真棒啊，你就是厉害啊，孩子你就加油吧，这种话啊，这孩子也不信啊，你也不要把孩子当成那个这小宝宝啊，这个没有思维的啊，现在孩子都很聪明啊，那真正有用的是什么呢？是把他具体的变化说出来。啊，比如说啊，以前这数学题啊，最后两道附加题啊，他直接空着，现在他有意愿写了，啊，这就是好事啊，就要夸。以前考完试啊，不敢看错题啊，现在能自己主动说自己哪里啊没弄明白了，这也是好事啊，这也是具体的过程。以前写作业可能孩子遇到不会的就烦躁，啊，现在，哎。他能先空过去啊，把会的写完啊，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策略。你比如考试的时候，你不能一直揪着这道题不会的啊，想到考试结束，结果后面什么都不答了吧，对吧？啊，要懂得啊如何去调整时间啊，这也是一个具体的好的过程。这些小变化看起来，它和分数可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它也特别重要。因为孩子开始觉得啊，原来我不是一直不行，而是一点点的在进步。那孩子一旦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带来变化，学习的状态就会完全不一样啊。卡罗尔啊，德韦克在《终身成长》里面就讲过成长型思维啊，大概意思不是说啊，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成功，也不是让孩子每天都喊啊我能行啊，然后我是最棒的啊，这已经都过时了啊。而是他很像是在告诉孩子，现在不会不代表以后你不会，这次没考好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差学生啊，这就是成长型思维。成绩只是结果啊，它说明是什么呢？哎，我有那贴标签他也不舒服。很多孩子不是能力不够，而是过早认定自己不行啊，数学考差几次啊，就说自己没有数学脑子啊，我不是理科型的，不学不了理科啊，那这不就坏菜了吗？如果我们啊，这个有的时候啊，家长啊再嘴贱一点啊，顺口来一句啊，你就是粗心，你怎么总是这样？你这孩子啊，太这个马虎了。孩子可能会哎，你给我找好借口了，那我就是马虎啊，然后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就是马虎了啊。更加相信问题不是啊这个方法不对，就是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啊，怎么这个改我这马虎都改不掉了。你也深信不疑，孩子也深信不疑，那不就把孩子耽误了吗？一旦这么想，因为他积极的心态他就调动不起来啊。因为如果失败代表自己不够聪明，那最安全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逃避。题目呢太难我不做，考试考差呢不分析，嘴上说着无所谓，其实啊，他也是怕认真了还是不行，那久而久之，那根本就以后就不怕了，那就彻底摆烂了吗？所以积极的心态不是孩子每天都很兴奋，也不是考差了还笑着说没事儿。一个孩子难过、失望、烦躁，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要让他走完这些情绪啊。真正的积极是孩子难过之后、失望之后啊、烦躁之后，能够好的一个方法沉静下来啊，把这些情绪平复好，然后还愿意回头看一看这些错题，这些问题出在哪儿，怎么找到好的路径啊，分析完了问题，然后找到这个解决方案，然后去实施。做错题的时候他不再认为自己笨，而是能够想一想啊，是不是我知识点没掌握好，还是审题出了问题啊，这是好的心态，这是积极的心态。所以各位家长啊，不要着急孩子一出现一些负面情绪啊，就想着哎，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啊，不许哭啊，不许闹啊，给我憋回去啊，就总想着立刻把这负面情绪给他堵回去，或者马上切割掉啊，这是违背常识的啊。好的，时间来到了9:27啊，稍进一小段宣传，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3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十大公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760米，多花上33分钟。东深路南向东的方向，在长马路附近拥堵840米，要等上35分钟。再来看一下家具大道啊，显示的是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拥堵700米的距离，也要等上27分钟

0: 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时间。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说到这个孩子的成绩的改变，你想让他变好啊，靠的啊到底是什么啊？不是说啊你就是指盯着孩子啊写这个作业呀，啊练习题呀，啊写试这个刷试题呀，啊不是，而是你要改变孩子的心态啊。我们能做的啊，不是说遇到问题让孩子说啊憋回去堵住啊不约

0: 必须有情绪，这是不对的。孩子说今天考试没考好啊，有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说啊，你怎么就是不努力呢？别人能考好，你看你就是玩手机吧，不是你去天天数落孩子，遇到事啊先说孩子的毛病在哪里，用不着你说啊。很多的时候你知道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他的确有这个问题，但是你不要马上说出来啊。也不是说有的家长说哦，那我不说啊，我对孩子挺好的，我总是跟我孩子说没事下次努力，太轻飘飘了啊。也不是说有的家长说那我马上带着孩子分析错题啊，告诉他哪儿做错了。但你看看所有的这些问题，是不是你是主动方，孩子主动了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先听孩子把很多问题和话说完，问问啊，这个发生什么了啊，这个比如说哪一道题你觉得是最可惜的啊，为什么没有啊这个做对，然后最近有没有这个烦心事儿啊。这一点很重要，之前也说过啊，特别是对孩子讲，没事见到孩子多问一问什么呢，开不开心啊，然后用之前说过啊，用六个词来说一下啊这个心情的感受啊。有的孩子这个住校是吧，那你就问一问啊，这个这一周啊用几个词语来描述一下你的这个心情的状态啊，就当游戏玩了嘛是吧。啊，这种互动当中啊，了解孩子心态的变化啊，说一说啊发生什么了，学校哪些事让他开心的，不开心的不愿意说，那好，那咱先说开心的好不好啊。孩子只有觉得自己啊不会因为一次成绩被否定啊，才敢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不足啊。积极不是靠说教说出来的，是孩子在一次次真实的小进步里啊成长出来的。孩子发现自己多背了几天啊单词，真的记住了啊，把重点章节拆成几步以后啊，原来没有那么可怕，没有那么难，主动问了老师啊，老师也没有笑话他等等，就是这些小事啊，让孩子心态能够有一个好的变化。当这些变化多了以后啊，然后类似的经验也多了以后，孩子就会真正的相信啊自己有能力越来越变好的啊，不是被家长催促着啊，不是被家长耳提面命啊滴溜着。等这种感觉建立起来之后，成绩提高啊，那就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结果了。因为孩子不再把大把的力量啊用来对抗害怕失败呀 啊一些恐惧当中，也不再需要家长一直催，他有能力研究错题，愿意承担不会啊，愿意为自己的目标多做一点。当然了，心态好不代表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如果基础没打好还是要补的啊，方法不对那要调整，睡眠不足啊，学习状态照样会受到影响。你不能因为孩子成绩没进步啊就怪孩子不够积极啊，所以说这也是家长要这个注意的啊。心态啊不是万能药，但是它决定了孩子愿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孩子成绩真正稳定变好的时候，关键是他和学习的这个关系是发生变化的啊。以前学习是为了不挨批评，那等他心态转变之后，他就是因为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进步啊，然后他就愿意学习啊。这种变化比分数本身的高或者低更有意义。分数有起伏，但是一个孩子只有啊他开始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行动变得更好啊，他就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去否定自己。我们作为家长也不用每天都盯着孩子这个啊学习的问题了啊，把那些真实的小进步说给孩子听，让他知道不是只有在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孩子啊，日常多关注孩子。孩子被看见的地方往往啊会慢慢的啊变得更优秀啊，慢慢的成长。当他不再把力气耗在怀疑自己害怕失败，他的学习的动力啊才会源源不断的啊给回来。成绩的变化只是结果，更重要的我们需要让孩子相信自己在改变啊，他的心态要调整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的家长啊也在分享啊，说确实这样啊，说我有时候啊说小朋友磨蹭啊 说他做数学用的时间长啊，说他家孩子就会说你总在说我不行啊，可是，一到擅长的英语的时候啊，就能说很多啊。说这么一说啊，感觉到小朋友的确是需要被看见、被肯定，那肯定的呀。你像小朋友说这句话，其实啊，很值得家长们停下来听一听啊。你总是在说我不行，那是不是我们平时啊，只看到孩子不行了呢？啊？不一定啊，这个孩子这么说啊，这个不一定是顶嘴，很多时候他也是，接收到的，不是说家长在提醒他，而是你对他的否定，起码这孩子还有勇气啊，和你说出来，这就很好了。数学用时长，有的时候表面上你看着是磨蹭，但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这个点转不过来呀，可能就是啊，这个，思维没调整过来，就卡住了。啊，没思路，也可能他是一边做一边紧张，你在旁边啊督促着，明显看到你的脸色不好了。那越是不擅长的地方，其实这个时候，孩子越需要啊被看见，啊，而不是说在那数落他啊。这种看见不是说你板着个脸，啊盯着他怒气冲冲的，孩子这时候他的心态不是在题上啊，都在你这个怒火上啊。比如你可以少一说一些这个啊，你怎么总是这么磨蹭啊？啊，换一下，哎，这道题想了很久，需要我帮忙吗？啊，有，是不是难了呀？啊，我们看一看卡在哪一步了？啊，也可以说，哎，慢一点没关系啊，思路理清楚了，或者就是闭嘴，你别吱声，也别在旁边啊，在孩子旁边坐着，该干嘛干嘛去，你在旁边一坐着，他就紧张。可能这题呀，平时这个稍微高难一点点，他自己努努力还能给解得出来，你在旁边一坐。啊，脑子一懵，根本就解不出来题了，啊，孩子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他没有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因为啊，他自己掌控不了，啊，那父母肯定的一些话语，不是说啊，只是这个给孩子彩虹屁哄孩子，而是帮孩子把一些他觉得我不行的这种状态啊，调整过来，慢慢变成，哎，我这里还不会。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把它弄懂啊？这样的变化一出来，学习状态那肯定就会不一样的啊。9:45，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

0: 年。
1: 我是东莞交警周勇。电动自行车由于稳定性较差，一旦发生碰撞，极易失去平衡，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身体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或者跌地时没戴头盔，往往会造成严重伤亡。所以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法载人，不占用机动车道。行车时应与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与大车并行，更不能抢行。道路交通你我他，安全畅通靠大家。
2: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啊，这个孩子成绩变好啊，靠的啊到底是什么啊？是要转变孩子的心态啊，不要总是揪着孩子的不对的或者错的地方啊去无限的放大啊。有位这个网友啊也分享自己的看法，说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那我一直等着孩子开窍啊，那黄瓜菜都凉了。说的对啊，但是你一直这想法，那你家孩子肯定啊挺难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你就会逼迫他啊，你一直觉得自己啊这个就是给孩子上压力是对的啊。这个时候其实需要转变心态的是家长啊，这样的家长是需要转变心态的。很多父母的确是怕这个问题，说我慢慢等着孩子开窍，那是不是等到人生大事关键节点都错过去了，说我家孩子这个状态呢我了解呀，他怎么可能开窍呢？其实啊，我们一定要啊听话，你不要听表面，你得听内涵的意思啊。我们也没有说你完全不理孩子，说完全放手不管，一直没有说这个问题，而是说我们要转变孩子的这个状态，你做好引导啊，一直都说要掌握。

好一个度，不要给孩子逼迫的太紧，压力给的太足，也不要完全做一个放甩手掌柜。你这么一说其实就是有点抬杠的意思啊。开窍不是父母什么都不做啊，说等坐等着，我也躺着等着啊，说孩子啥时候开窍，那好事必定能够砸到你头上啊。真正的开窍啊，是父母一边拖住孩子，一边你给到他一些很好的引导，搭好台阶，搭好脚手架啊。脚手架怎么搭？基础差你把基础搭起来啊，习惯乱你把习惯和学习流程稳住啊。不要天天就知道我得看着孩子写作业，你那是最笨的方法。方法不对，你得找到有效的方法啊。看孩子什么？看孩子作息，看孩子习惯，这是对的。孩子逃避也别先说啊，这个想到的就说数落孩子啊，骂孩子，说这说孩子不争气，你得先弄清楚他为什么逃避，为什么懒啊，怕什么，然后一同去解决，找到原因啊，然后对症施策。我们不能用尊重成长啊来代替必要的引导，也不能用说我怕来不及啊，等他开窍啊，啥都晚了，然后就把孩子逼到啊这个精神内耗上去了。越是担心晚了，咱们越要做具体的事，而不是做更多焦虑的事情啊。每天解决一个小漏洞啊，每周复盘一次真实的问题，把大的目标拆到孩子能够够得着的地方，这样所谓的开窍啊，才不是等来的，而是一点点养出来的。父母真正要避免的啊，不是孩子晚一点懂事，而是孩子在我们家长的催促和否定里，啊，他能否啊，这个有自救的可能？不要总是在我们的催促和否定里，孩子越来越觉得啊，那我就是被家长贴的这个标签，我就是懒，我就是不会啊，我就是学不好，我就是粗心马虎啊。然后最后家长说，我家孩子就这样了，然后放弃了。所以有的时候也不也是咱们家长懒吗？啊，总是说那我用力了啊，这我管着孩子了，实际上天天用的都是蛮力、笨力啊，着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啊，就知道盯着孩子写作业，你盯他有什么用啊？9:55啊，节目最后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两个产品啊。首先带来的是这个夏天啊给皮肤的一个滋养啊，兰蔻小黑瓶啊精华肌底液，它是很多人啊都需要常年必备的精华肌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啊，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来越差啊，它就肉眼可见的啊越用越有效果。那今天给大家安排上的是啊这个100毫升大容量啊，今天是品牌方临期清仓啊，到手价啊只要229块钱啊，非常的合适了啊，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啊。还有一年的时间啊，完全啊来得及用。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另一款带来的是青岛老火腿啊，这也是青岛的一道名吃啊，这个有名的这个一道菜。这道菜呢，今天是带来的啊，这个青岛老火腿啊，人工挑选的纯猪腱子肉啊，淀粉含量不到4%啊，吃起来也是肉感十足啊。那今天啊带来的是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啊，4根到手，我们给您的这个底价是啊实惠价是59.9啊，喜欢吃火腿的朋友一定要尝一尝。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下周再见喽，拜拜。

0: 多年以后，
1: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7: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8: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9: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0: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9: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0: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系啦，我听到嚟自张震岳带嚟一首《我的心是为你跳》，哇，系咪一个好耐冇听过嘅歌手系咪？所以好多朋友咧，可能听到呢把声都冇反应过嚟，边个嘅歌系咪啊？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0: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啊，又到咗小周末啦。今日嘅天气嘅话咧，应该从早上出门啦，今日我比较早出门吓。出门咧就系冇落雨嘅，咁今日会唔会落雨咧？嗱，我睇睇天气预报吓，嚟同大家预告一下啦。今日咧系晴间多云，午后局部地区系可能会有阵雨喺东莞吓，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嘅，温度咧系26到36度，哇，真系咁冷，好热系咪啊？咁啊，呢个热嘅天气咧系一直会持续嘅吓，去到未来嘅一个月啦，都系热嘅。咁啊，天气方面咧，原本吓前几日睇咧天气预报啦吓，周末都系话有晴天吓，系有两日晴天嘅，结果啊，今日睇嘅话就唔系啦吓。听日后日咧都系有雷阵雨啊，会有落雨，甚至星期日咧系大雨吓，咁啊大家咧就可能出去玩嘅呢个心情咧吓，可能多少要换一换一啲目的地啦，调整一下啦吓。咁啊而家仲系呢一个暑假嘅期间啦，所以大家外出去玩嘅话咧，都记得下咩最重要吓，安全第一位吓，安全系最重要嘅，咁啊出去玩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吓。特别是要带老人家带小朋友的这个司机逻辑是不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上有老下有嫩带出去玩的话要想的事肯定多很多了，也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跟大家分享到这位歌手，我非常喜欢，我很喜欢，我从小就有几首金曲都是成日都听的，而且呢作为一个从小学吉他弹唱的小朋友来讲，即是对于我来讲，其实张震岳的歌呢真的很经典咯，很多歌去到 KTV 都必点咯，很多人都翻唱，就算来到现在，虽然说呢他不算话即系好红好火爆系咪？但系咧，一直都有人认识佢咯，到而家系咪啊？咁啊，而家我又偶尔咧都会刷到佢一啲短视频小红书啦，抖音啦，都会睇到佢一啲日常生活，哇，真系好正！佢嘅生活令人好向往，系咪啊？所以咧，今日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到咧呢一位即系可以话 KTV 聚会必点歌曲，肯定有佢嘅歌嘅张震岳吓。咁大家咧可能知道佢嘅歌吓，咁好多系比较好听、比较抒情，佢把声线比较高亢、比较细，系咪啊？比较点讲咧吓，即系比较清新一啲吓。但你唔知道咧，其實佢咧都經歷過好多嘅一啲年少輕狂嚇，經歷過好多嘅一啲高光時刻，亦都係低谷時刻嚇。所以今日節目當中一齊分享到張震岳佢嘅33年音樂生涯嚇。亦都歡迎大家嚟到互動平台分享到嚇，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揾到 FM107.5，又即係嚟到偉龍嘅公眾號 DJ 偉龍 DJ 偉龍嚟留言互動嚟分享一下。咁啊，你中意張震岳嘅邊一首歌咧？都可以嚟留言嚇。嗱，咁講到張震岳咧，就講到佢係喺1974年5月2日出生於我哋中國台灣嘅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漁港啊。是土生土长的这个亚美族的原住民来的。他的族名就叫做海雅谷墓。这个名字是他血液里面永远的根源来的。只是年少的他就是还未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不是。只是去到中年了之后他才回归到本源。咁咧住喺海邊嘅佢哋啦，佢嘅父親咧係亞美族人啊，咁自大咧就有原住民嘅呢一個野性嚇，同埋闊達啊。媽咪咧就係漢民嚟嘅嚇，漢族嚟嘅嚇。咁咧從細嘅佢咧嚇，兩種性格咧就融入咗佢生活嘅底色當中，造就咗佢咧日後啊可以放肆咁樣去叛逆嚇，又可以温柔內斂嘅雙重嘅性格。咁喺漁港長大嘅小朋友咧，細個時咧就唔需要話內卷去補習啦嚇，放學咧就去海邊玩水、沖浪，同小朋友去打鬧係咪啊？一種自由自在、天生唔被約束嘅感覺嚇。咁而張震岳佢從細嘅呢個音樂啟蒙咧嚇，亦都係
好偶然嘅。咁啊喺初中嘅时候咧，佢加入咗佢哋当地嘅呢一个教会唱诗班。牧师嘅仔咧就教识佢弹吉他啊，简单嘅和弦打开咗佢嘅音乐世界。一开始嘅佢咧只系将弹琴咧当作系课后嘅消遣吓，但系咧去到高中开始接触咗欧美嘅摇滚乐、枪花、猎盘等嘅呢啲乐队吓，非常之出名嘅一啲粗犷嘅摇滚风格啦吓，深深吸引住佢吓，咁啊令到佢疯狂学吉他、疯狂练吉他吓。咁啊呢个时候嘅佢咧仲系一个非常之怕丑吓，上台都会紧张嘅少年，咁啊完全冇舞台嘅经验。但改变佢一生嘅一件事咧，就系当时吓咁啊高中同学见到佢吉他弹得唔错吓，就帮佢报名当时台湾非常之有含金量嘅呢一个木船民歌大赛。一开始佢好抗拒，咁啊后来咧佢都系参加咗吓，咁连当时上台嘅吉他都系问人哋借嘅，咁啊所有人咧都以为呢一个小朋友吓净系一轮游，结果冇谂到佢过关斩将，攞咗呢个比赛嘅总冠军吓。咁啊当时比赛现场咧，滚石唱片旗下嘅呢一个公司啦，就发掘，当时佢发掘咗五百吓嘅一个音乐人啦吓，咪一眼就睇中咗佢啊，就当时现场吓，当场就向佢咧抛出咗签约合同，所以咧十七岁嘅佢咧吓就系咁咧就踏入咗华语乐坛吓，签约到滚石嘅呢个真言社吓，同五百成为咗同门嘅师弟吓。咁啊，九十年代初嘅呢个台湾乐坛啦吓，偶像流水线咧系非常之多啊。林志颖系咪啊？阳光少年，亦都成为咗当时公司咧最年纪最细嘅艺人吓。咁啊，张震岳咧就度身打造咗呢个纯情阳光少年吓，亦都系阳光少年，就系、是、对标呢个林志颖吓，就要求佢咧收翻呢个原住民嘅野性系咪啊？咁啊，开始去演唱。咁啊，就系喺1993年咧，19岁嘅佢咧就发行咗佢嘅第一张人生嘅个人专辑，就是喜欢你啊！咁啊，呢张专辑当中咧，八首歌咧，全部都系由佢嚟系自己吓，即系亲自去创作吓制作嘅。但系咧，咁啊呢首呢个专辑当中咧吓，上咗架之后反响咧就麻麻地吓，销量咧就远低于公司嘅预期，咁咧就令到人咧就觉得，呢个阳光少年咧冇乜记忆点，系咪同市场嗰啲一比嘅话咧，好似麻麻地吓，所以咧令到佢咧成个人咧都非常之压抑吓。咁我哋一齐听听呢张专辑当中嘅主打歌吓，同名主打歌就是喜欢你啊。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3: 嗱，咁啊，我哋分享到咧，佢早期出嘅第一张专辑咧，呢个效果麻麻地系咪啊吓？咁后嚟咧，半年之后咧，佢哋放弃咗吓，就佢哋唔愿意放弃偶像嘅路线，继续咧推出咗第二张专辑《花开了没有》，依然咧系纯情少年嘅抒情风格吓，幕后阵容更加豪华吓，有齐秦啦、李宗盛啦、503位乐坛大佬系咪联手嚟打磨专辑？结果啊，呢个销量咧依然系好差吓。咁两次嘅呢个专辑嘅失利咧，令到公司对佢嘅呢一个定位啊，失去咗信心啊。咁而佢咧都清晰认知到啦，因为做呢一个偶像吓，系嘛，永远咧系冇自己嘅呢个音乐风格吓，压抑住咧佢嘅情绪啦，同埋对摇滚嘅呢一个渴望系咪啊？不断咁去累积，就系等一个呢个爆发期嘅。咁而去到1994年咧，佢就客串电影啊《少林小子》，演嘅反派铁鹰。咁啊，呢段時期咧，亦都係佢比較少嘅呢個短暫嘅演員嘅一個嘗試嚇。咁拍完咗之後咧，佢就面臨啦服兵役嘅呢一個人生節點嚇。啊，兩段偶像嘅專輯加埋即將要入伍，亦都令到佢咧就停低咗佢嘅呢個事業嘅暫停鍵嚇，撳低咗嚇。咁準備入營，咁入營嘅呢一個生活咧嚇，反而咧令到佢有咗好多獨立思考嘅時間啊，佢徹底諗明白咗啦。自己未来的音乐风格啊，同埋就系自己应该要做啲乜嘢，系咪？佢觉得啦，佢一定要去组建乐队吓。

咁就喺咧佢服兵役嘅期间吓，佢亦都结识咗佢以后嘅呢个搭档乐队嘅吉他手阿蒙啊吓。两个人咧成日都会喺军营当中咧吓一齐嚟玩摇滚吓。咁啊后来咧就组建咗出咗约定啦，一定要去组建呢个乐队。咁啊呢支乐队咧亦都将会成为咗吓张震岳咧佢撕开呢个偶像标签吓，成为乐队嘅核心班底吓。咁两年嘅呢一个军营生涯咧，亦都系磨平咗佢少年嘅浮躁吓，坚定咗佢摇滚创作嘅决心。咁啊，好多人咧回顾翻佢呢两张专辑咧，都会觉得，哎呀，当年咧如果唔强行将佢变成偶像，系咪？佢可能咧可以早几年红，系咪啊？但其实咧人生就系咁样啦，即系唔会话有行错。摆走的弯路，对不对？因为两条路线呢其实虽然失败了，但是锻炼了他的一个创作能力。两张专辑16首歌全部都是他自己写的。所以说呢非常之犀利，而且还得到了呢伍佰啊、李宗盛啊、齐秦几位顶级音乐人当时非常之顶级的指导，是不是？所以呢亦都令到他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咯。咁其实咧喺佢军营退伍嘅前夕咧，佢已经完成咗十几首呢个摇滚风格歌嘅词曲草稿噶啦吓，亦即系话咧佢一边咧就系参军，然后亦都一边吓就写歌吓，即系冇浪费到时间嘅。所以咧去到1997年吓，咁啊佢退伍之后咧，佢就马上以张震岳加埋 Free Night 乐队嘅呢一个名义啦吓，推出咗佢第三张嘅个人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嗱，呢张专辑咧系华语乐坛90年代吓最重要嘅摇滚专辑之一，从封面嘅造型去到曲风嘅歌词吓，完成咗180度对于佢嚟讲嘅颠覆性嘅一个蜕变。当时咧呢张专辑咧佢嘅画面咧就系张震岳咧留低咗呢个络腮胡吓，戴住呢个棒球帽反戴，咁眼神咧带住非常之叛逆吓，然之后咧好随性嗰种街头风。同几年前咧着白色衫啊，阳光少年可以话即系完全系判若两人吓。好多老嘅歌迷咧，第一次见到呢一张专辑封面咧，甚至唔敢确认吓，呢个竟然系佢同一个人系咪吓？咁成张专辑咧就抛弃咗呢个精致嘅编曲吓，用嘅就系摇滚风，摇滚比较粗糙嘅编曲吓，吉他虽然咧都好干净吓，非常之利落。歌词彻底就告别咗当时呢一个甜蜜嘅情歌，系咪啊？正面青少年嘅一个荷尔蒙嘅过程，无所事事啊，暗恋嘅失恋系咪啊？呢啲全部都写喺呢一首歌当中。而喺呢一首歌当中吓，最出名嘅主打歌啦吓，我谂咧大家咧肯定都对佢非常之有印象，一齐嚟听听啦。

0: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来啦！
2: 我是东莞交警周勇。电动自行车由于稳定性较差，一旦发生碰撞，极易失去平衡，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身体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或者跌地时没戴头盔，往往会造成严重伤亡。所以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法载人，不占用机动车道，行车时应与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与大车并行，更不能抢行。道路交通你我他，安全畅通靠大家。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4: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哎，小李，累了吧？
6: 乖，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哟，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5: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5: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5: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6: 啊！
7: 嘿！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啦，就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晴间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嘅阵雨，去到夜间系晴间多云嘅。气温27度到36度，相对湿度50%-90%，吹2到3级嘅东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晴到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8度到36度。以上天气由东莞气象局提供。

0: 样的了。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0:33，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哈。下面嘅时间咧，先嚟推荐下我哋嘅好消息同埋好产品。嗱，首先咧，分享到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啦，咁啊，分享到推荐俾大家啦。嚟到暑假咪好多朋友咧，都中意食啲零食吓，咁啊，买翻啲日常咧方便食嘅嘢。咁啊，讲到青岛特产嘅话咧，我都想同大家推荐下吓。咁啊，有啲人认为咧，系咪啤酒啊，系咪海鲜啊，系咪吓？但系其实唔系吓，因为咧，如果你问到青岛本地人咧，一定会话俾你知，老火腿啊，先至系佢哋从细食到大嘅心头好吓。好多嘅外地嘅朋友咧，去到青岛旅游吓，翻屋企回程嘅行李肯定都会带佢。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就系呢一款地道嘅青岛老火腿吓，都系人工挑选嘅纯猪腱子肉吓，淀粉含量不到4%，食起嚟肉感十足，肉感系非常之好吓。咁当你夏天咧又唔想炒餸嘅时候啊，咪切出盘出嚟叮一叮佢，就系硬核嘅凉菜啦吓。咁价钱方面，350克一条嘅青岛老火腿，我哋今日四条到手，净系需要59.9元啊！大波奇啊！咁除咗有呢一个美食之外啦，咁亦都会同大家分享到就係家居嘅好物吓。而家嚟到咗夏天啦，大家冲凉啊、洗衫嘅情况肯定都多咗。咁洗衫嘅时候呢，哎呀，用洗衣液系咪，又驚用得多又用得少系咪，用得多呢就驚浪费啊，同埋就係化合物质多啊，用得少嘅话呢又驚洗唔乾淨。所以呢亦都同大家推荐到嘅就係我哋嘅呢个蔬果园乌木玫瑰3合1嘅洗衣凝珠。包括有洗衣液、留香珠同埋除菌液，一粒全部搞掂晒啦。咁价钱方面咧，官方旗舰店咧券后50粒卖到56元。今日我哋商城专属福利，买一盒送20盒，20粒到手70粒先49.9元吓，计埋落嚟啦，几毫子洗一次系咪吓？所以咧，哇，真系好抵吓。咁如果屋企人多嘅话咧，可以囤3盒会更加抵啲嘅。咁啊，到手系150粒送5袋嘅专业护理剂，99.9元大包期吓。咁啊，感兴趣朋友啦，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吓，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2个字，就可以嚟到我哋嘅官网啦，嚟到选购啦吓。咁而嚟到暑假咧，好多朋友咧都已经系准备出行啦吓，咁啊有啲人出去玩咗翻嚟啦，咁啊有啲人话等住咧8月份再出去。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我哋东莞广电啊，东莞电台嘅精品嘅旅行团啦吓。而家夏天嘅话咧，基本上去新疆嘅朋友会比较多啲嘅。咁咧，我哋今日咧就亦都系有2条路线系分享俾大家，分别系北疆同埋南疆吓。如果大家咧想走独库公路咧睇天山美景啊嘅话咧，就可以系拣北疆嘅。8月1号出发啊，塞里木湖啦、那拉提空中草原啦、薰衣草庄园啦、果子沟大桥等等等等啊吓。价钱方面680啊，就可以带大家出去玩啦。咁啊，一价全包嘅。咁如果咧想探闻我哋嘅千年西域，感受丝绸之路嘅文化嘅话咧，就拣南疆吓。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等等啊吓，亦都会有我哋嘅亲子旅拍啦。新疆时令水果吓，带大家去玩玩嘅。咁价钱方面咧系6580元一个人吓，两条线咧亦都可以共同享受到全程嘅2+1豪华大巴、携程四转酒店啊、携程四转酒店同埋就系烤全羊晚宴等等吓。所以咧，今日嘅朋友咧，欢迎吓拨打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系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啊，或者系挂到伟龙嘅微信公众号 DJ 伟龙咧，都可以了解详情嘅。咁我哋咧头先系同大家咧听到嘅嗰首歌啦吓，就系嚟自张震岳嘅《爱的初体验》，系咪啊？呢首歌咧一上线之后咧，可以话直接就引爆咗两岸三地嘅乐坛吓。如果说你要离开我，系咪啊？即系非常之直白嘅歌词咧，冇任何嘅文化修饰。咁啊，将少年嘅失恋吓同埋不甘咧，就完全表现咗出嚟吓，亦都成为咗当时咧90年代末吓国民级嘅摇滚金曲。而过往好多情歌咧，都系纠结于啲比较苦情歌，系咪？而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真系跳出咗咧传统情歌嘅框架啊！吓，咁而喺呢张专辑当中咧。

亦都好多好听嘅歌曲，比如话《自由》、《我要钱》、《Free Night》，全部都出圈吓。《我要钱》呢首歌咧，我都觉得好有意思啊！佢嘅歌咧，其实好直白吓，好简单，表达出咧吓一啲当时吓，即系有少少似咧边个吓，有啲少少似嗰个叫咩名话？系咪可以提示下我？一时间谂唔到，咁样已经喺我面前啦。人生真预假，面多半斤百两，嗰系边个写？叫咩名话？嗰个音乐人，边个提醒下我？已经到嘴边啦，但是名字说不出来啊，非常之接地气，所以咧令到大家一下就接受咗佢嘅音乐

成首歌咧讲到咩吓？我要钱，我要钱系咪啊？好似听嚟咧，好似非常之直白系咪？但其实呢个咧讲嘅就系佢当时咧叛逆少年嘅一个谂法系咪？就希望咧攞到钱去做自己希望中意嘅嘢系咪？而呢首歌咧，可以话喺呢张专辑当中咧，最具有摇滚风格嘅作品系嚟自张震岳《自由》。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乐，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

0: 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4: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3: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听到呢个前奏，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呢首歌系咩歌啦，嚟自张震岳嘅《爱我别走》。好多朋友咧，可能第一次听呢首歌系听边个唱？听周董翻唱系咪？周董有一个演唱会嘅翻唱版本，但其实咧呢首歌系嚟自张震岳嘅作品嚟噶。呢首歌咧系佢第四张专辑啦，1998年推出嘅《秘密基地》当中吓，《爱我别走》亦都系一首可以话。非常之犀利啊！全世嘅情歌吓，呢首歌咧亦都成为咗佢情歌创作嘅另外一座巅峰，同《爱的初体验》嘅一个嘴硬式分手吓，形成咗鲜明嘅对比。

咁去到2008年咧，华语乐坛亦都迎嚟咗史诗级嘅乐队吓中冠线嘅一个组建。四位成员咧分别系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以及系当时吓即系喺佢哋嘅辈分当中吓最细最年轻嘅张震岳。当时佢哋组建嘅初衷咧，其实系几位乐坛嘅前辈啦吓，想用乐队嘅形式巡演吓，重新燃起咧当时华语实体唱片行业低迷时期嘅一个现场音乐嘅 live 名吓。所以咧四位咧横跨唔同时代嘅呢、這个音乐人组队啦吓，本身其实就具备一个时代嘅乐坛意义嚟嘅。咁當時咧，好多人都疑惑啦，喂，點解咧，即係三位殿堂級別嘅樂壇大佬會揀佢張震岳作為固定嘅成員咧？其實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張震岳咧好全能嚇，吉他啊、鼓啊、keyboard 啊都可以非常之熟練咁去演奏，啊樂隊巡演嘅時候咧，去現場啊靈活去補位呢個樂器嘅編制。第二個，佢曲風兼容性好強，搖滾、抒情、民謠、說唱全部都可以駕馭嚇，可以串聯起佢哋三個嘅一個唔同嘅音樂風格。而第三個咧，亦都係佢創作能力方面啦，非常之全面，既可以獨立作詞，亦都可以作曲，係咪啊？亦都可以配合到樂隊去進行呢個編曲，所以咧舞台嘅把控力啦，非常之成熟。咁其實咧早期嚇，作佢入到呢、這、一個組合當中咧，佢亦都係有好大嘅壓力啦。咁企喺佢哋三位前輩嘅身後面，一直都保持一個謙虛啊好學嘅心態嘅。咁啊。全程啦都系企喺呢个鼓手嘅位置，系咪吓？咁啊，亦都系佢嘅一个好嘅一个机会咯，我觉得吓，即系佢学习咗好多。咁而去到2009年咧吓，佢亦都系有机会啦吓，咪跟住中冠线啦吓，上到春晚啊，一齐嚟演唱联唱咗《真心英雄》啦、《童年》啦、《爱的初体验》等等嘅跨时代嘅金曲，系咪吓？所以咧咁啊，虽然话时间唔系好长，系咪？2008年到2010年。但系咧之後係咪去到2010年之後咧，佢又開始啦嚇，就同呢一個自己嘅好兄弟啦嚇，呢個 MC Hot Dog 啊熱狗咧，就一齊咧就開始打開呢一個說唱領域啦嚇。2010年去到2017年嚇，而且咧中間咧仲搞咗好多嘅一啲巡演啦，仲參加咗綜藝係咪啊，令到佢咧嚇更加火。咁而去到咗2013年之後到而家係咪啊？佢中間咧獲得咗最佳嘅華語金曲，即係呢個金曲獎嘅國語專輯啦。咁啊，亦都係退去咗自己嘅一個偶像包袱嚇，一直就翻到屋企，對保持一個簡單音樂人嘅生活到而家。我覺得咧呢個係好值得大家去。即係向往同埋去學習係咪？你可以成日去 check check 咧，你而家都可以睇睇啊！我一開始講嘅小紅書啦、抖音啦，都有佢嘅一日常，非常之簡單，亦都會繼續推一啲簡單嘅原創歌曲出嚟啊！我覺得係好好嘅。咁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就分享到我好中意嘅佢嘅一首《小雨》嚟结束今日节目啊！咁啊，小周末嘅时间啦，周末咧落雨嘅天气嘅话，亦都希望大家啦吓、可以拣好一个好嘅路线啦吓、好嘅安排啦吓、好好享受呢个周末嘅时间。我哋去到亦都预告一下吓，听日中午嘅12点吓，伟龙咧就会喺我哋嘅呢个。东莞生活咨询频道一个抖音号上面是进行一个带货推荐一些家乡物料给大家的，大家也都可以在听日中午12点的时间，我们一起相约在抖音当中。怎么样，我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会考虑很多的因素，比如外观、配置、性能，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耗油量。毕竟啊，我们在想加油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再加上现在油价也比较高，耗油量呢也逐渐成为消费者在选车的时候主要的因素之一。有很多人认为啊，小排量的车耗油量呢比大排量的车耗油量小，但并不是这样的。汽车的排量呢确实会对耗油量造成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排量决定耗油量。一些开车时间比较长的老司机表示，如果想要省油的话，排量必须和汽车相符，多大的车型就要搭配多大的排量，不能小排量搭配大一点的车型，这样呢就会对汽车造成损耗，还会浪费油。除了车型呢，我们还要看驾驶的档位、路况、载重等方面，这些都会对耗油量造成影响。所以排量并不是影响油耗的唯一因素，不管是从排量还是从载重等方面看，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省油必须考虑的因素。不过随着油价的上涨，从多方面考虑，省油也是正常的现象，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我们开车的成本。不过有很多商家为了牟利，就会低价的卖品质差点的油，有些车主一看价格就会去加，结果加到油箱里都是品质不好的油。不同的发动机呢，需要的油也是不同的，而且品质不好的油在燃烧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杂质，产生积碳，积碳呢又会对我们的发动机产生影响，会让我们的发动机动力降低，在行驶的时候感到无力，而且呢还会使燃油呢得不到充分的燃烧，加大耗油量。这样不仅不能够起到一个省油的作用，反而会加大我们开车的成本。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连马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579米；东深路由北向南拥堵1.51公里。同样是东深路由北向南，在长平立交附近，现在拥堵1.66公里。丹东线由西向东，从桥郊东路到塘下大道南，现在拥堵665米。环城东路辅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642米。家具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832米。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环城南路辅路由东向西，在管长立交桥附近，现在拥堵545米，缓行70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啊，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些关于健康养生的小知识，都可以和我来说一说聊一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我们经常会说人一天天老去，但是科学发现呢，衰老啊并不像时钟一样稳定的滴答滴答的一直前行，它更像一场悄悄积蓄的暴雨，平时呢你不容易觉察，却会在某一个年龄的节点突然倾盆而下。哎，比如说啊，许多人在45岁之后就会明显的感受到这个记忆力呢开始走下坡路了，精力啊就像旧手机的电量，不仅掉得快，还常常的充不满。而一些原本遥远的慢性病呢，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冒头了。大脑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呢，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那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和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啊，大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以及咱们身体其他器官和长寿的一些关系。那近年来呢，科学家们啊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叫做器官年龄。相比咱们身份证上的年龄，这个指标或许更能揭示我们身体真正的老化速度。2023年的时候，《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通过分析血液当中的蛋白质，评估人体不同器官的生物年龄。研究人员呢，对近6000人进行了分析，发现啊，身体各个器官衰老的速度其实呢并不同步。大概20%的人至少有一个器官提前老化，而多器官同时老化的情况呢，却是非常罕见的，仅占1.7%。你看啊，20%的人至少有一个器官提前老化，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对于1/5的人来说，虽然他们的身体啊总体上还是很年轻的，但是个别器官已经提前老化了。另外，就在今年，斯坦福的一个团队发现呢，器官内部衰老的节奏啊也不一样。比如说咱们的大脑，星状胶质细胞的衰老速度会因为个体的阿尔茨海默病遗传风险而存在明显的差异。那更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些提前衰老的器官往往也伴随着更高的健康风险。就比如说吧，心脏提前老化的人，未来15年内患心衰的风险呢就会增加2.5倍，而肾脏超龄则显著提升了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发病概率。那么也

0: 就说，哪怕你整体看上去很健康，体内的某个器官抢跑老化了，那很可能会悄悄地埋下疾病的伏笔。2025年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另一项大规模研究也进一步揭示了器官年龄和寿命之间的深层关系。那么这个研究团队呢，对11万多名成年人的多器官数据进行了追踪分析。那结果显示呢，有两个系统的年轻状态是最为关键的，那就是大脑和免疫系统。那些在70岁的时候仍然保持大脑年轻的人，认知功能更稳定，记忆力下降的风险啊显著降低，而免疫系统状态良好的人，不仅感染风险更低，而且呢，像癌症啊和慢性炎症的发生率也会更低。可以这样说啊，大脑和免疫系统的生物年龄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指标。另外呢，这项研究啊也带来了一个让人稍感宽慰的结论，什么呢？那就是如果只有一两个器官掉队了，其实啊对整体死亡的风险影响并不大。毕竟呢，人体是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其他器官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补位。那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多器官的集体衰老的情况。有数据显示呢，当一个人啊有超过8个器官出现明显提前老化的时候，其死亡风险就会飙升到普通人的8倍以上。这就像是身体的系统性崩溃预警，不再是个别的零件老化了，而是整个的运行系统开始瓦解。当然啊，我们说这个衰老它并不是线性，而是断崖式下滑。那么这个器官究竟是怎样衰老的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2: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1瓶49元，2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 最好的疗效是坚持。

0: 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其实衰老呢，它并不是像时钟一样说稳定的滴答滴答的前行，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一年好像比之前老一点老一点这种感觉，而是悄悄积累的那种暴雨，平时不容易觉察，可能在某一个年龄节点就突然倾盆而下了。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到啊，大脑会出现的一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这年轻的大脑和免疫系统才是长寿的关键。我们刚才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器官年龄相比身份证上的年龄，这个指标呢或许更能揭示我们身体真正的老化的速度啊。那器官究竟是怎么衰老的呢？2025年一篇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答案。那么研究团队啊，分析了13种人体组织，就包括它的心脏、主动脉，还有脾脏、肝脏等等，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蛋白质组衰老时钟。那用于记录和预测器官随着时间推移的衰老轨迹。研究者就认为呢，蛋白质啊，就像生命的工匠，在细胞中负责合成、折叠、修饰和降解，这是维持机体正常运转的核心。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这套精密的系统啊，就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首先是有正常生物学功能的蛋白质不能被高效率的合成了，随后呢，合成的过程当中出错的蛋白质呢，没能够被及时的清除，最后呢，导致这个垃圾蛋白在组织当中不断的积累，诱发慢性的炎症。那这项研究就发现啊，器官的衰老并不是匀速推进的，而是在特定时间点发生整体性的蛋白质表达巨变。那研究者就把它形象地称之为分子级联风暴。也正是基于这个发现啊，科学家们提出了两个器官衰老的关键节点。那初老发生在30岁左右，肾上腺和主动脉首先出现衰老的特征，那提示内分泌稳态的一个失衡可能是早期驱动力。而45到55岁时，这是衰老的里程碑阶段，几乎所有的器官的蛋白质组啊，在这个阶段历经了分子级联风暴，那差异表达的蛋白数量呈现爆发性的激增，这就标志着啊，多器官系统性的衰老的全面启动。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主动脉在这个阶段的蛋白质重塑呢是最为激烈的，它的分泌组和循环血浆蛋白组这个动态高度同步。这说明什么啊？说明血管不仅是最早衰老的器官之一，更可能是全身衰老的信号中枢，通过血液把衰老的信号放大并且传递到其他的组织，推动了全身进入加速老化的一个过程。2024年发表在《自然衰老》的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不仅是蛋白质，其他分子标志物啊，也证明衰老并不是线性推进的，而是在特定时间点出现加速或者是转折。那这项研究呢，持续近7年，对108位健康人群进行了纵向追踪，采集了他们的血液、粪便、皮肤、口腔等多种样本，进行分子级别，就包括蛋白质、脂质、代谢物和微生物的扫描。那么结果显示呢，人体啊，在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大约是在44岁和60岁。44岁左右呢，人体内和酒精、咖啡因以及脂质代谢相关的分子数量会发生显著变化，皮肤、肌肉和心血管的一些指标呢也开始变化。许多人在这个阶段呢，会第一次明显感受到了体能的下降，或者说体检指标开始出现亮红灯了。而到了60岁前后呢，这个变化的重点啊，则转移到碳水化合物的代谢、氧化应

一等等。同时，肾功能、心血管、皮肤、肌肉以及免疫系统也变得更加的脆弱。这也是为什么不少慢性疾病会在这个年龄段集中爆发的。虽然说啊，这个器官年龄的概念听上去略显沉重，但是好消息是，科学家们正在努力让它变得可测量、可干预。比如说，在《自然医学》的那篇研究当中，科学家们就利用 AI， 结合血液中的蛋白质生物标志物，建立了不同器官的衰老预测模型。或许呢，在不远的未来，我们或许可以像测血压、测血糖一样，轻松地知道自己各器官的真实年龄。那个时候呢，衰老不再是难以预测的命运，而是一个可以监测、可以干预、延缓的过程了。所以这样一说，是不是让大家对未来又充满了信心？另外呢，这些技术在普及之前呢，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日常的行动来延缓器官的衰老。比如说吧，在初老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肾上腺和主动脉最早出现衰老的迹象。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啊，咱们要保持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熬夜，保持内分泌系统，同时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提前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啊，各位朋友啊，千万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啊，说我现在的状态特别好，那就不断的去熬夜来消耗自己的身体。我们刚才说到啊，初老期就是30岁左右，这个时候呢，肾上腺和主动脉最早出现衰老迹象，所以在那个阶段，咱们也要开始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熬夜，内分泌这个失调的感觉啊。那到了转折期，也就是45到50岁左右，大多数器官呢会进入系统性的衰老，所以在咱们要定期的体检，重点关注心血管和代谢的相关指标。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像酒精、咖啡因以及脂质代谢能力会下降，所以咱们在饮食上啊，要避免大量的饮酒，避免大量的咖啡以及摄入过高的脂肪食物。这是转折期，45到55岁左右。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在高风险期，也就是大概60岁左右，这个时候呢，免疫系统、肾脏和心血管的功能呢会明显变得更脆弱，是慢性疾病的高发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们要特别重视免疫力和肌肉量的维持，多吃一些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并且定期监测肾功能和血糖水平。所以咱们也希望啊，在那些科学技术没有普及之前，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的行动来延缓器官的衰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了来了来了！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对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晴间多云，气温在27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晴到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在28到36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3: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景山主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健康养生的小知识小心得哈，也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如果说你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有关于健康养生的小知识小心得，也可以和我说一说聊一聊哈。那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难免会有生气或者愤怒的时候，不论是家庭生活还是在工作当中啊，有的时候

0: 后呢，这脾气就上来了，是不是？或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或者觉得内心特别愤怒。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很容易把很多事情放在心里，看到那些心直口快的朋友把这些怨气怒气给发泄出来的时候，就会特别羡慕，说哎，你看啊，把这些怒气都给负面情绪都发泄出来，是不是比憋在心里就好很多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可是啊，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够有效地减少愤怒吗？还是它只是一种误导呢？我们给大家来具体分析介绍一下。2024年的时候啊，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一个研究，就提到了啊，我们对于愤怒的一种普遍误解，也就是说，认为发泄愤怒是有效的。那这项研究表明呢，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你的愤怒，甚至啊，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那为什么愤怒很难被控制呢？说起来啊，这愤怒呢，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的情绪之一，原因就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咱们的生理角度来说呢，愤怒啊，它能够迅速地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会引起比如说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那这种快速而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就像瞬间升温的机器啊，你想让它冷却下来，它不会说马上冷却，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对不对？所以很难被迅速的平息。此外呢，愤怒的时候，咱们大脑当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也就是比如说这个前额叶皮质啊，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呢会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这是从生理的角度来说，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别急着说出那些话啊，有时候这句话是很伤人的，或者说在愤怒的情绪下，也不要轻易的做决定，这个决定呢，也许就是一种冲动的结果啊。所以要给自己一点点冷静的时间。我们刚才说的是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说，另外从心理和社会层面上来看，愤怒呢通常会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呢会与我们个人的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者是威胁的时候啊，这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会加剧这种愤怒的情绪。同时呢，愤怒啊，经常伴随着对他人或者是外部环境的指责，那这种倾向呢，可能会促使人在愤怒的推动下采取冲动或者是报复性的行为，而不是寻求建设性和理性的解决方案。这些认知和情感因素的相互作用啊，使得愤怒成为一种在多个层面上都难以调节和管理的情绪了。当然，我们刚才说的是从心理和社会层面上来看，这愤怒的情绪对于我们的影响，所以呢，它是一个在多个层面上难以调节和管理的情绪。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说，是不是心里有愤怒、有情绪了发泄出来就能够减少愤怒呢？其实啊，有一些心理学的理论，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认为，通过发泄这一个过程呢，个体可以表达出这种潜藏的情绪，从而呢减轻内心的紧张和冲突。他把这种过程啊比喻为精神的排毒，认为啊这对于咱们个体的精神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呢是他把愤怒比作类似于一种压力或者是能量，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释放出来的，这有点类似于蒸汽锅的那个阀门需要打开来释放压力。那据此呢，人们认为通过发泄愤怒可以减少内心的紧张和冲动，从而使个体感到更加轻松和舒缓的感觉。那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啊，在美国这所 大学的研究人员呢，他们在分析了涉及10,000多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之后，发现啊，真正能够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咱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咱们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降低热度，而是增加生理唤醒度的活动。比如说发泄，它并不能够有效地减少你的愤怒。发泄可能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是它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科学证据来支持宣泄理论。这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传播学的一位教授啊，他所认为的一个观点，就是发泄可能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它并没有科学的证据来支持宣泄的理论。那么这个研究的选择和分析啊，是以情绪的双因素理论作为指导的。情绪双因素理论就认为啊，在情绪诱发的这个情境当中，人们会经历生理唤醒，再到寻找能够唤醒解释原因的环境线索，以此来标记自己的情绪，这三个过程。愤怒呢，它作为一种高生理唤醒的情绪，它的产生啊，同样也会遵循这样的一个理论。咱们换句话说，愤怒的爆发与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这两个因素啊是高度相关的。事实上呢，这个研究也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啊，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首先，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这个咱们说的更直白一点，比如说你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冥想或者是瑜伽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有效的减少你的愤怒，并且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再比如说啊，慢跑、打拳或者是喊叫等等，也可能会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啊往往会进入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交感神经中枢呢会变得异常的活跃。而交感神经中枢作为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它主要负责调节咱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和这个运动反应的。那么在愤怒的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那这些物质呢会促进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生理反应。那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或者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在愤怒的时候选择通过运动或者是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会加强了生理唤醒的程度，结果呢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运动啊会进一步增加你的心率和呼吸频率，使你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呢加剧了这种愤怒的感觉。那发泄情绪的行为，比如说大喊大叫或者是猛烈击打，也可能会引发更强烈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和血压升高，进一步的就加剧了愤怒和攻击性。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呢，生理疼痛和情感疼痛所激活的脑区是高度重合的。那也就是说呢，大脑很多时候它分不清你是因为运动而呼吸加速，还是因为生气而呼吸局促，这就可能会造成一种乌龙了啊。本来我们的愤怒值呢可能只有7，因为运动或者发泄叠加了生理唤醒，让大脑误以为我们的愤怒值已经冲破了10。相反的，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你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者是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连结反应，就是能够平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的处理问题。那如果说我们觉得特别愤怒或者说特别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处理会更好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 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龄蛀牙新时代。

0: 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2: 妈妈，有闪电！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2: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咱们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生气让人愤怒的事情。很多人认为啊，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发泄出来哈，而不是让它在心里憋着。但其实我们刚才说发泄愤怒呢，它并不能减少你的愤怒。虽然愤怒很难控制，但是有一些技巧啊，可以让这个处于愤怒情形下的人是有所帮助的。基于情绪双因素理论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研究结果呢，咱们想要减少愤怒，其实啊，可以从减少生理唤醒着手。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有多种多样啊，那这些方法在原理上与剧烈运动后之后的呼吸调整和肌肉缓解有一些类似的地方，给大家提供几种有效的减少生理唤醒的这种方法。比如说深呼吸，那通过深呼吸呢，咱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呢，是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的状态逐步过渡到平静的状态。这是第一个小办法。那第二个办法就是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啊，这是切断信息输入最简单最快速而且非常有效的方式。咱们都知道啊，这愤怒的产生呢，

因为感受到了一种挑衅、威胁和危险。那这些刺激因素呢，通过我们的感官就会进入到大脑，引发了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就是我们说的愤怒哈。所以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关闭了视觉这一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从而减少了外界刺激对于大脑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会引发我们愤怒的刺激因素，为我们的情绪调节呢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那么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尝试进行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啊，就是深呼吸、放松肌肉或者是冥想等一些放松的活动。这些活动呢是有助于降低我们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那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愤怒情绪的爆发。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这个小办法啊，那就是数数字。其实简单的，咱们从一数到十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你的愤怒。这是因为啊，咱们在计数活动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也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一个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那我们的注意力呢就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者是引发愤怒的原因上。那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有助于降低这个生理唤醒水平，因为我们的身体啊不再处于高度紧张的一个状态了。此外啊，计数活动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缓冲的时间。在数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暂时停止对愤怒情绪的反应，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冷静的思考。那这个时间窗口呢，也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这个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所以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也感受到了生气、愤怒，不一定说要把这些负面情绪啊一股脑的发泄出去，这回让这个愤怒呢并没有减少。刚才所说的这几种小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深呼吸，闭上眼，数数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8: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全程哪些路段比较拥堵。环管快速辅路的上庙普新路附近的南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大理路大莆田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管章路从板湖东街到黄江环城路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嘉渠大道从关美下南乐路到双港桥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以上路段的通行时间呢，可能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啊。今天中午确实会比较堵，赶到了周五时段。再来看到张深路的北向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从张深北路到东深路可能需要一个小时才过得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段情况。今天高速反而是比较顺畅的，但整体今天路上交通事故较多，各位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推出的空中普法基地。今天呢我们继续会及相关法律知识跟大家展开讨论啊。如果您昨天和前天也收听了我们节目，您会知道咱们今天从周三到周五我们推出了系列的专题节目，为期三期，跟大家一起来讲讲430法治课堂的那些事儿。周一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的法庭法官走进节目当中，结合法官办案实际以及在430普法过程当中我们法官扮演的角色来跟大家进行分享。而昨天我们邀请到了95普法讲师的团的成员，我们的律师代表，看看青年律师在我们校园普法这个一线所做出的工作。那今天呢是我们430法治课堂的最后一期专题节目，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多位重量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好好分享一下关于430法治课堂的从起源到过程、时效和实际可能在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件。那通过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跟大家共同交流。那当然了，朋友们有任何的这个关于430法治课堂建设的一些问题和意见呢，可以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0: 给我们留言，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找到 FM107.5 节目直播板块，看到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稍后的嘉宾跟大家进行分享和解决。那今天呢，说了是我们430法治课堂的最后一期节目啊，所以咱们得有一个全面的梳理，那把这个话题做一个这叫完整的总结给到各位。所以今天咱们邀请的嘉宾还真的是比较多啊，有我们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有司法分局具体落实的相关的负责同志，有学校啊，也有我们教管中心的相应的嘉宾走进节目当中，所以今天的节目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和收听。好嘞，那只为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们下面就正式开启今天430法治课堂的节目了。那首先我们邀请到东莞市普法办二级主任科员张文龙张科。那从这个我们叫党建的引领也好，或者我们叫这个高度领航也好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整个430法治课堂具体是什么内容，当然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市普法办二级主任科员张文龙。说到这个430法治课堂，大家一听名字就应该知道，就是利用学校下午4:30放学的一段时间，组织专门的法治课堂的一些特色课程。我们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是请进来，请我们的校外的法律专家人才到我们学校进行授课像我们的法官、律师还有我们的民警到我们的学校来，通过一些真实案例解析还有模拟法庭的方式生动的讲解法律知识。第二个是走出去，利用这个每周半天计划，组织我们学校的学生到校外去，到我们的法治宣传阵地还有我们的青少年法治驿站进行实景化的互动化的教学。同时呢，在内容上面我们也有所考量，重点围绕的就是我们青少年最容易遇到的一些风险隐患像我们这个未成年人保护，还有我们校园欺凌，还有网络安全这一块。
0: 这是整个我们的一个情况的详细的一个说明和介绍哈，确实听我们的张科来介绍这些内容如数家珍因为刚才一直在跟在我们的直播镜头当中我们一直跟张科在对视，所以这些内容呢张科是非常熟悉的做了一个总的介绍。那430其实就是我们在课后这段时间怎么给孩子提供更多的保障的问题更多的服务。那具体我们说今天邀请到了多位嘉宾走进节目当中，那大家都去承担什么样的工作那今天首先我们得让听众朋友们认识一下大家，所以请各位呢也结合自身工作首先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我们先从咱们辽部司法分局开始好不好，时间交给您。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辽部司法分局局长南慧君，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430法治课堂是我们辽部镇2024年9月开始开展的一项青少年普法品牌项目。经过2年的运作，项目的整体是比较成熟的，效果也可以看得到。今年呢，在市普法办、市教育局的共同指导和参与下，我们430法治课堂已经被列为2026年全市法治民生14之一，并且选辽部镇作为试点。为此呢，我们将打造一个可以复制的一个样板，为全市推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对，我觉得打下基础这个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我们从第一天周三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去介绍到了，包括法庭的法官也是来自咱们辽部法庭的，跟我们做了介绍，就是这个430的起源点就是从我们辽部来做起的，对吧？
2: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今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把辽部司法分局我们的局长蓝局请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原因好，欢迎蓝局来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请教育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辽部镇教育管理中心负责德育工作的杨华红。辽部镇教育管理中心负责统筹全镇中小学校的法治教育工作，在430法治课堂的项目上，

0: 主要对接司法分局落实进校园排课，指导学校将法治教育融入日常的德育体系，评估项目对学生的行为的影响。
1: 嗯，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这是咱们教管中心的啊工作人员，我们的杨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欢迎您。那最后呢，还有我们学校，因为这是具体落实的单位，对吧？因为孩子们都在学校里哈，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襄城小学的老师，请我们的襄城小学的老师跟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辽博镇襄城小学的专职副书记钟凤玲。我们学校是430法治课堂的具体落地单位之一，也是法治教育从课程走向学生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个项目上，我主要承担统筹协调的角色，确保法治课程能够有序的进校，有效的开展。简单来说，就是说把司法分局送来的专业资源接得住、融得进、落得实，接到学校的课程体系里，融入到日常德育工作当中，落实到学生的行为变化上，让我们的专业的法治教育能够真正的走进课堂，走进孩子的心里。
1: 嗯，好，欢迎这个钟书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看到今天我们的嘉宾阵容是非常的这个豪华有说服力的哈、啊，从咱们的主管单位再到具体落实单位，层层都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哈、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交给各位了。那我们首先先问一个问题啊，因为确实我们的法治节目呢一直跟司法局有合作，很多的这种项目我们也比较了解，比如说我们东莞一直在推进的这个法治副校长，对吧？也是对于孩子们的这个法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保障。那么就想问一下，从咱们普法办的这个角度，我们为什么还要花专门的精力去打造一个这个430的课堂的一个新品牌？这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初衷？这跟我们的这种法治副校长进课堂有没有什么样的冲突呢？请回答一下吧。
3: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很多老师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啊，主要是我们考虑这个目前这个法治宣传教育这一块，这个学校还是有需要这个改进的一些啊，还要加深的一些地方。目前呢，学校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啊进行法治宣传教育，一个呢就是我们学校本身开设的道法课，主要以这个理论为主啊，与实践啊挂钩的不是很紧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法治副校长这一块，刚才您也讲到了，这个法治副校长这一块，目前我们安排的是每个学期两堂课，开学前和放假前。
1: 那就是这个法治，它可能就是两堂课的话呢，就我有经验，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的常态化。
3: 一个是不是常态化？第二个就是也不会，也很难形成系统的。就不能成为一个科学系统性的一个课程。
1: 这就是大背景之下哈。那就开启了我们这个430的这个课堂。那当时我们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调研和整个过程？
3: 我们主要是这个辽博镇经过这个一年多的这个法治课堂实践，我们就到实地啊去看了一下啊，通过这个跟学生沟通交流啊，确实能够发现现在这些学生通过我们这个法治课堂能够增强法治意识啊，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啊，所以呢我们就今年啊把这个法治课堂这一块纳入到了我们法治建设实践实施项目里面。这个带到这个整体的工作机制运行成熟之后，我们准备啊向全市范围内进行推广。
1: 这是对于这个问题原因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哈。那我们就想问一下咱们辽部司法分局了哈。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首先建设成果有了，咱们430课堂作为了2026年全市的法治建设的实践实施，那在辽部做试点啊，那就问问试点单位，我们具体要怎么做？这又和刚才比如说，你看我们的法治副校长也好，或者说和普通的这种校园法治讲座，因为我知道学校里面也经常会开展这样的法治讲座的，对吧？现在我们的普法教育其实逐步在增强的，那咱们的特色品牌怎么做？兰菊。
4: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来说说定位吧。它不是一堂简单的那个课后补习课，而是以小切口推动公民法治素养大提升的一个系统工程，是我们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的工作载体，服务对象覆盖全镇中小学，也辐射到家庭。开课场景比较灵活，主阵地是在学校的课堂，但也

0: 延伸到社区矫正中心、法治文化公园、审判法庭这些校外课堂，和普法讲和一般的普通的讲座的区别，主要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
1: 嗯，
0: 一个是常态化，另一个是精准化。我们430法治课堂是每月排课，常态推进，雷打不动。
1: 嗯，
0: 我们不只停留在讲过这一堂课，更构建了课堂宣讲、个案公争、矛盾调解的闭环，对行为有偏差的学生会公争矫治和回访，
1: 嗯，
0: 发现校园矛盾会提前介入调解，真正把普法的一阵风变成了细水长流，从单纯的听讲座变成了系统的法治素养培育工程。
1: 嗯，感谢蓝菊的这个介绍，让我们对于430具体内容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啊。从这个设置核心的目的，那从学校来说吧，我们想问问学校，就是在咱们学校日常管理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这个430的必要性，以及在这个课后时段孩子们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啊？那咱们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法治课堂，会给我们学校管理或者说给学生的行为带来哪些改变或帮助？郑书记，
2: 好的好的。从学校日常管理角度来看的话，课后时段不单只是放学后，还应该包括课间休息。课间学生自由活动多了，容易追逐打闹，引发矛盾。放学之后呢，学生集中等候家长，也容易出现管理真空。这两个时段呢，是学校管理当中最需要关注，也最需要教育引导的环节。
1: 嗯，
2: 而有了这个430法治课堂之后呢，我们把这个交通法规、食品安全、治安管理以及校园安全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引入校园，让学生能够提前了解到危险行为和法律禁止的事。这种前置性的法治教育，比等问题发生了之后再纠正更加有意义。而这个法治课堂进校园，对我们学校管理的帮助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是能够丰富课后服务的内涵。430法治课堂呢，填补了课后服务在法治素养教育方面的空白，引入了司法、公安等多部门的专业力量，将课后时间从这个被动看管变为主动学习，让这个课后服务更有质量和内涵。
1: 嗯，
2: 第二个呢，专业赋能师资队伍，专业讲师通过模拟法庭、案例警示等鲜活形式的授课，弥补了班主任在法治专业领域的知识短板，解决了这个校园普法的形式化难题，让我们的法治教育更加鲜活了。
1: 嗯
2: 嗯，第三个呢，就是有效的规范了学生的行为。我们通过这种润物无声的法治教育，学生的规则意识呢是明显增强，校内追逐打闹的大幅减少了，而涉校园法治事件同比也会有所下降。
1: 嗯，这感谢学校的肯定啊，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感受和理解得到，在430法治课堂这项教育之下，我们的孩子的收获啊。那刚才也提到了，是以寮步作为试点的，那咱们现在整体开展情况如何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0: 嗯，好的。我们430法治课堂啊，之前呢是先试点，然后再全面推广。之前试点的时候是在13所中小学，
1: 嗯，
0: 现在呢已经做到了全镇所有的中小学100%的覆盖，
1: 嗯
0: 啊，28所
1: 就全部全覆盖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嗯，我们在开课频次上实行1月1课堂的一个形式，同时推出了你点单我送课的一个啊配送模式，学校可以根据需求下单定课程，比如说啊临近暑假，我们就有职能部门专门送安全防范的课程，
1: 嗯
0: 啊，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就有组织律师送上实习防坑，就是一个指南的法治课。
1: 嗯，
0: 除了常规的法治课啊，我们还会把这个搬到校园外去，比如说依托那个法治阵地呀、开展模拟法庭、社矫中心参观等实践活动。对于那个普法的一个效果，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个效果，从全镇的一个角度，
1: 嗯，
0: 首先我们感觉到，在校学生青少年的法治素养显著提升，对于法律名称啊、法律术语啊这些知识的知晓度更加高了。
1: 嗯，
0: 遇到冲突的时候，化解渠道他们的选择更加合理，青少年对于法律职业的认同也更高了，比如说法官啊、检察官啊、警察、律师这些职业，他们都基本上能明白是什么内容的，
1: 就是主要做什么的、干什么，让形象更加具体化了。
0: 是，也给他们心中播下了法治的种子。
1: 嗯
0: 嗯，然后 我们校园纠纷案件的发生率也有所

0: 下降。刚才我们乡村小学的老师也提到了，确实是，我另外一个扩展的效果呢，就是说对家庭产生了一定的法治辐射作用，营造了一个大家一起学法的一个法治氛围，同时呢，我们430法治项目对促进完善谁执法谁普法工作机制也有一个良好的促进效果，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常态化的普法工作模式。
1: 对，这和我们刚才这个张和介绍到咱们普法办啊去推动的这个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这个机制是完美衔接了，是吧？对，其实我们听到蓝局的介绍呢，对于咱们辽部开展的这个成果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用一个词吧，叫硕果累累哈，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啊，这是你看一开始我们做了顶层设计的介绍，从这个成果上做了介绍，那具体我们怎么做呀？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这是有参考意义的，换回非常关键的一个点，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好的。从做法上来，我们主要是做到了三个统筹，首先是统筹师资，我们依托这个谁执法谁普法工作机制，在资源整合上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一方面是对接我们市一级的优质的那个普法讲师资源，比如说95普法讲师团的资源，另一方面呢，就是挖掘我们政界本身执法普法单位的骨干力量，把他们都纳入到一个普法的讲师团，现在我们辽部的普法讲师团呢有75人，真正实现了市政两级的资源的一个联动。第二个是统筹课程，我们构建民法咨询基础理念、平安守护、自护技能、实践感知、体验内化等三大课程模块，组织讲师研发对应的一个课程，对于法治薄弱相对比较薄弱的学校，我们定制小班化精品课，建立了律校结对的工作机制。三是统筹评价，我们会定期组织单位学校代表召开阶段性的一个反馈会，复盘授课质量，及时对课程进行一个优化调整。这个在之前呢，我们开展项目的时候，我们也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些课啊，一些法治课可能会有一种填鸭式的一种教学模式啊。
1: 哎，这我刚想问，因为确实这样，就是不要说孩子们了，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学习法律知识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学法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大量的法条，这不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就能学会，它必然带来的是一些知识的累积，甚至我们用个词叫可能是一个枯燥的一个过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很多人一想到法律就可能是想到法律的大部头，学起来可能很枯燥，所以我们呢也是在开始的时候就考虑到了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呢，我们就主打沉浸式和互动式的一个教育，比如说开展模拟法庭，让学生们穿上法袍，拿起法锤，扮演法官公诉人，在这个角色的扮演当中就感受到法律的威严，比如说做情景剧，精选一些校园常发的一些案例，就编写普法剧本，指导学生们进行排练展演。这个我们老师呢，同时在这个剧本就是说演绎的过程当中，就直接来进行案例解析评判。这种呢，就台上看戏台下学法的方式，比单纯的学法条啊，或者说一些单纯的案例更能入脑入心。另外呢，我们还常态化的进行实地参观，比如说我们社区矫正中心啊，我们镇的那个法治文化公园啊，就成为学生们经常进行法治实践的一个场地。总之呢，通过这一种的一个学法的方式啊，让同学们对法律二字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
1: 沉浸式感受，沉浸式学习啊，就有点孩子们玩这个剧本杀的感觉。
0: 对
1: 啊，你看这样的真实的这个案例呢，就会让知识哈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入脑入心了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创新的方式。也感谢蓝局做的介绍哈。那稍后呢，我们也想问问教管中心，因为刚才教管中心也提到了，很多时候呢，具体的内容的落实，比如说指导学校去把这个法治课堂融入到德育体系当中啊，对接司法分局去学校排课呀。就是咱们接下来聊聊具体的事儿，就怎么具体操作啊？成绩我们看到了，但大家可能更想了解的就是我该如何去学会这套方式去实践。那稍后我们报时过后呢，请教管中心的杨老师再去帮我们进行分享，因为马上就要报时了。进来宣传，宣传过后，咱们继续围绕430法治课堂的话题。

0: 跟大家展开讨论。各位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来聊。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年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7: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夜间同样也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哈。气温27度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90%，东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晴到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8度到36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在整个参与过程当中啊，咱们怎么让这个法治教育？其实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什么呢？怕你到底是在完成一个走过场的指标，还是说你真正让孩子们感受到、学习到、了解到、应用到呢？想问一下咱们教育与管理中心的杨老师。
1: 大家好啊，我们不把法治课当附加题，而是将其融入道德与法治的课程体系，作为德育的补充和深化，要求各个学校加大对德育干部和班主任的法治培训力度，提升自身的法治素养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0: 这就是咱们其实把它融入到了课堂当中，是吧，杨老师？
1: 是的。
0: 好，那既然融入到课堂，成果如何？刚才呢，咱们从数据层面上啊，是由司法分局帮我们做了介绍。那学校这一段，我们有没有一些切身的感受？想问一下收紧。
2: 好的。变化挺明显的。我说一个让老师们印象深刻的例子。
0: 好，
2: 以前呢，在课间走廊里追跑打闹是很常见的。但是法治课堂上上一节课间追逐导致受伤谁担责的这个案例之后呢，老师们普遍反映，孩子们开始互相提醒了。我记得四年级有个小孩子，他以前最爱跑的，但现在反过来拦住同学说啊，别跑了，法治课讲了，撞上人就要负法律责任的。老师们呢都感慨，法治教育真的能够把道理变成孩子的自觉。所以当然呢，排队秩序、自我保护意识这些方面也在有序的有进步。但是这个例子呢，最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开始把这个法律后果和日常行为联系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变化是最根本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写照和说明，因为我们也确实看到过好多这种课间追逐打闹而导致受伤的真实案例啊，它在全国各地都有所发生啊，因为这是天性，孩子们本身就是爱跑爱闹的这个年纪。
2: 对
0: 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你看孩子们千万不要觉得学法律懂法律是成年以后才应该注意的事儿。我觉得这时候有大家都觉得为什么，因为可能你去承担法律责任的时候都觉得，哎呀，你没有十八岁，这个跟我们好像好远的距离，但实际生活当中并不是这样的啊，这种民事侵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啊，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好嘞，那我们了解了成效，你看学校也给了我们正面的肯定，那接下来既然辽部作为试点啊，试点要先行啊，对吧？那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你现在做出了哪些成绩，那接下来你们有哪些前瞻性的打算，或者说咱们就跟这个 AI 技术一样得不断升级啊，想让咱们蓝局可以介绍一下。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对于430法治课堂将在深广新三个层面下功夫，努力把430法治课堂打造成全市青少年普法样板。第一个是课程内容要求新，打造全链条育人体系，在现有三大模块的基础上，我们将开发法治加心理健康、法治加家庭教育融合课程，把单一的普法变成综合育人。同时统筹全市资源，根据青少年不同年龄阶段的认知特点，分层分级制作或者说收集一篇优质的校园法治教育短视频，系统性的构建起430法治课堂短视频资源库，实现优质普法内容的共建共享。第二个呢，是在覆盖范围上求广，作为全市的试点单位啊，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就是说复盘这一两年的一个试点经验，在多方联动、阵地建设等方面的一些探索，做好一个总结梳理，为全市范围内顺利的推广提供辽部样板。第三个是在活动的形式上要求新，要依托法治宣传阵地清单，进一步拓展沉浸式教学的广度，组织学生走出校门，走进法院、检察院、社教中心等实景课堂，让孩子们在真实的法治场景中感受到法律的威严，让法治教育更有趣更深入。
0: 这个从广深新啊这三个角度上来提升。
3: 对，
0: 这个2.0版本了啊，我们这么理解吧。
3: 可以，谢谢。
0: 那你看刚才我们通过交流呢，对于咱们430法治课堂的建设成果啊，尤其在辽部这个辽部镇，我们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那我们还要问回来，因为接下来它肯定是在全市层面上要做更加高层次的拓展和铺开的，那这里面我们就想，现在开展情况咱们下一步又该如何做好效果的评估和后续的推广，这得市局来回答好不好？来请我们的张克。
4: 我先讲一下评估这一块。 今年年底来，我们将

0: 举行这个辽布430法治课堂的这个总结大会，对这个开展的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系统的评估。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评测。第一个就是我们430课堂的法治讲师团队伍，它的规模怎么样，专业怎么样。第二个就是我们法治课堂的一些课件有没有成系统化。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些法治宣传阵地法治化的一些轻量化的一些小短视频有没有整合起来供全市使用。另外讲一下这个下部的这个推广情况。
1: 好，
0: 今年呢是这个95普法规划的第一年，这个我们计划在95普法期间把我们这个法治课堂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进一步的推广。争取呢95期间能够覆盖到我们全市的所有政界。
1: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工作量还是蛮大的哈，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更好的经验的做法能够给到我们啊。就这样的，就是你看各个单位有各个单位的职责，有具体落实单位，有评估检测的这个上级单位，那保障咱们这样的一个制度呢，能够在我们青少年群体当中呢切实发挥作用哈。那咱们想聊一聊，就是回到学校当中吧，我们平时孩子们经常可能会发生哪些事儿？因为你看我们在网络上呢，又到了放假期间了，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孩子，很关注孩子，要陪伴孩子啊。那这个话题发生地可能更有发言权，所以我们想问一问哈，在整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咱们可能东莞本地的青少年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啊？这个请教管中心的老师回答一下好不好？
2: 好，我们可以分成几类和大家说一说。
1: 好，
2: 第一是网络问题。像孩子私自给游戏充值产生一个退款的纠纷，还有在网上骂人散播谣言。第二个好像是同学相处方面，学生之间打架恶意推搡发生肢体欺凌。第三种是财务纠纷，偷拿同学的文具啊，零花钱啊，或是强行索要别人的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日常的行为问题，比如未成年骑电动车上学逆行，还有离家出走。这类情况大多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孩子们不懂法律，稀里糊涂就踩了红线，预估不到行为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叛逆期也有离家出走的现象哈，但现在最主要的就更加多出来，就是这种网络的这种影响啊，在尤其在 AI 技术之下。我们昨天其实你看我们做了三期的这个专题节目，昨天呢咱们的律师走进节目当中的时候也专门提到了关于这个网络欺凌网络诈骗的这一块啊，所以这是个多发的现象，值得我们进行关注。那我们就想问一问哈，有没有哪些咱们真实遇到过的一些小情况是值得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进行分享的。时间交给兰菊好不好？
3: 我分享一个我们就是说在现实当中碰到的，在普法课堂我们也经常会讲的一个案例。这是我们接触的一个法律援助案例。是一个未成年人，他是因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刑拘来申请法律援助。我们就给他叫个化名叫李明吧。他是一名刚满16周岁的学生，与邻居家的女孩呢就从小就经常在一起玩，互相爱慕。但是暑假的时候呢，就邻家的女孩呀就突然不怎么理他了。这个李明呢他就怀疑是不是女孩找到了新的男朋友。
1: 情窦初开的年纪。
3: 对对对。
1: 啊、
3: 是。然后有一次就听到女孩呀从外面回来的一个开门声。李明呢就赶紧就冲出去堵住女孩，就问你是不是找了新男朋友啊。女孩就不想理他，这个李明呢就想去抢女孩的手机看微信，这女孩呢就拿着手机要躲闪，然后李明一把夺过手机并且砸在了地上，这个手机呢就损坏的比较严重，并且手机呢是那个 iPhone 17。 这样呢经过鉴定啊，这个手机的损失达到了6000块钱。
1: 哎呦，
3: 是啊。随后呢这个李明就因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刑事拘留。法律援助律师分析，就是根据刑法275条，其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摔一部手机就可能坐牢，李明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1: 对，
3: 这个案例真的是太真实了，我们在普法课堂上都。

0: 反复的跟同学们讲，
1: 嗯，
0: 在此呢我也给观众朋友们提个醒，故意毁坏财物啊，如果毁坏财物的价值在5000元以上，那就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嗯，
0: 所以冲动之下啊，容易犯的砸手机呀、砸车窗啊，这些行为真的千万不要发生。
1: 尤其在这个16、18、20这个年龄阶段哈。
0: 嗯，对对对。
1: 尤其我觉得就是在这个16、17、18岁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走向社会，他对于这个金钱的概念性没有那么强。而且大家的这个现在为什么兰局讲这个案例，我觉得现在也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啊，家庭条件越来越好，那有的时候给孩子这个配置的一些物品的价值并不低呀、啊。
0: 对对。
1: 嗯，这可能两小无猜啊，青梅竹马这一上头。啊，想的都是怎么赶紧发泄情绪，我看你到底有没有背叛我这件事儿哈、
0: 啊。对。
1: 结果你看造成了这样，他就像刚才蓝局提，他压根儿完全可能就没有想到会行政这个刑事拘留啊，所以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后果了啊。
0: 是是。
1: 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所以朋友们你看这个就在我们身边真实的发生了啊，这个所以多学法一定是有好处的。啊，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案例，这是蓝局提供的这个真实的情况。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呢？
2: 嗯，那我就讲一个关于暖心的案例吧。
1: 哎，好，来，有请朱姐。
2: 主角是小陈，是个化名啊。
1: 嗯，
2: 他比较调皮捣蛋，觉得父母管得太严了，跟父母的关系呢也比较紧张。
1: 嗯，
2: 偶尔呢还会有一些小违纪的，所以老师呢挺头疼的。
1: 嗯，
2: 然后呢转机就出现在2024年的国家宪法日。辽部司法分局通过430法制课堂组织了辽部法庭来我们校园开展这个模拟法庭这么一个事情。
1: 嗯，
2: 然后小陈呢就被授课老师选中了当这个模拟法庭的法官。
1: 哦，
2: 嗯，小陈呢穿上法袍，在那个授课老师的指导之下呢，对一宗校园伤害案进行模拟审判。小陈可能也是感受到这个法律法权的威严，或者也是这个案例本身对他一个启发吧。
1: 嗯，
2: 所以呢一场法庭的模拟法庭下来之后呢，小陈呢他哭了。他呢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他变得自律了，跟那个父母关系也好了一些，成绩也有提升，那个精神面貌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子。
1: 嗯，这是个暖心的案件，这是辽部司法分局开展的法治课堂其中的故事。
0: 哎，
2: 对
0: 对对对，刚才那个钟书记讲的这个案例啊，也恰恰印证了我们430法治课堂的一个核心理念。
1: 嗯，
0: 普法最重要的不是在事后补救，而是在事前的预防和教育，这也是我们倾力打造430法治课堂的意义所在。
1: 嗯，所以你看啊，这个哪有什么天生的坏孩子哈、啊，孩子们都是一张白纸，看你怎么去教育和引导他了。
2: 是
1: 啊，我觉得这点很重要。那如果真的是这个，看我们刚才说是处理这个一些注意的事项，但是呢，有的时候有你也确实会发生一些咱们可能想象不到啊，因为你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啊。那真的如果说出现了未成年的遇到危险或胁迫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也要跟大家去梳理一下。请咱们教管中心的老师好不好？来，杨老师。
3: 记住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遇到难时别硬扛，找大人、找警察、找老师，这绝不是告状，而是对自己负责。无论是在学校被欺负、被威胁，还是线下遇到危险，第一时间脱离险境，保证安全，然后立刻向你信任的成年人求助，可以是班主任、父母，也可以直接拨打110。同时呢，也请家长告诉孩子，不管发生什么，回家都要告诉爸妈，我们一起依法解决、
1: 嗯、
3: 爸妈永远站在你这边，这份安全感呢，是孩子敢于求助的前提。
1: 嗯，对，我觉得这个是要跟大家说清楚的哈，我们是有法治底线做保障的。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当然父母是孩子第一责任人，有问题肯定跟爸妈沟通，但是有的时候觉得你爸妈没有办法理解你们的时候，可以寻求我们这些社会力量的帮助，比如我们司法分局，比如我们学校教管中心啊，我们的老师们都是会站出来的啊，这都是有义务的啊。好嘞，那刚才我们聊这么多啊，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也在我们后台留言啊。其实从我们节目开始，咱们的热线就一直在闪啊，所以大家还是挺关注这个话题的。那我们就想问一问啊，也有家长在问，就是说我们家平时孩子也挺好的啊，我们不觉得有这个问题。那现在呢，你要用专门的时间来给我们上这种常态化的法治课，那我们这种教育目的意义放在哪儿啊？我们这个需要这么大的力度去支持吗？这个还是咱们从设计的角度来。张克，
4: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这个我们法律意识的培养啊，不仅仅是要求孩子们听话啊，不犯错，
1: 嗯，
4: 更重要的啊是要学会如何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
1: 嗯，
4: 我们法治教育的核心啊，就是在培养树立我们孩子们的法治思维，让他们能够 守法

0: 懂法，熟用法。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个人成长的需要，也是我们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啊一个基础。
1: 嗯，所以这个核心目的意义咱们得搞清楚哈、这个不能说我们家孩子听话啊，这事儿好像就没什么问题了，那不是这样的啊。那既然目的意义摆在这儿了，那我们要怎么做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提示性的方面？咱们依次往下讲吧。那兰菊有没有什么给孩子们做提示和提醒的？
2: 嗯，好的，我要说跟孩子们说三句心里话啊。
1: 嗯，
2: 第一句呢就是敬畏规则，就是保护自己。这法律其实就像斑马线，它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1: 嗯。
2: 嗯，第二句呢就是控制冲动，就是守护未来。我们有时候挥出去的拳头可能打碎的不只是别人的牙齿，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精彩人生。
1: 嗯。
2: 第三句，心存良善，也要自带锋芒。如果说遇到欺凌或者不公的时候，不要沉默，要敢于说不。
1: 嗯。
2: 同时呢也是想跟家长们说几句知心话。
1: 哎。
2: 哎，对，亲，我们家长在做好孩子的后勤部长之余，也要好好的做好孩子的法治领航员。很多时候孩子的行为偏差都源于我们的忽视或者说粗暴管教。
1: 嗯，
2: 家庭是法治教育的第一课堂，父母的陪伴和引导才是孩子抵御风险最坚实的铠甲。
1: 嗯，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提示哈。有的时候家长能够给予孩子多少，我们说了孩子最像谁，永远最像父母。他的自信心的来源来源于哪？来源于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啊。所以这一点多给一些啊帮助，多给一些陪伴，才是孩子抵御刚才我们向兰菊提到的最坚实的铠甲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家校携手守住底线，我们的孩子才能在阳光下自信的成长啊。那教管中心有哪些提示的？杨老师。
3: 各位家长，430的法治课堂把专业的法治课送进了校门，但这门课要想真正的入心，离不开咱们家庭这个第一课堂的配合。家庭教育中要做孩子情绪的接收站，让法治有温度。学校和司法部门教的是规则，但家给的是底气。
1: 嗯，
3: 每天花10分钟听听孩子的心事，当他愿意对你敞开心扉，在外面遇到欺凌或者困惑的时候，他才不会选择沉默或暴力，而是会第一时间想到求助。这份信任就是我们开展法治教育最坚实的基础。
1: 嗯，对，所以这个提示我们要给到位。最后咱们把时间给到学校吧，看看我们的书记有没有哪些要跟咱们同学们或者老师们，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吧，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提示和提醒的。来，把时间交给您，书记。
4: 嗯，在这个我给家长说了几句。第一个呢，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先冷静。
1: 嗯，
4: 想跟小孩子就是说了解事情的经过，然后跟他分析这件事情怎么样的发生，然后呢怎么引导他去做，然后呢再去班主任去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然后呢再一起引导小孩子怎么去在这个法治教育当中怎么去处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很想跟家长说，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先冷静，然后引导。
1: 嗯，
4: 这样子才对小孩子最好的。
1: 哎，好，谢谢我们书记啊。确实，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你说哦，突然间这个老师给家长打电话说，哎呀，你们家孩子受伤了。那这个孩子家长老师打进电话之后，家长第一反应那肯定是很焦急啊。那我们遇到问题，那先冷静下来去学会解决问题。第二呢，就是你要懂得法律给你赋予的底线是什么，那你处理起问题来就会更加的游刃且有余啊。这就是我们学习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好嘞，时间飞快啊，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今天我们整体一起再次走进430法治课堂，跟大家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落实先进经验以及啊案例提醒的角度，跟大家做了系统性梳理。那为期3天的我们的专题节目到这里也就即将结束了。所以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啊，请各位可以跟我们青少年朋友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家长，咱们可以最后给他们一句法治寄语了，因为我们也希望咱们越来的青少年法治建设之路可以越走越好啊。那先从我们的五四法分局开始好不好？
2: 好的。
1: 嗯，
2: 护航少年成长，法治永不缺席，愿家校社同心助力孩子走好人生每一步。
1: 嗯，啊，这总结的高度非常高啊。好，感谢兰菊。那接下来我们的教管中心有请。
3: 嗯，把法治教育融入校园的日常，期待老师们

0: 耕普法课堂，家长用心陪伴，让法治意识照亮青少年的成长之路。
1: 嗯，我们要用心且用行啊。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襄城小学，有请。
2: 学法明是非，守法筑底线，愿我们的同学们敬畏法律，珍爱自己，家校协同，共育阳光守法好少年。
1: 嗯，那家校协同啊，咱们共同努力。最后来吧，时间交给普法办做总结。来，张科，时间交给您，你可以给我们最后来一个这个最终的一个总结，为我们三期节目啊画上一个圆满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句号啊。来，时间给到张科。嗯，
3: 这个我们通过三期啊，这个430啊法治课堂节目啊，能让大家都能知道我们这个430活动啊是如何开展的啊，下一步啊进行如何推广。我们这个活动啊不仅仅是这个我们寮部镇，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司法局，
1: 嗯，
3: 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教育部门的事情，是我们啊这个整，是我们啊整个政府啊，
1: 全社会，
3: 全社会啊，
1: 嗯，
3: 社会各界啊共同的一个责任。
1: 嗯，
3: 让我们这个携手啊，这个把我们的啊430啊，把我们的这个法治教育这一块啊
1: 构建的更加的完善，越做越好啊。我替你总结一下。好嘞啊，感谢各位的参与啊，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期三期关于430法治课堂的专题节目到这里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当然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是做这样的一个经验推广，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创新性的做法能够为我们的青少年的法治教育提供更多的这个指引和帮助，让孩子们的法治之路越走越好啊。好嘞，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那今天是周五，我们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是周六，周六我们在法治周末的版本当中再跟大家相见。我们的嘉宾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有请我们的张科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嗯，
3: 啊，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嗯，来，安居。
4: 听众朋友再见，非常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节目，希望以后还有见面的时间。
1: 嗯，当然有啊。好，来，有请我们教管中心。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希望下次再见。
1: 嗯，好，来，有请我们学校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嘞，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再见各位。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晚上开车最头疼的就是会远光灯，这样的往前开不仅能看不到前边的路，而且很危险。但是不能为了报复而开远光灯，这样会增加您的危险指数。不过呢，只是为了安全可以减速或者停在路边。很多司机都会反映啊，经常会遇到开着远光灯开车的情况，有的甚至不知道大白天开灯是怎么想的。有些司机呢打开远光灯，他们只要闪3下远光灯就会知道马上关掉，但是有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开车，这也是很头疼。如果实在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啊，其实呢干脆减速甚至靠边，让他们安全通过之后您再开车。因为此时除了2道白花花的光柱，附近的一切都看不清楚，也看不清前边的道路，看不清有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尤其是晚上开着车遇到高大的 SUV 或者开着远光灯的大货车，是一件比较费劲的事儿。不要凭着经验或运气停停走走，安全是第一。当被对方的远光灯攻击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有意识地避开光源。所以呢，当我们发现前面的车辆开着远光的时候，要尽量地避开发光点。虽然呢也很刺眼，但是可以缓解一下回黑之后对道路的观察，尽量呢不要让眼睛盯着对方的灯光。即使啊你停留的时间很短，你的眼睛也需要好多次才能恢复到之前的光圈。所以呢，个人建议在这个时候您可以看一看路边比较暗的地方。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一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看一下一点钟现在高速路段的话，朝广高速稍微有点堵啊，长平立交附近的北向南方向可能有个十几分钟的通行时间，需要您注意。主城区现在一点钟了，通行起来压力不大。那环城路段的话，快速路啊，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方向有半个小时左右的通行压力，张深路、东深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半个小时的通行压力，大概一公里左右哈。然后就是东深路啊，以及盐屋路可能有一个5到10分钟的通行距离，需要您关注啊。12点过后，整体路上行驶起来压力不大哈。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过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13点到14点的直播时段啊。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淘车有道，我是志威。今天来到周五了，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老朋友上线哈。今天邀请到的还是我们全国十大改装名店隔音降噪专家的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上线啊。邱总，还是跟我们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嗯，欢迎您啊，老朋友了。
2: 嗯，
1: 这个邱总对我们的节目一直还有情怀的哈。
2: 啊，没错。
1: 欢迎您继续来做客啊。那咱们也知道啊，熟悉我们熟悉邱总的朋友知道，我们主要做的就是这个汽车改装啊，音响啊，车灯等等，对吧？
2: 对对对。
1: 那有两家店啊，分别是在长平，长平的总店是在长环路哈罗小城门口

0: 旁边，而南城旗舰店呢是在新基滨河路的景湖湾畔的27这个地方、
1: 嗯、
0: 啊。
1: 对。
0: 然后主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这个抖音，因为现在大家刷短视频比较多，是吧？
1: 嗯嗯。
0: 那个想一睹我们邱总真容的。对，我一直这么强调哈啊，确实大美女哈，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1: 没有没有，
0: 这个就是怎么搜，邱总您来说一下。
1: 我们抖音号的话有两个，
0: 嗯，
1: 视频号的话也有，就是可以直接搜我们的精致即时音响，
0: 嗯，
1: 抖音、小红书还有视频号都可以搜到我们一些改装的一些案例，
0: 哎，
1: 就是精致即时音响，
0: 嗯，我们就是跟大家说，就是一定要实地实看才会有感受，对吧？
1: 对，没错，没错，
0: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你看每次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介绍这个店的位置在哪，
1: 嗯，
0: 因为音响这种东西啊，车灯这种东西啊，你得看得见、听得着，
1: 没错，没错，
0: 你才有真实的感受。你说你在手机里面听，你只能看大概的施工工艺。但具体效果、
1: 嗯、
0: 你说能不能听见区别，有区别，但真正想要达到你入耳级别的效果的话，还得到店里面实地去感受一下，
1: 对，亲临其境、
0: 嗯、
1: 一定要现场去用耳朵来感受，
0: 是的啊。所以呢，当然了，咱不能让大家白跑，是吧？
1: 没错，
0: 你得有需求，那您就去看一看，然后呢只要到店啊，是直接提你说听我们东莞电台过去的啊，然后你就可以领一张免费的这个高品质的 CD 啊，这里面全是一些无损音乐啊。
1: 嗯，
0: 现在不仅是有 CD，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这个 U 盘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就会送您一个这个 U 盘，里面有这些歌曲啊、
1: 嗯、
0: 就全是无损的，听起来的质感是完全不同的。
1: 没错没错
0: 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东莞精致汽车音响进行关注，哪个店离您近您就去。哎，因为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应该是7月初的时候，是吧？
1: 7月10号，
0: 十号的时候啊，因为天气特别炎热，那天我还记得邱总说是打车来的、
1: 嗯、
0: 啊，
1: 打了一个婉约车。
0: 对，我们专门给大家在那天节目里面送了一个精致的福利给到大家，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咱们关心我们这个一线劳动者的，只要是婉约车的朋友们。当时啊，但是现在过期了啊，就现在不能再去了、啊
1: 嗯。对，现在没有了。
0: 对，福利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去店里面是可以免费做一个这个四门隔音的，是吧？
1: 嗯、没错，没错。对，
0: 既然大几百块、上千块的就免费送给各位了啊！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确实也去了啊。我觉得这就是这样的，咱们既然给大家送这个福利，就去啊，这是争取来的，我们争取来的。这个您去了就是薅羊毛去了啊。
1: 嗯。
0: 那当然，嗯，这里面也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朋友们，我们说这个由俭啊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对吧？这个朋友说，就是做了这个四门隔音之后出现什么问题呢？本来觉得哎效果挺好，是吧？然后呢平时没觉得胎噪这么大，怎么突然觉得这个胎噪又上来了啊？
1: 对，这个
0: 会有这种实际情况吗？
1: 会有。
0: 嗯，
1: 因为我们车上的噪音呢，它是有分为五个噪音源，有风噪、路噪、胎噪、发动机噪音还有后备箱的空腔共鸣噪音。
0: 嗯，
1: 那我们做门板的话，它是可以改善一个风噪，就是你如果跑高速比较多的话、
0: 嗯、
1: 做门板钉的话是一定有效果的。
0: 嗯，
1: 那你如果说市区跑比较多的话，那就是胎噪的噪音会比较明显一点。
0: 嗯，
1: 所以你做了门板钉的话，那你门板它的一个风噪进了，那你其他部位这些噪音呢它也会放大的，
0: 就
1: 比如说胎噪、路噪这些。对、
0: 嗯、
1: 那你如果说想要更近一点的话，那可以就是做一下轮胎隔音，或者是一些其他你感觉比较大的一些位置的一些隔音都是可以的。我们坐哪个位置、
0: 嗯、
1: 它就是肯定是进哪个位置的。
0: 对，就是平时哪儿都响的时候也没觉得哪个地方特别响
1: 对，但是你坐了之后就感觉会哎，你就感觉这个门板它的一个风噪
0: 小
1: 了、
0: 哎、
1: 那肯定就是你感觉其他位置噪音大了，那肯定就胎噪啊那些噪音会放大。
0: 对，你可能原来你家电视、洗衣机、这个微波炉什么都响哈，突然间微波炉、电视不响了，就剩那个洗衣机了，你觉得怎么哐当怎么难受啊。
1: 嗯嗯，没错。
0: 说了这么多吧，为什么铺垫这么多，那就是有没有咱们的福利得经常有，你也没有经常来我们节目，对吧？
1: 嗯嗯，
0: 来一次咱们就珍惜一次机会，我们就得多争取争取。有没有比如说关于这个胎噪，今天能不能给我们送一些切切实实的福利？
1: 哦，就是针对我们上一期的一些听众朋友呼到我们是一个四门隔音的一个福利的一些车友，他如果是做了隔音，是的，做了四门隔音感觉其他部位噪音大的，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呢也给一些听众朋友带来一个就是四人改善一个胎噪的一个轮胎的隔音、
0: 嗯、
1: 四个人我们用的都是大白鲨环保的一个品牌的隔音材料，都是环保，保证一个环保，而且耐高温，终身质保，不会留胶油异味。它我们四人三层，我们平时包工包费的话是要1200、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福利价的话就是800块钱，也是包工时费，
0: 也包了工时费。
1: 对，四人说错了，不好意思，
0: 没事，
1: 四个人的夜视板隔音，
0: 嗯，
1: 都是按照我们标准的一个施工流程、
0: 嗯，
1: 用的都是国内一线的大品牌的环保隔音做的一个四人三层的一个标准隔音，
0: 嗯，
1: 800块钱就可以改善一个开车的一个行驶的一个胎噪的一个问题，
0: 嗯，原价是1200是吧？
1: 对对对，
0: 现在800哈、嗯，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大家可以去看。这个质保是怎么说？
1: 质保的话，我们都是终身质保，不会留胶，有异味嘛？因为我们很多车主原来在外面做的一些隔音，可能就是他用的材料不是环保的，可能就是时间长了会出现一个漏胶的一个现象，
0: 嗯、
1: 就是5年。甚至10年之间呢，就会持续出现一个漏胶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终身质保呢，就是不会有漏胶的一个现象。
0: 嗯、
1: 后期隔音呢有任何问题，都是可以回来免费维护。
0: 嗯，去我们的昌平总店或者去南城的旗舰店哈。
1: 对，没错。
0: 因为咱们精致汽车音响也开了好多年了啊，这个口碑我觉得大家可以实际去体验或者去查询一下的啊。那今天有没有名额限制？
1: 哦，我们这个是有限制5个名额，
0: 只有5个名额，
1: 这个也是一个给大家送福利不赚钱的一个福利。嗯、
0: 对，因为确实这不像说我们说这个我这个东西卖9999，今天打骨折99就卖给你，它没有这么暴利的成本。
1: 对、
0: 啊、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这个基本上市场的价格还比较透明、
1: 嗯、
0: 啊，所以1200的价格现在给到800块啊，便宜了将近便宜了400块，所以价格还是非常有这个优势的啊。
1: 对，就是大家如果就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8028204322，可以添加我们给你发一些我们做四轮隔音是怎么做的，就是四轮三层的一个隔音是怎么做的，可以发图片给你去看一下。
0: 嗯，
1: 可以先在线上先去了解对比一下。
0: 对，你先了解对比，然后你了解对比清楚了之后呢，你咱们再就不打无准备之仗嘛。就现在这个，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非常信息透明和且公开的时代的，对吧？
1: 嗯 嗯, 嗯。
0: 那你就看一下这个工艺是怎么做的，比如说别人家便宜，他的工艺是怎么做的；别人家贵，他的材料是什么，对吧？
1: 对，一定。我们不能单对比一个价格，也要对比一个隔音的材料的品质，还有就是一个手工的一个工艺。
0: 嗯、哎，对的，咱纵向做对比，得出一个经验来，这个经验才是有效的啊。
1: 没错，没错。
0: 好嘞，那朋友们，咱们把这个福利再次跟大家进行重申啊，是四轮三层大白鲨的隔音舒适方案，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有5个名额，电台福利价只要800块，还是包工时费，永久质保的啊。
1: 嗯，
0: 朋友们可以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啊，这个电话也是同号的18028204322，18028204222啊，添加了以后呢，直接跟这个客服进行沟通就可以了，他们24小时在线的啊。那当然，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上线之后呢，咱们车啊，关于这个隔音降噪啊、车灯啊等等的话题，您都可以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啊。我们邱总上线呢，一是要推荐咱们的福利活动，当然也要解决大家的一些实际情况和问题啊。
1: 嗯嗯。
0: 所以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添加之后，左下角找到节目直播板块 FM107.5 FM107.5，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哎呀，这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挺尖锐的啊！
1: 啊，你说，
0: 人家说了，人家说我有一台这个丰田的凯美瑞啊，
1: 嗯，
0: 确实也是这个一想，因为确实这个凯美瑞车板子我们就稍微薄一点啊，噪音有点大啊，想做隔音来着，但是呢，人家说了，人家说我看好多人都说你们隔音就是智商税，
1: 嗯
0: 啊，就是不是一个人说，人好多人都这么说啊，所以说现在很纠结要不要去做。
1: 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有些车主他就是在没有就是到店具体了解一个隔音的一个情况的情况下呢，他会就听别人说，有些车主就是听朋友或者是其他一些车友说在其他地方做了隔音没效果，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花了钱没有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就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当，花的有点就是有点冤那种。
0: 对，那肯定
1: 就是那我们做隔音，如果就是你想要有效果的话，一定我们要先针对你这款车，每款车型，我们针对每一款部位的一个噪音源先去进行一个检测，
0: 嗯，
1: 看是哪个位置的噪音比较大，然后我们再针对性的去改善。比如说很多车型，我们在不需要做全车隔音的情况下，我们针对局部做，它的一个效果呢，也是比你做全车隔音效果好。那比如说有些车主他就是花了可能就是花了1-2千块钱做一个全车隔音，他觉得就是没什么效果。
0: 嗯，
1: 那第一个的话可能就是它的一个用料就是相对比较普通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就是贴的一个工艺不到位。
0: 嗯，
1: 像我们做隔音的话，我们遇到很多情况哈，就是有些车主他们就是在外面贴的一些隔音，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轮胎隔音，我们上个星期呢就做了一台大众的途昂，这位车主呢他当时是做了4个门加一个4个轮，他就是后来回到我们店里跟我们说，就是他做了之后感觉没什么效果。那我们当他把车开过来我们店里之后呢，我们去给他去 入室，还有就是把他原来做的这些卫视呢给他重新拆开来看的时候，就是第一个他门板的一个隔音的话还有轮胎隔音都是做的不标准的。
0: 嗯，
1: 门板的话它
0: 不标准指什么呢？
1: 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它有些部位的话它又要进行一个满贴。
0: 嗯，
1: 就是它可能就是没有贴到位，就是贴了、
0: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偷工减料那种吧，就是贴的不是相当的那个相当的到位。
1: 嗯嗯，
0: 你可以看一下，有些车主可以看一下我们朋友圈发的一些案例，我们都有去给他大家对比，我们哪些部位的话，就是要针对不同的部位来搭配一个不同的材料来做，
1: 嗯，
0: 才能起到一个好的效果。
1: 嗯，
0: 那像这种像我们这位大众途昂的这位车主呢，就是因为他第一个他的一个材料搭配的话是不对，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工位施工的不到位，比如说它门板，我们当时拆开了之后，它门板我们正常的话是要做两层到三层，像这种德系车，它门板也相对比较厚嘛，如果你做一层的话，它是没什么效果，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它想要效果好的话，我们一定要做标准的两层。那当时它是做了一层，所以说它的一个效果的话是没有不太理想。比如说轮毂隔音呢，我们当时拆开它一个轮胎的一个叶子板里面呢，也是发现它的一个该贴的主要的一个空腔体的一个部位都是没有贴到隔音，
1: 嗯，
0: 是一个比较空的一个部位，所以我们也是给它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给它重新去优化了一下，该贴的一个部位呢重新去贴。那后来车主反馈呢，车主也是觉得比他原来好很多。我们都是开了一个群，我们有一个群在车主。跟他去沟通，我们做前做后做的过程中，我们都一直跟车主沟通每个部位应该怎么做，做好之后它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1: 嗯，
0: 我们都有在一个群里面，施工群都有跟车主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沟通。
1: 嗯
0: 嗯，
1: 所以就是你看你找什么样的门店了。隔音这件事儿呢，做得好了当然有效果，做不好了，比如材料不行，工艺不行，
0: 没错，
1: 这个就会导致那贴不到位，那自然会有声音。
0: 对，因为有些车主他有些车主觉得我们这里做隔音柜，
1: 嗯，
0: 他对比的可能外面的一些店家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有些店家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台大众的一个情况，做轮毂隔音，他就是可能就是贴的不够位，这种贴的不到位，这种偷工减料的，可能这种比如说我们轮胎正常要用2到3张，那他可能就是因为价格的原因给你配了一张，那配一张的话他肯定是贴的不到位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它的效果肯定也是不太理想。
1: 嗯，对，
0: 所以我们做隔音的话一定要找第一个要找一个专业的一个店家，专门做音响还有做隔音的，就是我们就是像我们开店开了20年，我们针对每一款车型，我们主要呢也是做音响跟隔音嘛，
1: 嗯，
0: 我们针对每一款车型呢都是有改过很多丰富的一些实操的一些案例。
1: 哎，
0: 还有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就是一定要到现场来对比，
1: 嗯，
0: 我们做隔音之前呢一定要去路试，就检测你这款车的一个噪音源的一个大小，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去检测呢，就是要根据你车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去给你去对比你做前跟做后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就是让你在现场在车上对你这款车的一个噪音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一个感受。
1: 嗯，对啊，所以介绍这么多，嗯，就是你一定要抛开质量谈价格啊。
0: 没错没错，
1: 那这就有点不负责是吧，抛开质量谈价格有点不负责啊，这其他的这个所以真的要实地感受一下哈，才会有实际不同的体验。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你看刚才邱总介绍了非常多啊，就是要把这个误区给大家纠正一下。
0: 嗯嗯
1: 啊，所以您如果真的想去，比如说我觉得是要看一看的，有的时候通过光通语言描述是比较费劲的啊。
0: 嗯，
1: 您可以直接来添加一下我们精致汽车音响的这个微信号啊，18028204321，18028204321，就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大众的途昂是吧？
0: 嗯嗯，没错。
1: 他那个图片好像发了案例了，
0: 有
1: 啊，
0: 我们有发案例。
1: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我们当时也拍了视频，但是视频还没剪。
1: 啊，好好，
0: 但是我后续的话也会把视频剪出来发一个抖音或者是我们视频号，
1: 嗯，
0: 小红书这些呢都会发出来给大家去做一个对比一个参考。
1: 哎，对，你看，其实我看到那个图片了。
0: 嗯，
1: 你要如果说你不懂，你看那也是贴了，确实也贴了。啊，
0: 但是贴的不到位。
1: 对，但是他你要纵向对比一下他们是怎么贴的，别人怎么贴的，就会有区别了。
0: 没错没错，
1: 哎，是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抖音号啊，东莞精致汽车音响，或者说直接刚才我们的电话号码18028204321，18028204222，添加之后呢来进行相应的案例的这个查看，或者有想要咨询的随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邱总的这个微信号上进行相应问题的提问啊。
0: 嗯，
1: 好嘞，那我们说完这个问题咱们继续往下来看啊。哦，这是一款19年的奥迪 QL 原车的这个 BO 的音响呢，他说不换喇叭可不可以做升级啊，想问一下大概的费用。
0: 不换喇叭的话，原车选配了 BO 音响是非常好升级的。
1: 嗯，
0: 像 BBA 车型原车如果是选配了品牌的音响，我们就是改了也非常多。我们一直就是如果车主要求不高的话，我们也还是建议他就是保留原厂喇叭，

0: 在原车的基础上去增加一台 DSP 功放，专业的一个 DSP 功放去进行重新激活它原厂喇叭的一个潜力。然后呢，我们再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电脑调音，根据车主每个人的一个听音的一个爱好来进行一个调音修整。那像奥迪 Q5 这款车呢，它原车是有十九个的 BO 音响，包括它原车呢也是有两台功放，一台功放呢是在前面的主机的底下，然后呢一台是在后备箱的左边。那像这种情况呢，奥迪 Q5 有两个，如果是加 DSP 的话有两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只是前面开车比较多的，只注重前面的，就是后面作用不多的，我们可以就是主要提升前面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主要主推主要的一个喇叭。那你这样的话就加一台八路的一个 DSP 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性价比相对会比较高一点。那八路的 DSP 呢，它2000来块钱到3000之间的都有选择。那如果那这个的话就是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建议。那如果说你想要整体效果好的话，那就是要需要加一台跟它原车功放，就是两台功放。它两台功放的话，一台是七路，一台是八路，它原车一共是有十五路的。那你如果说想要整体发挥效果好的话，那就要加一台跟它原车两台功放相匹配的一个路数的一个 DSP。我们一般的话会加一台十六路的，就可以推它原车所有的喇叭。像这种的话，就是对音质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加一台十六路的。但是目前市面上大品牌十六路的 DSP 呢，它都要去到七八千块钱。就是品牌的哈，我们做的一些品牌的话，有意大利的斯芬尼啊，德国的 RS， 还有阿尔派呀，还有就是卡舒曼啊、歌行，这些我们都是市面上的一些一线的品牌。就是质量、品质、效果都有保证的。就是它可以参考一下，看它的一个需求了，
1: 就看你的预算了啊。KQL 就是这个 BO 的音响本身质量是没问题的啊，这是品牌的，
0: 对对对对，
1: 一线品牌。那就是看你怎么去调试它了，和得给它打什么样的配置了。
0: 对，这个调音的话也很关键。
1: 所以啊，这个您考虑一下价格呢，这个当然高低都能做，但就要看你想做成什么样。
0: 对，你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包括我们都是，我们加装 DSP 呢都是可以给车主在现场，就是在他的车上，我们会有一条专用线，就是我们加装 DSP 呢是不需要选上他原车任何的一根线的。我们会跟厂家定制一条车规级的一个专用线，直接无损对插他原车功放的一个插头就可以了，就相当于是接了一根转换线出来，就是无损对插，我们即插即出效果，最快的话一个小时内就能让车主在车上体验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效果。
1: 对，就可以感受一下。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你去店里面，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去做这样的方案的设计的时候啊，我们就能肯定先跟大家说清楚，比如说你是到底是一路的 DSP， 还是刚才说我们说的这种更高级七八千的这种添加的话，你可以真实感受，感受完之后了，你再决定你可以按哪个啊？
0: 对，没错，我们就是可以先根据你的需求来给你去搭配，然后你选择了之后呢，在车上去试听对比，
1: 对，
0: 然后你再根据自己的一个真实的一个需求还有预算来进行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案就可以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再把我们的售后介绍一下吧，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售后还是非常好的啊。
0: 对，就是我们车主过来到店试了之后觉得有效果的都是可以放心安装。因为我们在电台也一直跟车友说，我们是可以包十五天的一个无忧计划。就是我们在十五天内在我们这里升级音响还有隔音的不满意都是可以无条件退款。
1: 对，只要你是真的想去安音箱去的，对吧？你真的是想去做这样调整去的，真的想是学东西去的，那你就去。去了之后，你哪怕你说我这个我听了啊，这个低配版本的我也听了高配版本的，是吧？我纠结一下，我先走，我先不安，行不行？也行哈。或者说我先把这个高配的安了，回去呢，我老婆不同意，价格太高了啊！十五天之内你就来到店里，你说不行，我不喜欢了。
0: 对对，因为什么十五天呢？因为安装音响的话，可能车主当一开始可能装好之后没有认真去听，
1: 那心气神不一样。
0: 对对对，可能就是回去再慢慢听了之后，感觉哎，怎么感觉跟他原来的就是没什么变化？可能会有也会有想法，什么就是不想装了。我们这是可以给大家去兜底嘛，就是你在十五天内有任何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不满意的，都是可以回来跟我们去协商去 去退款退货，这都是没问题的。
1: 对啊，所以这个承诺在电台里面，大家这个我们的节目都不用您去录音录像了哈，我们自动都保存的、
0: 嗯、
1: 哈哈，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这都是承诺啊，有效承诺，公开承诺，就是对我们的一是产品质量有信心、
0: 嗯、
1: 第二对于我们的口碑服务我们也有信心哈。
0: 对对对，
1: 嗯，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真的是想感受的话，可以去到我们南城旗舰店或者是长平总店啊，咱们东莞精致汽车音响好好感受一下。好嘞，咱们先进报时吧，报时过后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提啊，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稍后继续请邱总帮助大家来进行解决啊。
0: OK，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Music non stop。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难辨错对。
1: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2: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全国十大改装名店隔音降噪专家的精致汽车音响邱总继续上线，欢迎邱总。
3: 嗯，我们又回来啦。
2: 嗯，是的啊，这个简单的报时过后咱们接着来聊。
3: Okay。
2: 因为刚才一是先把这个误区性的问题跟大家做了解释，比如说就到底纠结这个隔音做不做的问题，是吧？
3: 嗯，
2: 那我们就说
3: 怀疑做隔音是智商税的。
2: 对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真的是你找到好的门店，好的尝试，好的体验。
3: 对、
2: 啊、
3: 没错、
2: 这个、
3: 一定要找专业店。
2: 嗯，所以说你看在你在咱们店里面是有测试的是吧？
3: 对，免费测试。
2: 嗯，
3: 就是我们做隔音呢，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路试。
2: 嗯，
3: 路试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给一个具体方案，我们检测噪音还有出方案的话都是免费的，就是你到店路试了之后觉得价格不合适都是没问题的，就是你考虑做不做都是没问题的。
2: 嗯，
3: 那你后续如果想要做的话，起码也可以对你这款车做隔音怎么做有效果，那你也不会走弯路这样子。
2: 哎，对啊，所以这个福利保障咱们都给到位啊。既然上我们电台了、
3: 嗯、
2: 咱们就是更多的一是实际的推销产品，第二呢我们要切实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啊。
3: 嗯，
2: 好嘞，那咱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问题，这个人预算比较明确，人家就说就3000多块钱，我就3000多的预算、
3: 嗯、
2: 啊，车呢是亚洲龙啊、
3: 嗯、
2: 丰田的，他说23年的车，然后呢现在就比较喜欢听一些就是重金属的 DJ 音乐哈。
3: 啊啊啊，
2: 摇滚、
3: 就是、
2: Rock and Roll 啊。对，
3: 就是亚洲龙这款车还是年轻人开的比较多一点。
2: 对，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背景音乐一样，
3: 好嗨呀、啊，
2: 是吧？所以就这个，你没有一个好的音响，你应该就炸了哈。
3: 对他如果喜欢听这种就是有酒吧这种感觉的话，那低音炮的话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2: 嗯、
3: 因为像亚洲龙丰田车这款车，它原车都是没有自带超低音的。
2: 哎、
3: 它原车只是一个8寸的一个椭圆形的一个中低音。
2: 嗯、
3: 那像这种的话，它的一个中低频的话就不会不够有力。饱满扎实那种，
2: 对，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超低音来补充一个超低频，才能有酒吧的那种氛围感，
2: 嗯，
3: 会更加有那种震撼感。
2: 对，主要是这种震撼感哈。
3: 对，他如果就是
2: 3000多，
3: 三千多，
2: 对，预算就3000多啊、嗯，
3: 可以再考虑加一个 display。

0: 想改一下音响，就是这个质保的问题。这个其实我们每期节目都跟大家聊，但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大家非常关心和关注的。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车企的它的营销和这种模式完全发生变化了。
1: 对，因为特别是一些刚刚买，原来没有买过新能源车的一些车友，他就是他原来可能开的油车，可能油车又改过音响，可能就是买了电车，可能电车它的音质达不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他呢可能就是选择会考虑去进行一个升级，但是又可能听了设计店的一些讲解，可能就是怕改了新能源车改音响会不。这不会有一个质保？
0: 对啊，就是他们现在
1: 担心会影响一个质保。
0: 我们现在去新能源电车门店去销售的话，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一切找我们的售后，我们来解决。
1: 对对对对，如果是我们在我们这里改装，如果是因为我们改装音响出现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可以包售后的。
0: 嗯，而且现在这种都是专线改装，不会破线，不会什么的啊。
1: 新能源车我真的是我们改过非常多的。就是我们是案例的话也是很多有很多成熟的一些案例，就是我们都是针对新能源车呢，不需要破线的，不需要剪线，都是有车规级的专用线，直接无损对差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一个产品啊，线路啊，还有线材啊，一些器材都是无损改装的，都是独立的，对它原车的一些功能啊还有线路的话都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只要我们没有选上它原车的一些线路的话，就不用担心会影响一个质保。
0: 嗯，对啊，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就理解为是个外接设备，这很正常啊。你说你平常的这种外接电源，那车它给本来就是给你用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不要有这个担心。但是呢，这里面因为这边也做法律节目嘛，前面就是我们十二点钟就是法律节目，就是你不要去给人破线。如果说你破坏了车辆本身的结构件的话，那出了问题确实是要你自己负责的。
1: 没错，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咱们要明白您做的是什么样的改装啊，这个咱们得说清楚。因为有的时候各个改装门店我们不敢保证他们真的就是完全符合标准工艺的，
1: 对，
0: 所以这只能是说我们做这样的音响改装，在精致汽车音响里面他们是提供售后和质保的啊。
1: 对对，所以那你如果是电车改音响的话，一定也选择一家大店有售后保障的，因为可能有些小店它可能就是因为一些成本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新能源车第一条线这个成本的话是不便宜的，都要七八百，甚至贵的一千块钱都有。那可能有些小店，它可能为了这个压缩这个成本，它可能就会给你选用一些接线，就会破线。那这样的话就是会
0: 价格是会降下来，对吧？
1: 对，如果你接线的话是没有定一条，就是跟一个专业厂家去定制一条车规级的一个专用线的话，那你接线的话这个价格就不一样，接线的话它价格会相对便宜一点。那如果是专门定制一条车规级的一个专用线的话，那这个的话就相对会昂贵一点。
0: 对，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说，不建议大家这个不提倡，不建议，而且大家也不要这么去做。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一旦因为这种问题出现了比如说车辆的短路，甚至是更严重的自燃现象的话，那很容易产生纠纷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提示啊。好嘞，可以改这个音响就看你是什么车了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各类的新能源车呢，人家本身的配置就已经很好了啊。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能达到你要求的当然最好。
1: 就是简单小改，不需要大改的话，被对它就是不算特别发烧的一些车友，简单升级也能满足他日常的一个听音需求。
0: 哎，对的啊。好嘞，那继续我们来看到问题，人家的问题是本田的 CRV 啊 ，CRV 想做一下隔音，因为平时的时候市区开车的话，这个胎噪会比较大，想问一下改善问题。那就正好了，因为今天我们正好有活动，他能不能用这个活动想问一下？
1: 可以的，本田车做我们这个刚开始的一个那个活动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效果呢也是可以，就是非常像丰田车、本田车做。我们开头这个大白鲨四人三层的一个活动，这个福利的话都是没问题的，效果呢也是挺不错的。
0: 所以朋友们，这个因为我们今天刚开始的时候再次跟咱们邱总沟通啊，因为每期上节目我们的时候都得带点福利来啊，不能只带一个 CD 了哈。所以你看上次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专门为咱们的这个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免费赠送了这个四门隔音啊，这都得需要抢一下的啊。
1: 对对。
0: 然后今天呢，这个呢是真正的，因为成本确实是比较高，又包工时，又包材料，还包售后，这个都能用环保材料，价格是800块钱。啊，我们做的是四轮三层的大白鲨的隔音舒适解决方案，原价1200，我觉得这大家因为网上这种价格都比较透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所以今天这个优惠的，算一下，您算一下后续的人工成本、售后保障成本啊。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是不挣钱的啊，这个不能说不挣钱吧，只能说
1: 赚的不多，
0: 赚的不多啊，就不是商业性逻辑，这是营销推销以及在我们节目当中走进节目当中的一个
1: 对，因为我们上电台呢，主要是给大家去讲解车的一个改装，就是一些隔音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是为了就是推销这个隔音的一个就是价格这些方案。
0: 哎，所以啊，这个800块啊，包工时，名额只有5个，大家。

0: 以赶紧来添加我们18028204322，18028204322，这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因为微信里面为什么让大家去添加这个号呢？里面有这个大量的改装案例，如果你喜欢的话，这就是很精确的参考了。
1: 对，
0: 啊，
1: 可以就是可以看上我们一些车型，我们也可以问一下你这款车的一个同款车型，其他车主是怎么选的，
0: 哎，
1: 改完之后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都是可以可以对比一下，参考一下。
0: 好，所以朋友们有问题可以随时添加啊，18028204322，18028204322。然后现在我们看到一辆奔驰车主的问题，它是一个21款的 E300 啊，它说主驾驶加油的那个地方呢，那个低音是一个空壳子，他说能不能加一个上去，可能需要多少钱，想问一下。这个空壳子是低配的版本导致的吗？
1: 对，因为像奔驰 C、奔驰 E、奔驰的 GLC， 就是它低配的话没有选配小柏林的音响，它原车都是被减配掉了主驾的正前方的一个中低音。因为像奔驰这款车呢，它前门的话也是三分屏，它的中低音的话是在主驾跟副驾踩油门的一个正前方的那个位置，所以说它如果是要求不高的话，加一个中低音也是有效果。那它如果不建议一些拆车件的话，我们店里也有一些其他车主，比如说其他一些奔驰车主，他拆下的一些拆车件300块钱就可以，就是好点的话也是有我们一些其他品牌的一些奔驰专用的喇叭，像意大利斯芬尼还有多个阿鲁S 的一个奔驰专用的一个喇叭，这的话价格就相对会贵一点，1980一个，但是它品质的话效果的话是也是非常不错的，就看它的需求了。它如果就是要求不高的，只想把它原车的那个缺的那个喇叭位置补上去的，就是300块钱一些拆车件都是可以有选择。
0: 对，这就看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需求了啊。这个性价比怎么自己考量，我觉得买车用件这个东西就是自己满意是最高的标准。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再来往下看，就是还是奔驰的问题啊。今天这个先统一性问题统一说明，他的是也是一辆奔驰，他说现在什么问题呢，他天气热了，一是老款的奔驰，天气热的时候这车里总会散发一股很难的味道，这个味道想问一下是哪儿来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方式。
1: 老款的奔驰它时间上了8年或者10年以上都会有这种异味，就是那种刺鼻的异味，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你车子放太阳底下暴晒，它车上的那些用料相对比较恶劣的一些隔音棉，像它原车的那个底盘也有一些沥青隔音，对，它时间长的话也会散发一种比较刺鼻的一种味道，还有就是防火墙里面有一些那些阻隔棉，它也是用料的话相对比较普通的。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可以改善的，但是我先跟车主说不能百分百解决，只能就是比他这款车的味道会有所改善，但是你说完全没做到没有效果，这个的话是保证不了。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你如果想要改善一下的，可以把原车仪表台，就是要把整个仪表台拆了，把它里面那层就是那个用料相对比较普通的那个就是散发异味的那个隔音棉把它取出来，然后就是底盘的那个沥青隔音给它重新给它去清理
0: 铲掉，相
1: 对
0: 不对啊，
1: 清理干净，然后我们再消毒。包括它后备箱呢，后备箱左边右边的一个储物盒那里它也是有一些棉，就是用料相对比较普通的，时间长的话也会有异味，我们都会给它去清理干净，清理掉，然后呢再把它的一个底盘的一些地毯这个重新给它去进行一个清洗消毒，再暴晒，因为它底盘那个地毯的话也会有异味，它是跟那个隔音沥青隔音是直接接触的吗？
0: 接触的，对。
1: 对，时间长的话，它这个地毯的话也会有异味，所以我们要把它地毯重新给它拆下来，进行一个清洗消毒，再进行一个暴晒，这样的话它的味道的话也会散发。那我们这样的话就是简单，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流程来做的话，只是去除一个异味的一个方案，就是也就是1000来块钱都可以解决。
0: 哎呦，这光就那1000多块钱，那工时这就不少啊。
1: 对对对，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单单赚的一个工时费。
0: 对的，因为其实我知道大家就可以实际看一下，就是你从网上短视频上搜一下，真的要把这个车拆了，就光这个换棉、清沥青这一套活下来，确实是不少时间的啊。
1: 对，因为拆仪表台这个工程比较大，时间的话可能要3到4天这样子。他如果能接受拆仪表台的话，工时一定要能接受，单3到4天，长的话也要1个星期左右，因为要地毯的话我们要晒，要根据。

0: 据它这个晒干的一个情况来定。
1: 嗯，这个慢工出细活吧，是吧？
0: 没错，没错。
1: 这个不能，说一下子今天就给弄完，弄不完。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长期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您去考虑一下，因为确实一些老车年龄车比较老了之后呢，有些用材啊，尤其是像这些奔驰啊，是吧？皇冠啊，是吧？
0: 对，还有老款的奥迪，
1: A3、
0: A5、A6这些都有，还有 Q5 啊，这些都有。时间长，它上了10年以上的一个车龄都会有这种异味的那种情况。
1: 对，
0: 主要的话还是它原车的一个隔音棉用料太差了，还有就是底盘有一些沥青隔音，它老化了会散发一种就是刺鼻的味道。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把它这些原车散发异味的这些隔音棉还有沥青给它清理干净，然后进行一个消毒。
1: 把这个问题给您解释一下啊。好了，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说他是这样，他上个月买了一台二手的宝马车啊，车的音响呢原来可能这个车主就改过，但是觉得这个低音不够，但是没说是几系啊。他想问一下，但是这个怎么升级？
0: 他原来改过的建议还是他先把车开过来我们店里看他原来是改了什么，我们再根据他原来的一个方案看如果是加了 DSP 看能不能给他调音修整，就是在不花钱的情况下就是把他原来升级的那套系台给他进行发挥到最大的一个效果，就是免费。我们听电台来了一个车友，我们调音的话，正常我们上门客户呢是要收取238的一个调音费，那听我们电台来了一个听众朋友是可以免费调音一次，都是我们10年以上的一个老师傅进行一个调音。就是那如果调了之后他觉得够听了，那不需要花钱也可以。那再有一个的话就是他调了之后觉得还是差点，低音差点，那可以也可以给他现场再给他接一个低音炮。低音的话像宝马这款车建议可以装一些箱体的，因为他原车座椅底下呢本来就有一个8寸的一个超低音，如果你装那种超薄呀就是可能就是效果不太理想，所以说像如果要加的话可以考虑加那种箱体的，就是放在后备箱，它的一个低频的一个效果会更加好一点，都是可以给它上车去先试听，听了合适再装都是没问题的。
1: 对啊，包括这个调试刚才我们这个邱总又给大家送福利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我们的两个店，南城旗舰店或者长平总店啊，用您的各大地图去直接导航精致汽车音响哪个店离您近，去哪个店咱们去感受一下看一下啊。
0: 对，只要到店说是听邱姐电台来的都可以免费享受一个高品质的一个调音一次。还有就是店里有很多高品质无损的歌曲，到店铺消费呢都是可以免费拷贝的，有需要的话都是给带 U 盘过来拷贝就可以了哈。
1: 对，就是咱们广东朋友这种我们的就服务意识啊，这就是咱们的有事没事来喝茶啊。
0: 对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同样也是款宝马，人家这回给的信息比较清楚，21款的宝马 X3 啊，原来是低配版本没有高音，现在有大概5到6千的预算，能不能怎么做？想问一下。
0: 宝马X3 这款车低配的话它是6个喇叭，前面的话是减配掉了高音还有仪表台的一个中置的喇叭，这个是宝马低配的一个车型的一个通病。那它预算有5到6千的话，建议可以就是换一套宝马专用的一个专车专用的一个方案，我们可以给它推荐就是意大利四分屏的一个宝马专用的一个3分屏喇叭，就是把它原车前门的一个高音补齐，然后去更换它原车的一个中音，还有就是它仪表台也是有喇叭位置，但是它是没有喇叭的，也可以把它的喇叭补上，就是也是可以考虑意大利四分屏宝马专用的一个中置，就是中置的话它是可以装两个，一个高音跟一个中音的，就是它可以装两个喇叭，一个还有就是它高音的话我们也会，因为像宝马 X3 这款车它原车是没有高音的话，它原车高音网罩的话它是没有那个孔的，它是实心的，我们也会换了高音之后呢也是给它换上一个宝马专用的一个高音网罩，就是跟高配的那个哈曼卡顿的那个外壳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壳子的话是附件的，不是那个原厂真皮的那个，但是的话也是效果的话外观的话也是 OK 的。然后它就是在装了中置然后加了高音还有中音的话，然后预算再高点的话可以再加一个 DSP 进行一个驱动它车上的喇叭，然后进行一个电脑的一个调音，这个效果的话就非常不错了。
1: 好吧，所以这个各个车都有各个车的这个解决方案啊。
0: 对，这个的话都是无损改装的，因为我们这个方案的话都是针对宝马车型专车专用的一个喇叭的一个方案，都是无损对差线的话都是无损对差的，一根线都不需要剪的。
1: 对啊，所以把这个再次推荐给各位啊。
0: 嗯，
1: 那所以每次节目上线之后呢，其实邱总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福利哈。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也希望各位呢，如果有真实的需求，可以向他们进行这个求助和了解啊。
0: 嗯嗯嗯。
1: 我们再说一下他们的这个服务热线：18028204321，幺八零二八二零四三二啊，四三二。如果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他们的微信号码，电话微信同号的啊。然后有问题可以随时留言啊。好嘞，看一下时间啊，非常感谢邱总再次来到我们淘车有道。在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汽车改装，尤其是咱们这个音响改装方面的这个分享啊，
0: 嗯嗯嗯，
1: 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好不好
0: ？OK， 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嘞，那看看下期我们邱总再次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利哈
0: ？OK， 好好，
1: 哎，好，那邱总，拜拜，
0: 拜拜，
1: 嗯。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啊，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黑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好的，朋友们，节目最后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好物推荐啊。今天跟大家推荐一下正宗的青岛的老火腿儿啊。说到青岛呢，朋友们可能是这个哈啤酒，这个吃嘎了是吧？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但是这个老火腿呢，其实也是青岛的特色产品之一啊，都是精挑细选的啊，纯猪腱子肉，淀粉含量不到4%，吃起来肉感十足。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今天4根到手价只要59.9元，吃。火腿大家喜欢的可以尝一尝了啊。怎么订购呢？你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啊。这个确实呢，青岛老火腿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连美食的爱好者也去专门打卡，所以呢朋友们可以去实际感受一下啊，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喝点啤酒的时候是吧，当个下酒菜啦，或者给小朋友啦，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啊。这第一。第二，跟大家来推荐的是这个蔬果园的天然乌木玫瑰的精油香氛三合一的洗衣凝珠啊。因为天热了嘛，这个出汗的频率太高了，衣服呢一天不洗就是馊了，真的是馊了啊。平时用洗衣液倒多倒少很难拿捏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个是蔬果园的乌木玫瑰三合一的洗衣凝珠。这个洗衣液、留香珠以及除菌液一颗全部搞定啊，而且一颗就够洗一桶衣服的啊，不用再纠结倒多少洗衣液了啊。而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官方旗舰店单盒50颗 券后呢是要56。今天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买一盒再送20颗，那也就是70颗，到手才49.9啊。算下来洗一次衣服就几毛钱。

所以朋友们啊，可以进行订购。而且呢，现在有这个三盒装的更加合算的版本，到手150颗，再送5袋专业护理剂，才99.9块。你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东莞电台，拿出手机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发送订购这2个字来进行抢购吧。好嘞，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是周六了，我们在中午法治一线的节目当中再跟大家相见了，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

0: 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咨询，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14:01，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京港线西向南管城楼附近的拥堵1.29公里，环行65米；大理路北向南大埔田路附近的拥堵552米；东深路东向西桂园街附近的拥堵749米；水乡大道南向北拥堵548米；十大公路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的拥堵504米。同时，在环市东路北向南东深路附近拥堵747米，朝管高速北向南长平立交附近的拥堵1.76公里，缓行467米。好，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雷佳一首《闭上关》。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今天是周五，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哈，提前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1: 好，
0: 那么我们节目一如既往的要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好的产品啊。嗯，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说到咱们夏天了，皮肤真的特别的遭罪啊，你比如说出门暴晒啊，然后呢皮肤状态不稳定啊，所以首先呢咱们周末也要出行嘛啊，所以说咱们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兰蔻小黑瓶肌底精华肌底液哈，这个呢应该说大家的反馈都是特别的好。咱们的小黑瓶兰蔻不用再多说了啊，它里面添加的是专研几十年的微生态科技，像给咱们的皮肤喝了杯开胃酸奶，还添加五大益生元，两种酵母精粹，晚上用呢可以有效的修护皮肤肌底。另外呢大油皮儿、混油皮儿、大干皮儿、敏感肌都能稳稳接住，换季呢也不泛红了，闭口也少了。官旗100毫升要卖1000大几，今天咱们07清仓福利只要229块，有效期到明年6月啊，将近一年的时间您可以放心囤了。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说到青岛呢，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啤酒啊、海鲜呢、啊、但你要是问本地人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老火腿。

0: 美，这才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心头好。很多这个外地朋友呢，去青岛旅游，回程的行李当中必带的就是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地道的青岛老火腿，都是人工挑选的纯猪腱子肉，淀粉含量不到 4%， 吃起来是肉感十足。那么夏天不想炒菜的时候呢，切一盘呢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今天的四根到手只要59.9块。喜欢吃火腿的朋友呢，一定要尝一尝。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么青岛老火腿的制作工艺呢，从清朝起就代代相传，如今更是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连美食爱好者也专门去打卡。那这款火腿的用料特别讲究，用的全是放山溜达猪，肉质紧实，肉嫩，还没有猪膻味儿。选的更是猪身上精华的部位，就是猪前后腿的腱子肉，瘦肉感十足。掰开来看呢，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腱子肉，纹理清晰可见，还带着筋。同时呢，它明显偏深红色，普通火腿呢更偏粉色啊。这就是含肉量的差异，含肉越多呢，肉质越好，颜色才会越接近原本肉的颜色。那特别有嚼劲儿，工艺呢没得说，桂皮、白芷、八角、26种天然香辛料，配上百年传承的老卤方，经过滚揉腌制，入味呢特别足，特别匀。同时呢，还要用这个苹果木小火熏烤好几个小时，让果木的清香一点点的渗进肉里啊，才形成老火腿独特的风味。紫枣红色的外皮呢微微发脆，里面是肉香四溢，带着淡淡的果木香，咸度呢恰到好处。那吃法也特别多，开袋就能吃，一点不齁咸。炊具呢啃一根，下酒呢切一盘。那夏天做饭都愿意省事点，那么切几片做个老火腿三明治，来个火腿蛋炒饭，或者是空气炸锅炸2分钟，怎么吃呢都好吃啊。主要是价格还便宜啊，今天商城特惠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今天四根到手呢只要59.9块。夏天呢家里备上一根呢，不想做饭的时候呢随手一切，省事又解馋。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2: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5: 看，不要我们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3: 来来来，
4: 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

0: 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
2: 欢迎你。
3: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张震岳的一首《思念是一种病》。继续回来，我们这个周五也是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峰哥归队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继续的要在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带着大家去班味儿。
2: 好，
0: 因为上了一周的班，班味儿比较重啊。那怎么样在周末的时候去班味儿呢？
1: 那很简单，找一个凉快的有山水有古寨仙气飘飘没有班味儿的地方呗，不就可以了吧、
0: 哎、
1: 是吧？
0: 是、
1: 啊、
0: 所以呢，如果您想要找到这样一个小城，还是要听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夏季均温只有22度。
1: 哎呦
0: 啊，拥有跟我们直播间差不多哈、我们直播间20多，拥有95%的森林覆盖率、然后呢位于浙江的这个一个小地方
1: 头部啊，
0: 对、但是呢它的人气不如松阳和缙云。
1: 对，
0: 嗯，
1: 这里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授予的叫国际摄影创作基地，当梯田、竹林、瀑布、石林和古村落交织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就有了一种闲云野鹤般的意境啊。
0: 嗯，
1: 特别适合呢夏天来玩水。乌溪江上的漂流有近100米的垂直落差，皮划艇和桨板都很好玩，还可以潜水深入湖底探索沉船。哇！
0: 对，洪安他说呢，今天我们湖北武汉35度。外面是暴晒，都不敢出门啊，全是熟人。
1: 我感觉他是不是说错了？据我所了解，应该都39度了，35度不算太熟。
0: 我觉得你可能这个35度只是说暴35度、但体感温度绝对不止35度。
1: 对对对
0: 啊，因为他说都是熟人嘛。
1: 因为35度我们这儿也有，你也没觉得熟了是吧？
0: 对啊，所以你那边我估计你那个湖北武汉呐、啊，肯定
1: 打错了，39度，
0: 肯定不止35度啊、
1: 嗯。
0: 另外，你为什么要问我们南宁也非常热？因为我们不在南宁哦。我们是在广东啊，
1: 对对对对，
0: 不是在广西啊。但其实广东呢它就是有一个特点、要么就是台风下雨、一下雨呢就凉快，
1: 是
0: 一不下雨马上那个温度就上35度。
1: 这两天好像不是很热、
0: 然后我们遥望说天塌了，答应了昨天忘了去我的那个带货，你这个你下周四给我记着啊、
1: 你不用天塌，每周都有天不用塌
0: 对、你下周接着来啊。好，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就是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小城，
1: 对，浙江丽水的遂昌、
0: 对，这个字呢作为地名是念二声的啊，就是美丽的丽，但是在这里、念成丽啊，浙江丽水遂昌啊。那么这两年呢作为江南最后的秘境啊，丽水实在是太火了，而这个遂昌呢像个小透明啊，但是论山水和田园诗意呢，它真的是样样都能拿得出手，是丽水最后的清凉宝地，清凉感200%啊。
1: 对，说这个季节来遂昌呢特别适合徒步啊，像什么南尖岩呢、千佛山呢、神龙谷啊，还有这个喜飞之地啊，对吧？它就是除了这个森林之外呢，还有就是它的文艺啊，它是被昆曲陶冶的文艺小城。来这儿可以到汤显祖纪念馆感受叫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的这个国风雅韵，还能到官居，就是关关雎鸠那俩字儿啊，官居文化园感受古典的园林，去独山古寨邂逅明代的古街，对吧？
0: 对，关

0: 冠雎鸠，在河之洲。
1: 对对对，
0: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嗯
0: 啊，这个确实每次都觉得，一读出这个诗句，
1: 嗯，
0: 那个感觉就来了，
1: 很浪漫是吧？
0: 没错。嗯，那咱们这个遂昌呢，也是一座被昆曲陶冶的文艺小城啊，它这里呢也可以有各种好吃的啊，
1: 嗯，
0: 什么风炉宴，
1: 对，
0: 红泥风炉，炭火燃起，
1: 嗯，
0: 啊，这里是一种土里土气的这种烧制方法，啊，
1: 是，
0: 嗯，
1: 尤其是乌溪江的鱼头风炉锅啊，
0: 嗯，
1: 叫汤鲜肉嫩啊，肉嫩，
0: 嗯，
1: 这个入口就能掀掉眉毛啊，
0: 嗯，好嘞，我们今天就主要跟大家来说到这个地方哈，咱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先来听首歌，一会儿接着回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温度在27度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90%。风力1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8度到36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3: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儿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8: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7: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8: 我的家乡欢迎你，
7: 欢迎你。
8: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7: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这是一首张震岳的歌曲《想太多》。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那么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啊，一看啊这些问题啊，你就能知道他真的是有很久很久没有关注过我们电台了、啊，
1: 对吧？
0: 对，说的很多人都已经。早就已经不做我们的广播
1: 了，立
0: 模高
1: 就了。
0: 是的，是的。那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老听友啊，大家都可以来点一下关注，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现在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带货的直播，哎，小珍、旭峰啊，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电台主播都会轮流来带货哈。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挺好。你看平时我们跟大家做节目，这只是一种。可以说是愉悦身心，
1: 就点到为止，
0: 就是不是、它就是偏精神类的、你说是不是峰哥，就是我能给你一些资讯愉悦你的身心，但是却没有落在实处。
1: 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真正的可以帮大家薅羊毛，
1: 带来实惠、啊、
0: 对，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是去我们直播间买的纸巾啊、鸡蛋啊，都是质量又好又能薅到羊毛，真真正正的把这个实惠带到您的生活中。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从相对来说，咱不能说这个身心灵的东西很虚吧，但是它确实实在了很多，
1: 而且很简单，三个小时我们给你
0: 实用了很多，
1: 我们可以给你聊够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现在每天蜻蜓点水啊。
0: 对对对，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是从您的身心灵到您的生活我们全包了，哎，现在我们就有很多都可以落到实处了。
1: 是，
0: 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真的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直播间，进一下粉丝群，以后呢峰哥带货、小珍带货，我都会发到我们的群里面，
1: 好
0: 给大家这实实在在的薅羊毛。好，我们来说到今天是浙江的清凉小城遂昌啊，一些好玩的。
1: 对，现在心里面种草。
0: 哎，
1: 这个遂昌呢，先要去玩的地方就是叫南尖岩，南方的南，这个尖尖的尖啊，然后岩石的岩。这个呢，被联合国教魂组织授予了国际摄影创作基地的名号，出片率呢是非常高啊。它距县城大约50公里，整个景区里面有梯田、竹林、瀑布、石林，还有古村落。除了摄影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徒步爱好者呢喜欢到这儿来避暑。
0: 哎，
1: 作为主峰的天柱峰，海拔是1626米，这个已经很高了啊。形似破土的春笋，登顶之后呢能俯瞰梯田和云海。那么夏季的瀑布呢，到了丰水期之后啊，这个落差高达150米啊，近距离看真的非常的震撼啊。有的时候还能看到水雾里面出现的彩虹啊。
0: 哇，真的很美啊。是我们呀啊，是的是的，以前不是说我不是以前，我是现在电台的小珍。
1: 对对对
0: 啊，你不要总说以前，以前现在未来，只要电台有小珍那就是我啊，你不可能说有个主持人叫小珍，又来了一个又叫小珍，那也没必要是吧。所以说呢，也欢迎我们这些老听友，大家赶紧的关注一下咱们的直播间。

0: 那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山叫千佛山，千佛山呢被誉为是江南小九寨，因为山上岩石怪异啊，可见千尊佛像而得名。
1: 哇，这个景区门是峡谷清幽，林木茂密，进入之后呢就能看到瀑布啊，而且一路呢都是沿着溪水而走，穿行在阔叶林之间呢格外的清凉。还有呢锦鲤成群的这个瑶池，湖面如镜的镜湖啊，倒映着一旁的湖光山色呢，就是环境清幽，特别适合夏天去避暑。山顶有一个三面千佛浮雕啊，还有弥勒佛，对吧？这个呢都是让人叹为观止啊，就是瞬间让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的这种意境啊，就具象化了。
0: 哇，真的是很棒了。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地方叫神龙谷。神龙谷，感觉应该是
1: 有神龙，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出现在什么古龙金庸的那种武侠剧里面啊，武侠小说里。那这个因为它这儿的遂昌的山水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森林覆盖率呢也是高达 88.8%， 负氧离子也是超高，所以简直就是一个洗肺圣地哈。那么这里呢有一个落差巨大的神龙飞瀑，
1: 对
0: 啊，300米的落差，我的天哪、
1: 啊、
0: 那可是相当的高了，
1: 100层楼这么高。
0: 对、
1: 啊、
0: 被誉为是华东第一飞瀑、啊、而且呢还融入了汤显祖文化，有清远瀑、丽娘瀑啊、这些啊。感谢我们用爱偷心这位宝子的关注。
1: 对 对, 对，
0: 那也欢迎我们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
1: 到这个瀑布这儿呢，你可以穿着汉服站在游园惊梦这个栈道啊，就分分钟就再现仙侠剧的仙境之美啊。这块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国家矿山公园叫金矿啊。这个遂昌的金矿国家矿山公园呢不仅是江南第一金矿，哇，我还没见过金矿，我去过铜矿啊这个全球唯一仍然在开采的千年金矿。
0: 哇，
1: 这个开采历史长达1500年。
0: 我这里可以让人进去玩，那万一我要是在地上捡个金子呢？
1: 你不能去，你只能在这个公园玩你不是去金矿玩啊，好吧。这里还有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金矿遗址，进入这个矿坑呢可以开启一段神秘的淘金之旅啊。
0: 我这又是白日做梦了、又开始想发财、想这个发财想迷了、
1: 踩了1500年，
0: 采了1500年的金矿，
1: 是吧？
0: 但是就算剩不了，你也不能去金矿里玩。
1: 是
0: 啊，咱们这个矿洞呢，分为唐代和明代的。哇，你想想，真的是有年头了。
1: 对对对，
0: 乘坐这个矿山的小火车，穿越地下的矿道、啊，然后体验矿工运输矿石的历程。
1: 看到没？你能做的就是这个事儿、就坐这个小火车上。
0: 那万一我要在小火车它行经的这个地方，我要
1: 你能跳出去是吧？哎，就被逮走了。
0: 我不跳出去，你看我们有朋友啊，我们邓琪就说：“峰哥，你可以去挖金矿。”
1: 都去不了，放心，只能坐这个矿山小火车啊。
0: 欢迎我们醉马，哎呀，谢谢醉马大啤酒啊。
1: 对，这个夏天洞里面只有18度，你坐着火车也很清爽啊。这个金矿四周的自然资源也很丰富啊。银坑山水库啊，银坑山它叫银坑山金矿，这名字取的。
0: 你看，又是金又是银，
1: 对
0: 啊，可老有钱了这块啊。
1: 这就是一个天然氧吧。
0: 真好，当然了，这块呢还有很多人文的风景。我们都说汤显祖就是在这里创作了
1: 是
0: 牡丹亭，所以呢这里有汤显祖的纪念馆。
1: 对，汤显祖是谁？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
0: 对、
1: 啊、
0: 汤显祖的牡丹亭里的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啊，这简直就是我们中式浪漫最佳的诠释啊。
1: 对对对，这个纪念馆是由清代建筑和明代陈家大屋组成，有小院、亭台、池水和戏台，环境呢非常的古朴和雅致。在这儿呢不仅能够了解到汤显祖的生平，纪念馆里面还有牡丹亭的折子戏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昆曲魅力啊。但是周一别去啊，周一闭馆。
0: 对、
1: 啊、
0: 一般都是周一闭馆。然后这里还有关雎文化园、
1: 啊、
0: 就
1: 关
0: 关雎鸠的那个关雎、啊，这里也是以牡丹亭的唯美爱情为核心打造的一个庭院。
1: 对 对, 对
0: 啊，这里还有独山古寨啊、西范村啊、等等啊。好嘞，那么咱们先来听首歌啊。刚刚我们有一位听友说想听周董的《稻香》，哎呀，把这首《稻香》送给我们的小金。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那么一首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稻香》，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发现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每天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最近我们不是开始带货了嘛？然后呢，给我们找了非常专业的一些专门搞电商直播的一些公司的那些大咖来给我们上课。然后呢就发现原来这个直播哈，它真的有很多的门道，
1: 是
0: 就是不是说大家说哎，我今儿想起来我直播一下，明儿我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还有怎么样起号啊什么的，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1: 是
0: 啊，最后发现啥，峰哥，我们这开了5天的直播，对吧？每天做节目都开直播，结果周六周日一断，这就全作废了。
1: 是，
0: 就是你的这个根本就累积不到那个7天，你懂不懂？所以说我现在在想啊，就是说。能不能我们周六周日闲的没事的时候我也开直播，
1: 可以啊，你可以把这2天凑上。
0: 对啊，这样的话起码来说他就不会给抖音一种我是一个玩咖，就是没有恒心，
1: 就断了的
0: 那种感觉。你看，所以这些东西都得学习哈。所以大家这个要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以后我们周六周日的时候我没事我也开直播。
1: 是，
0: 那不一定非得是在做节目的这个场景嘛，我们也可以再换个场景，可能我在外头吃饭也开个直播，
1: 对
0: 对吧，那都可以嘛，是不是？峰哥现在就是个对、反正你也不开，
1: 对，那开的都是你的。
0: 好吧，你可以用你的号开呀。
1: 我不开。
0: 行，好，我们这个最长的和说，我更喜欢娱乐直播，
1: 是吧？
0: 娱乐直播那是干啥，给你唱唱歌，
1: 跳跳舞，唱唱歌啊。
0: 对对对，很有意思啊，谢谢小金卫的支持。行，到时候咱们
1: 这特别适合像你这种多才多艺的啊。你像我们就是吧，轮到我带货去啊。
0: 对，好，我们说到这个遂昌有很多好吃的。
1: 对，
0: 首先呢，首当其冲的就是遂昌辣排。
1: 对，这个辣排呢，直接拔高了遂昌人吃辣的程度啊。选用的是本地高山土猪的紫排，肉质紧实，久煮不柴，然后放入遂昌的朝天椒，还有秘制的辣酱呢，爆炒到焦香四溢。那个朝天椒确实辣啊。最后呢，放上一些少许的糖醋啊，勾芡收汁儿啊，出锅前呢就已经是香迷糊了啊。
0: 那么我们欢迎冰菊物语1315冰菊物语，还有我们博弈啊等等一些宝子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这里呢，不同于川渝的麻辣或贵州的酸辣啊，它这辣排的辣呢是鲜，就是你先尝到的是
1: 鲜味，
0: 不是那种一入口就
1: 然后再辣啊。
0: 其实这种我觉得更容易，
1: 而且回味还带着一抹酸甜啊。
0: 这种我觉得更容易，就是你以为它不辣，
1: 对，
0: 结果吃了一大口
1: 感觉来了。
0: 对、
1: 啊、
0: 好，那这里还有一个叫黄米果。
1: 对，这是当地的古早小吃，看上去金黄透亮，其实是高山精米呢浸泡在特制的草木灰这个水里面啊。2到3天以后，米粒染成金黄色，产生独特的碱香。然后用这个木赠啊，去把它蒸熟以后，放在石臼里面，用黄檀木锤呢反复捶打，最后呢煎到外脆里软，裹着腊肉野菜吃啊，一口爆香啊。
0: 哎呀，听着就特香。而且这里还有我很喜欢的糖油混合物麻糍。
1: 还有肠粽啊，
0: 麻糍真好吃。
1: 对，就我们说的糍粑啊，
0: 糍粑，但是它就是
1: 特别甜啊，
0: 又油，又不好消化。
1: 是，
0: 所以我有时候经常会想，我很多东西我希望吃到我的嘴里咽下去之后，就进了别人的胃里。
1: 嗨，
0: 这样比较好。
1: 这个糯米浸泡之后，用木饭赠啊，把它蒸熟，趁热倒入石臼啊，然后呢再反复捶打，形成这个光滑柔韧的米团儿，现锤好的糯米小团子再包裹着红糖芝麻粉，一口下去呢就瞬间被治愈了啊。
0: 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听友自己都在这个评论区里聊起来了。
1: 是
0: 啊，他说他是大忙人，他也说他也一样。感谢各位大忙人啊，这个播种前来啊，就是抽空来支持我们直播间。这里还有一个遂昌风炉宴，它这个

0: 是三层的风炉，
1: 对
0: 啊，然后呢用白萝卜打底，中间放一层油煎的农家豆腐，
1: 嗯，
0: 再放上新鲜的猪血，最后铺上一层五花肉，嗯，我的天哪，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好吃，
1: 鲜入灵魂啊。
0: 对，
1: 还有鱼头风炉锅啊，然后呢这个炖的时候用传统的炭火风炉，加上山泉水，最后加上老豆腐嫩黄瓜等等啊，最终就是特别的好吃，
0: 真的，
1: 啊，
0: 这个豆腐炖鱼头，嗯，这个太好吃了。
1: 是，
0: 那还有什么碎鲳牛肉粉干，
1: 对
0: 啊，嗯，这个听着也很好吃，要用本地黄牛肉啊。
1: 对，还有汤粉啊。
0: 嗯，好嘞，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就送出我们刚刚一位听友点播的红雨。
1: 嗯
0: 啊，这周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
1: 好，
0: 咱们呢这个祝愿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周末愉快。
1: 嗯，
0: 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的节目中不见不散。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了来了
6: 来
5: 了！
7: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8: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9: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10: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7: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1: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

0: 职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2: 对对，明天更美好。
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今朝时间就三点过啲啊，咁啊睇睇一次最新嘅路面交通路况啊。今日小周末啦，咁啊当然咁啊已经系暑期期间，咁所以咧就整体嚟讲吓，咁就各大路段今日咧就加上台风未到，咁而且咧就今日嘅能见度都颇为之好嘅，但系咧天气仲系一个三伏天气，咁啊酷暑难当，大家仲系要注意做好防暑嗰边工作。咁但系今日咧就睇翻路段方面拥堵嘅系多咗啲嘅。咁就睇返金朗南路方面呢，西向东系拥堵，而且呢就话咁又成半个钟啦。另外呢，进港北路东向西亦都有逐渐加重嘅拥堵现象。和田大道方面从管泰路到和田翠园路路段亦都有拥挤。加居大道方面咁亦都系加重中，咁就系双江桥附近东向西有拥堵。麒麟岭路沙湖大道方面咁亦都有出现一个拥挤现象。呢几个路段咧，包括埋后沙路啦、潮辉路等等，总体系一个拥堵路段。咁今日咧个拥堵嘅路段系多咗，加上咧就拥堵嘅时间亦都系多咗嘅。咁但系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稍为耐心忍让下
7: 吓。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7: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8: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7: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8: 防汛知识记心。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

0: 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1: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0: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2: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8: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9: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好啦，礼拜五小周末啦，继续有文企在线。啱啱自己选咗首自己好中意嘅某个作品，我虽然咧就喺呢度未听过佢作品，但喺某个其他地方啦，系欣赏佢个作品嘅黄英吓。咁另外咧就呢首歌，即系嗰种民族风情啦，或者系啲少数民族嘅味咁样吓，阿嬷阿姨咁样，即系俾我一种感觉就系慵懒嘅味道。啊，唔知点解咧，硬系听起身嚟咧，佢俾人觉得好舒畅嘅感觉，俾我谂起咧就个阿果嘅嗰首咩《梁山嘅蓝月亮》啊咁样。啊，当然每个人嘅爱好啦，所以咧拣歌有时咧会拣自己嘅偏重嘅某啲类型嘅歌，生活当中都系调剂下嘅，做节目一样，咁会咧喺一啲资讯啊或者一啲嘅专访之余咧，咁拣首心野歌俾大家喺车里边。唱行緊嘅時候可以伴隨大家每一天都過得開心，呢個就我哋最想達到嘅目的嚇。咁當然咧，就今日係小週末，咁外邊仍然係酷暑嘅天氣。咁真係卒之咧，琴日有人話俾我聽，確認咗之後啊，就有嗰啲聽友就話，真係大暑天時。咁啊，琴日咧亦都好多人啦，就應該會食啲咩咩？廣東好興噶啦，咩嘅冬瓜燕米啊，咩糖水啊咁樣，即係。俾自己解解暑咁啦，咁但唔知点解我总系发觉咧就两广一带咧，经常发生啲好即系好极端嘅嘢。比如举个例子，夏至嘅时候咧，哇，佢要食到好热气嘅嘢啊，食荔枝啊，食炒饭啊，仲甚至乜肉啊咁样。咁啊，点解大暑？大暑都系三伏天啊嘛，系咪啊？亦都系一个相当之酷热难当嘅。咁夏至都系一个热得好紧要嘅日子啦。咁啊，佢哋点解要用一种好极端嘅，就话个以热攻热啊，即系以毒攻毒啊咁样。咁点解大暑啦，要搞呢啲咁嘅咩荷叶啊、薏米啊、冬瓜水啊咁样？嚟讲下冬瓜水呢样嘢啦，我觉得就唔知系广西嗰边有冇嘅，就广东水乡一带啦。其实好多时候咧，啲冬瓜水咧，佢话越浸耐就越靓仔咁样。我系咁大个仔啦，试过一次，真系后生嗰下啦，好多年前嚟东莞本耐嘅时候咧，真系发大热症啊，就即系退唔到热咯，总系觉得咧就嗰、那个身体状况咧就即系有啲人就话，因为食咗某啲嘅 click clack 嘅，即系鸡公啊、公鸡啊咁样大天时。咁就感冒嘅时候食咗咧，就令到嗰种即系感冒热咧，即系热感啊，退唔到烧咁样。咁然后就访民间嘅啲偏方就话搵到一啲即系自己藏有水缸度浸嘅啊，抌石灰落去嘅咁即系冬瓜咁样，练皮练成噶吓，佢好矜贵嘅。咁啊，整一壳俾你已经系真系好大嘅人情喺度噶啦。咁当然咧就嗰时候唔知点解真系敢饮噶。咁当然按照正常嚟讲咧，咁样呕发嘅话，应该就唔系咁卫生噶。咁但系佢就话，我哋用七姐水啊，咁样即系初七嗰啲嘅农历。咁然后跟住咧就话，浸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会每年当中放喺阴凉地方，基本上系越浸越靓仔咁样。啊，当然可能本地人咧会就觉得好正常。咁但系如果一啲嘅北方嘅朋友啊，或者啲中原地带嘅，会觉得好神奇，哇！咁啊浸法咁啊就你知道啦，你冬瓜抌喺水度抌得耐咗，系会臭有细菌噶嘛，系咪啊？咁但系佢就真系冇乜滞嘅，咁好饮咗啲咧，的确有缓解症状。咁但系后嚟咧就最终都系要揾啲中药啊调啦咁样，芒果核晒干嘅，药材铺得卖嘅，佢真系入药噶喎。咁煲嚟飲咗幾餐，你又 OK 喎，真係。所以有時咧，呢啲嘢真係話埋偏方，有時亦都好嘢喺度噶。所以至於啱先講嘅嗰啲冬瓜水咧，即係 就是科学角度来讲又好像觉得的确呢会不会有污染啊，所以不见大家去尋这些东西来喝。但的确呢民间当中是存在这些东西的。大天时呢有很多家庭当中都会在那里喝一杯啊这样。听我就颇为之凉的。咁啊，另外咧就嚟紧呢几天，呢几天大家都知道咧，天后好兴，因为有个咩嘅红霞啊，红霞嘅台风生成咗之后，可能会有机会正面影响我哋广东。希望又今明两日咧，佢又改弯啦，因为经常咧差唔多登陆嘅时候咧，其实可以拐弯嘅，咁就唔会正面吹我哋嘅。咁期待呢一次亦都一样吓。咁但无论点样，就留意天气同埋台风嘅最新变化，特别系出远门嘅朋友，因为咧就嚟紧嘅三几天咧，的确系有台风嘅影响吓。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一零七五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三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继续翻嚟问企在线，就睇翻呢段时间嘅啲数据啦。更多就总结上半年嘅经济数据啊咁样。之前咧就大家知道。全国嘅 GDP 当中半年嘅运行情况已经系公示咗，亦都系公布咗噶啦。咁一般咧就呢个程序就系咁嘅，即系全国公布咗之后，我哋国家当中 GDP 上半年嘅收成点样咁样。咁而跟住落嚟咧就到各省各区啊咁样去公布咁样。咁我哋远啲唔睇，睇翻我哋广东，广东就交出咗比较靓仔嘅上半年嘅整体成绩表嘅。今日头条同大家首先关注上半年广东嘅 GDP 同比增长 4.5%， 经济运行向新向优，用咗向新向优呢个词。咁啊，琴日省统计局公布嘅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嘅统计核算结果，咁上半年咧就我哋广东实现咗即系 GDP 72,281.05亿。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咧，同比增长系4.5%。咁啊，产业方面咧，第一产业增加值去到系2,248.94亿，增长3.8%。咁第二产值增加值咧就系27,231.61亿，咁啊增长4.7%。哇，第二产值 OK 吓。咁第三产值咧增加值咧去到系42,704.5。嘅亿增长系4.5%，咁其中咧就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去到5.8%，计算机啦、通讯同埋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哇，好标青啊，11.5%啊，咁啊对规上工业贡献率达到系56.9%，而服务业当中，金融、信息传输、软件以及系信息技术服务方面嘅增加值分别系增长8.5%同埋8.2%，而租赁同埋商务嘅服务业增加值咧

0: 增長 9.3%， 都係達到咗差唔多兩位數嘅。咁啊，省統計局嘅分析認為咧，喺當前外部唔穩定嘅環境、不確定因素較多、國內供需矛盾仍然有突出嘅情況之下，咁啊就經濟向好基礎仍然需要鞏固嘅背景之下，咁啊廣東全省嘅上半年嘅經濟運行總體係平穩向新向優，咁而咧就生產供給較快增長，新質生產力係加快培育，居民收入穩定，發展韌性持續係增強嘅。总体有几个特点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工业生产比较快的增长。上半年全省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同比增长 4.2%， 春收粮食产量增长 1.5%， 继续是增产。广东都增的。产量连续7年实现正的增长。生猪的出栏量增加 8.4%， 但是这个出栏量一段时间增加，但猪肉价呢仲系保持稳定㗎。另外呢就蔬果啦、茶叶、农产品嘅产量增加，农产品供给保障充足㗎。另外全省工业生产实现咗较快嘅增长，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增速系比一季度系环比再提升咗 0.4 个百分点嘅。另外呢服务业稳定增长，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咁上半年全省嘅一个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其中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同埋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同埋服务、商务等增加值分别都係有一定嘅增长 ,8.5%、8.2% 同 9.3% 嘅。咁设备工业具嘅购置投资仍然继续保持快速嘅增长。首先就投资方面，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降水，因为房地产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受到影响比大，同比降了 11.4%。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的投资下降是 7.6%。整体固投方面还是有一个回落的一个迹象。继续睇翻啦，就我哋吸引外资方面啊，上半年方面啊，就广东4800几间外资企业继续追加咗对华嘅投资嘅。商务部咧就喺琴日举行嘅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上半年我哋国家新设外资企业数咧同比增加咗 5.3%， 引资额系4211.4亿嘅，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而高新技术方面产业嘅引资同比增长超过33%啊，占比提升到咧就42.4%，哇真犀利啊！高新技术方面啊，另外咧就外资持续睇好我哋中国市场，上半年咧就4800多家嘅外资企业继续有追加对我哋中国嘅投资，另外咧就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咗嘅数据系达到历史新高嘅，现代服务业嘅领域方面嘅引资占比达到57%。我哋东莞咧亦都今年嘅上半年咧喺引资方面亦交足功课啊。再睇下啦，就汽车出口方面，商务部有一个数据啊，哇，呢个数据都好靓仔，特别咧就提到话，欧洲方面啦，好多话卖几多部车，有一部车系占我哋中国产咁样，咁就具体数据即系全球咁大啊，我哋好难统计。咁而家统计咧就我哋国家每卖出嘅十辆新车，有六辆以上系新能源汽车。咁呢个又喺琴日嘅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上半年嘅商务工作仲有运行情况嘅时候嘅数据。咁6月份呢就我哋国家嘅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呢已经去到62.8%㗎啦，即係62.8%，相当于等于就係你每卖出大概係10辆呢个新车，咁就有6辆新车係新能源汽车嚟㗎。所以咧，而家就滿大街都係新能源汽車嚇。咁啊，嚟緊咧就好多地方區域可能都會學海南咁樣。海南就2030年咧係禁止售賣即係燃油車噶啦。咁其他嘅區域會唔會跟進呢？亦都值得大家關注嚇。
1: 我想創業咯，但係啱啱畢業啊嘛，咩都唔識，唔知道從邊度入手好。
2: 公司都開咗2年多啦，但係一直冇起色，唔知邊度出咗問題。
3: 聽講而家對畢業生創業有政策支持。是咪真噶？
4: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咁啊今日咧就可能啲多数嘅值得大家关注嘅，因为咧就全国嘅数据公布之后咧，各个区域、各个省区咧，亦都会逐渐公布就上半年嘅运行情况。今日最终我哋亦睇翻我哋广东嘅情况啦。嗱，广东方面喺金融贷款方面嘅放贷咧，亦都系有增长，而且咧就倾斜中小微经营主体咧投放嘅数量系唔差嘅。咁喺22号，即系前一天喺广州举办嘅金融活水润小微正银企助力小微融资专场活动，上边系了解到嘅信息。到2026年嘅即系累底啊，咁即系上半年啦。咁啊，广东啊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已经系累计走访咧，小微经营主体超过1500万户人次啊。咁啊，累计投放贷款系4.14万亿，平均年化率哇，揿得好低啊，3.1%咋。咁啊，落嚟咧就下一步，广东亦都将继续系推动咧，就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嘅常态化运行，围绕咧重点领域开展咧小微企业融资对接走访，进一步咁完善咧就跨部门联合会商机制，咁啊提高咧融资嘅需求筛选推荐，以为对接效率嘅。仲有能源方面啦，呢段时间大家都可能面对啲落嚟嘅时间当中要一个考核嘅，咁就系咧可再生能源消费进入硬考核时代。咁最终咧就大家都知道啦，42号令咁就会喺下个月8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嘅。我哋重点关注下呢个咁样嘅限令吓，仲有一周到嘅时间，绿电绿净消费就将会进入动真格嘅时代。咁啊，发改委同能源局啦等四个部门联合发布嘅就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同埋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嘅实施办法。咁呢个所谓2026年第42号令，将会喺8月1号正式实施。呢个继136号文推动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咧，中国能源政策喺消费端投下嘅又一枚嘅深水炸弹。今日42号令嘅核心啊，在于话构建消费端嘅刚性义务加消纳端嘅属地责任嘅双轮驱动格局。咁啊，国家能源局就明确啦，就话呢个制度嘅设计目的在于就话从省级嘅行政区域同埋重点用能行业两个层面，系压实可再生能源消纳同埋消费嘅责任。咁具体嚟讲就话，消费端通过设入可再生能源嘅消费最低嘅比重目标咧，直接咁约束重点用能嘅行业嘅用电结构，即系大家悭啲电吓，绿色化啲。消纳端咧就更加要有一啲嘅通过设立啦，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嘅责任权重，咁啊加实咧各省行政区域嘅消纳责任，两者分工清晰，消费主体咧系通过用户嚟到实现嘅，系消纳嘅最终目标。咁消纳主要系通过省级行政区域嘅统筹项目开发同埋电网建设嘅实现，系为消费奠定基础嘅。咁呢个42号令咧对我哋广东有几大嘅影响咧？转头我哋亦都系同大家解读一下嘅。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15:30。
7: 交通领航，
8: 悦动飞扬。
7: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8: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9秒58。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9: 交通音乐广播。
2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2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2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2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欢迎大家聆听我哋周五版嘅民企在线啦。今日已经系小周末噶啦，大家有冇咩计划出外啊？边度玩啊？咁样咁啊，稍后时间我哋都有广电中央团咧系同大家分享嘅。咁但系咧就如果系短途啲嘅呢段时间或者系呢几天啦，你打算喺周边去逛下嘅话咧，就要留意一下，特别咧就去海滩嘅朋友啊，因为咧就呢个红霞。台风天已经生成，咁而家咧就正喺度向我哋靠近嘅，咁啊嚟紧嘅周末日啦，或者甚至下周初啦，都可能会有横风横雨嘅现象，都唔定。咁因为咧就台风呢样嘢讲唔埋嘅，咁啊而家预计佢就会系正面吹我哋吓，因为咧就台风一下子一个屈尾十，唔知道又会兜去边度都唔定嘅。咁啊，習慣性咁啊，又會扯扯去其他地方，期待又有個新嘅消息啊之類嘅嘢啊。咁啊，所以咧，無論你呢個小周末或者係打算去邊度玩嘅話，都要同步關注翻最新嘅呢個天氣情況。咁啊，睇翻咧就最新資訊方面，啱啱咧睇咗好多經濟數據啦，譬如話全省嘅上半年咁啊 GDP 嘅一個貢獻，各大行業領域方面啦所產生嘅效益，另外仲有咧就新能源汽車方面逐漸已經佔曬主流，即係賣10台車啦，有6台車係新能源汽車噶啦。咁另外仲有咧，就嚟緊咧8月1日咧，亦都會繼續有個42號令嘅一個考核，呢個嘢亦都係咧即係幾。令人要面对嘅嘢吓，因为睇翻呢个42號令啦，其实就系有另一个突破，就系将考核范围从电力嘅拓展去翻到呢个非电力嘅领域，即系除咗用电之外，仲有非电嘅领域都要考核你嘅。咁可再生能源嘅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啦，分为电力消费同埋非电力消费嘅两类。咁非电消费咧涵盖可再生嘅能源嘅工业、制冷等等、制氢胺。纯啦，仲有生物燃料等等吓，咁唔止系电噶啦，好多其他嘅生物燃料都计埋俾你嘅。咁啊，相较于呢个之前单一对。

呢个绿色电力嘅消费考核，呢个系首次将非电利用系纳入咗系强制性嘅目标态，即系咧你能够可以呢、这个啊非电利用咁啊绿色用电咁啊更加好啦咁样。咁啊核算层面方面咧，电力消费最低比重啦，目标嘅完成情况使用绿证进行一个核算。即系你绿色用电嘅证书啊，呢个意味住咧绿证从呢个自愿交易凭证正式啊升级为强制离约嘅凭证，佢嘅市场定位同埋价格逻辑中系发生根本嘅变化，呢个系重点嚟嘅。嗱，重点用能嘅行业嘅范围将佢结合咧就节能降碳嘅要求，咁大家知道啦，咁啊全球当中都签订合约嘅吓，咁啊低碳嘅未来，低碳地球，咁啊要求啦啲动态调解，咁啊特别有啲用电嘅大户啦，电解铝啊、钢铁，比如话水泥啦、多晶硅以及国家枢纽节点嘅新建数据中心等等，已经明确为首批嘅考核对象。咁啊行业范围咧按年动态嘅调整嘅机制，意味住冇边个行业可以高枕无忧。咁啊，翻我哋广东作为咧，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同埋用电大省，广东系经济大省，咁啊赚得钱多，肯定用电就多啦，系咪啊？所以42号令对广东嘅影响系尤其深远嘅。咁啊，从消纳责任权重睇啦，我省2026年嘅总量消纳责任权重预期目标系32.6%，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嘅预期目标系14.6%，相比即系旧年2025年嘅31.6%同12.9%，都系有稳步提升。咁考虑到咧，我哋广东2025年即旧年咧，全社会用电量已经系接近9600亿千瓦时，所以32.6%嘅消纳权重意味住咧，需要消纳超过3100亿千瓦时嘅可再生能源嘅电量。咁呢个数据咧，绝对值系堪称巨大。咁即系国家啦，就呢个42号令啊，就鼓励大家啦，多啲用绿电啦，啊，多啲用可再生能源方面，唔好系即系浪费电啊，或者系对地球影响更多嘅某啲嘅电力资源啊，咁样多啲用系咪风力啊？啊，太阳能啊，啊，什么水力发电啊，咁样吓，咁呢个系未来嘅一个方向所在。大家知道咧，能源有几紧张，中东嗰边咧油价呢两日入边，呢白兰又升咗上去，咁啊现价油咧又琴晚又突破100啊，即系令人觉得，自己手中有主动权，比如话用电方面，我哋储能方面能够达到一定嘅标准嘅要求嘅话，咁比如话用车，我哋唔烧油嘅话，啊，话知佢几贵咧，系咪先？咁啊，油价点升，咁啊，对我哋嘅影响会少好多。咁但系呢个问题就要我哋其他嘅一啲行业或者系代替品系能够代替嘅。咁譬如话我哋用新能源车用电得唔得咧？炒餸都可以唔使用燃气，唔使用呢个煤气嘅。而家咁基本上而家电炒锅啦，即系而且个电啊系好有意思嘅。佢系你打电火啦，佢系完全系体现出嚟个嗰个火嘅外观啦。佢真系蓝火噶，即系似你烧燃气咁噶。咁呢个我都系一个好大嘅创新嚟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话，以后咩用电啊、kili kola 啊，或者系用气方面会点点点，我总系觉得会有其他更高层嘅人士啦、更科学嘅专家啦，系同大家谂好生活当中嘅一啲安排嘅吓。好，继续翻嚟睇翻啦啲数据方面，咁大家知道深圳前海亦都系外资使用嘅一个重头嘅地方。咁今年前海上半年实现使用外资超过250亿，同比哇翻咗一番。咁上半年方面，前海合作区咧实现实际使用外资达到系250亿1000万，同比增长102.9%啊。咁前海亦都系全面落实境外投资者利润再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咁啊推动咧全量企业咧增产扩产啦，提质增效啦。咁26年即系今年嘅上半年，前海外资嘅企业嘅利润再投资金额达到系93个亿嘅，同比再增加咗80%多，占咗当期实际使用外资嘅总量嘅37.2%。咁预计咧就全年即系2026年啊，利润再投资规模将会突破110个亿。同比会增长超过30%嘅，
咁全球资本因为海外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咧就去风险化叙事而陷入咗避险情绪嘅徘徊期。咁前海嘅冲破资本嘅观望壁垒咧，系成为全球投资者重仓未来嘅

0: 首要的掠脚点。咁佢背后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我哋中国的制度的开放型决心，以及系高格局开放承诺在前海得到落实，就让睇好中国转变为实打实的落地投资客。咁所以咧，前海管理局亦都系表示啦，依托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重大的机遇，前海将会持续深化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加速咁释放外资集聚势能，会打造外资进入中国的首选地之一，亦都是我哋嘅一个期待的嘢。咁另外咧，就大家都知道呢段时间我哋好多经济数据出嚟，仲有好多地方都推出咗招商引资啦。咁而增产扩资继续令大家对我哋内地方面嘅经济继续看好，加大投资系我哋嘅重中之重啊！
1: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0: 继续回来民企在线，咁再睇返啦今年上半年交出嘅一啲经济数据同埋一啲量例嘅答卷。今年睇返嗰个，因为半年报啦，好多上市公司呢咁就会係有增长超50%啦，好多嘅要求就可以预告你嘅增长态势，即係等佢係业绩预告。咁睇返啦，就到7月20日为止啦，咁有299家嘅上市月期係披露咗2026年即係今年上半年嘅业绩嘅预告嘅。咁其中有84家公司净利润同比系翻倍，啊，江波龙啊，大家好熟啦，有冇炒过啊？啊，有冇投资过？唔好讲炒啊吓，百维存储啊，德明利啊，呢啲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0倍，哇！38家公司扭亏为盈，咁呢个就系今年上半年咧，广东上市公司交出嘅预告嘅答卷啦。咁啊，梳理翻啦，就已经披露嘅业绩预告可以发现啦，人工智能呢一块，我哋东莞都占大头喎吓。产业链方面嘅需求加快释放，造船、航运、锂电等行业景气回收啊。金融龙头保持较强盈利能力，一批呢个之前经营成日嘅企业亦呈现咗改善嘅态势。咁而咧就跟住落嚟，新兴产业加快成长，咁而优势产业持续壮大，部分传统行业逐步修复。共同构建了广东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的主要的支撑。从业内来看，今年广东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呈现就是不单单是上市公司利润数字的变化，更加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经营端的一个具体影射。咁又话人工智能嘅一个产业链加快成长啦，咁反映咗新动能正喺度形成咧更强嘅支撑嘅。咁造船业啦，大家知道我哋广东有广船啊嘛吓，咁仲有锂电啦，锂电又唔使讲啦，我哋广东好多嘅啊，优势产业回升，体现我哋广东制造业基础依然系雄厚厚实，一批嘅传统行业企业走出低谷，咁就讲明咗经济运行中嘅一个修复力量正喺度积聚紧嘅。而更值得关注嘅就系话，增长动力正系由单点突破向多点嘅支撑延伸，新兴产业啦加快成势，咁啊优势产业持续壮大，传统产业转型修复，唔同嘅板块相互衔接，共同发力，体现出我哋广东产业体系门类齐全、链条完整、韧性较强嘅特点。呢个亦都系我哋广东经济能够喺结构调整当中继续保持活力，喺新旧动能转换当中不断打开增长空间嘅重要基础。希望嚟紧嘅下半年继续咧就经济方面增长啦，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啦，企业方面咧继续能够蓬勃发展啦，继续交出良好嘅答卷吓。睇睇最新嘅自贸区数据啊，最新嘅自贸区制度创新指数发布咗，咁啊广东前海排喺首位，南沙位列第三。今日近日咧就由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发布嘅2025-2026年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嗱呢个指数已经连续10年发布噶啦。全国一共有57个片区参与评估嘅，咁根据总指数得分嘅情况，全国自贸区片区排名前10位，依次就系广东前海、上海浦东、 广东南沙、上海临港、天津、北京、福建厦门、重庆。

0: 江苏苏州、四川成都。咁即系换言之，我哋啊广东就有咗两个自贸区排喺前三个位置，系全国噃。咁同上年度相比较啦，今年年度进入前十嘅自贸区，几乎咧就冇发生太大嘅变化。咁其中江苏嘅苏州上升咗一位，四川成都下降咗一位，呢讲明我哋国家自贸区方面嘅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期。咁尤其系头部自贸嘅试验区啦，咁从全国来睇咧，进一步较快，即系进步较快嘅就浙江宁波啊、安徽合肥、山东烟台、黑龙江哈尔滨。仲有黑龙江嘅焕分河，河北嘅曹基甸，仲有河北嘅正定、安徽嘅芜湖，呢几个地方咧喺呢个排名当中都系比较前嘅吓。咁据介绍啦，呢、這个指数围绕咧就贸易便利化以及投资自由化、金融改革创新同埋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系法治化环境五大纬度，系开展指标嘅体系设计、数据收集整理同埋评价指数嘅测定嘅。咁从而咧对当前嘅自贸区嘅一个试验区制度改革与创新嘅成效进行系统性、深层次同埋多角嘅检视以及考察。咁所以咧就2025到2026年度，咁中国自贸试验区嘅制度创新指数平均得分系78.73，比上一个年度77.48系有所提升，表明过去一年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我哋国家自贸区嘅制度创新成果系比较显著嘅。咁啊，从分区域排名睇啦，就大家都睇到吓，咁啊，沿海自贸区嘅试验区系我哋国家目前开放形态、开放水平最高嘅区域。广东全海、上海浦东、广东南沙、上海临港、天津位居前列。咁沿海自贸区以技术创新啦、突破与高端要素集聚为核心功能，依托港口枢纽同埋对外开放优势，重点培育咗战略性嘅新兴产业、海洋经济同埋数字贸易。咁啊，从省级嘅总排名情况嚟睇，咁啊，2025到2026年整体上位次。即系话上位次数变化唔系太大，上海、广东、天津、北京、重庆仍然系我哋整个即系榜首榜单当中试验区度系领头硬嘅地方嚟嘅。
1: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0: 继续翻嚟啦，礼拜五啊，就小周末嘅名企在线。咁今日咧就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咗好多资讯啦。另外咧，我哋专享团亦都喺暑期当中系异彩纷呈啊，线路方面系颇多，亦都丰富多彩啊。咁特别系暑假期间咧，就大家知道暑期当中系亲子游当中家庭乐嘅一个最重要嘅时间点，因为咧假期方面咧系比较适合大家出远门嘅，因为咧就有假期啦，特别咧就小朋友读书嗰啲吓，家庭当中咁有机会咧就一家大细呢、這个时候系集中出行嘅，咁就选择方面点咧，家长们啊，大家可以留意翻我哋广电嘅专享团嘅一啲线路吓。咁首当其冲咧，就我哋呢一次咧就推比较重头嘅，有南疆同北疆两条旅游嘅主线啊，同步开启啊。咁希望我咧有一条线路适合大家去选择。咁首先如果你想睇天山美景，走独库公路睇呢个咁嘅大自然啦、花草啊同埋草原嘅，就选北疆啦。咁呢个团期咧就喺8月1日出发。咁打卡点塞里木湖必到啦，系咪啊？另外拿拉尼草原而家系鲜花盛放嘅，薰衣草庄园，仲有果子沟大桥，即系嗰个好高嗰个桥啦，吓、真系一个巧夺天工嘅一个建筑技术嚟嘅。仲有天山天池啦，草原花海咧，雪山湖泊，一路系风景大片啊，即系随便用手机都拍到噶啦。每个人大概价钱咧，我觉得真系唔贵啊，680每个人一个吓，一票全含啊。另外咧就呢个北疆吓，另外一个7月31日嘅团期咧就系南疆嘅，咁南疆就可以探秘下千年西域，感受丝绸之路嘅文化，喀什古城啦，中国西极、帕米高原、白沙湖，咁仲有咧就亲子旅拍啦， 体验沙漠的

0: 越野冲浪啦，咁另外水果任摘唔嬲吓，俾你嘅细路仔喺行走当中读一读呢个历史啊，当年嘅人民咁样。咁每个人啊6580吓，暑期假真系吓，两少同享嘅福利，全程2+1嘅豪华大巴，携程四转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同你安排晒。北疆睇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播全程陪大家嘅，可以。选一条你自己心动的线路，无论南疆或者北疆，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的4-3-2241 4-3-2241，或者是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你的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亦都可以发送燕青了解更多的线路。这条线是由哈什琼瑶国际旅行社和你合作推出的，当地旅行社肯定更有保障，更有服务的水平。好了，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今天节目亦都是一个星期过段落，下周一同样时间继续有文景在线，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就行了出马路，我不应该想起你的时候我想起你，或者人生就是有这样的时刻，你会好挂住一个人。

眼泪一滴滴咁滴喺嗰条特登为你而着嘅白裙，见到你谭小智又咁望住我，你点会估到我个身一直喺度震？你好大力咁揽住我，然后你攞出钻戒同埋玫瑰，我望住你，然后我低下头，只听到。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在滨海大道的北向南，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到连胜路呢，拥堵606米；市大公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817米左右；大理路南向北，大莆田路附近的拥堵762米；管长路的南向北，拥堵793米左右；大理路的北向南，目前的拥堵552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嘉聚大道的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707米；横泉路的南向东，横沥西环路附近呢拥堵507米；福海路的北向南拥堵591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
7: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9: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8: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9: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周五啦，各位朋友呢，终于是可以哈。一般的话呢，你如果周六周日有这个休息的话呢，咱们也能够暂时的调整一下自己哈。
1: 对
0: 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生活里的很多的选择并不是发自内心要去做的，而是迫于现实处境不得已啊去妥协，去硬着头皮坚持。有些事儿啊打心底里不喜欢，
1: 哎，
0: 可是呢当下又没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只能是无奈的接受。今天的吐槽局啊，听听大家的故事，你呢曾经因为无奈被迫做过哪些自己并不喜欢的事儿？那一段经历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哎，
0: 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就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呢，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啊，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聊一聊当年呢你有哪些被迫无奈啊做出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其实内心的并不喜欢啊，然后这个
0: 痛苦，
1: 哎，很痛苦的，都可以聊一聊哈。
0: 或者不是当年，就是现在。
1: 哎，对，
0: 你正在经历着这件事儿啊。这个欢迎各位朋友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您
1: 的
0: 故事
1: 啊。然后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叫越听越开心啊。来到直播间就可以大家一起互动了，一起聊一聊。那这些事儿呢，未必说可以包括。

0: 啊，但不限于局限于像什么工作呀，
1: 哦，
0: 啊，生活呀，
1: 嗯，
0: 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哎，你拿个外卖去，哎，你不愿意去拿，
1: 嗯，
0: 啊，这被迫做的啊，可能是你领导或者你喜欢的人，
1: 嗯，
0: 或者你同事，
1: 哦，
0: 哎，说那个小张小王，你帮我拿个外卖去吧，刚好你上洗手间顺手啊，刚好你上这个外边这个取快递顺手，其实你不愿意干
1: 啊，
0: 被迫的，嗯，
1: 对，就是出于人情世故，
0: 是，
1: 还有就是有一种人他是不会拒绝的，
0: 对，
1: 就是
0: 在内心他嘴上是不拒绝，行动也不拒绝，
1: 哎，
0: 内心呢，反正挺多 OS 的，
1: 很烦恼啊。
0: 对，
1: 但这些事儿总归来说是一些小事儿。
0: 嗯，
1: 我感觉呢，人生当中比较大的问题是，你并不爱他，却一定要跟他结婚，
0: 因为他老，因为他家是个亿万富翁。
1: 还有完了，短剧刷多了是吧，哎，啊，这个都欢迎各位来说一说。其实今天这个节目啊，就是想一想呢，咱们普通人啊，
0: 嗯，
1: 其实很少有选择的机会，
0: 是
1: 啊，就是基本上你上学读书，读书出来之后就是工作，
0: 对，
1: 那这两件事其实都不是说令到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么的时时刻刻多么喜欢多么享受，
0: 对，而因为大部分人不具备这个选择能力啊，选择是需要能力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今年啊，这个咱们高考结束了，年年都高考结束了，咱就说这个高考吧，
1: 嗯，
0: 你说你考个四五百分，
1: 哎，
0: 你有啥选择的余地，
1: 嗯，
0: 机会，
1: 嗯，
0: 啊，你想上清华你想上北大，
1: 嗯，
0: 那不是你该选择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考到八百分，
1: 嗯，
0: 啊，咱就是夸张一点吧，你说考到六百七八考到八百，
1: 这是状元
0: 啊，那你选择可多了，
1: 那是
0: 啊，清华北大还是麻省理工，
1: 这个时候你就反过来是你选择别人了，不是别人选择你了，
0: 对，所以说选择呢，嗯，它需要具备你一定能力，能力呢，
1: 嗯，
0: 需要你需要具备一定的积累，
1: 对，
0: 你比如说毕业了选择工作了，
1: 嗯，
0: 有的朋友可能咱们大部分朋友
1: 对
0: 没什么选择的余地，
1: 我们去找工作嘛，
0: 对，是哪儿要我，嗯，我去哪儿，
1: 对
0: 啊，
1: 但是有一些人他的履历特别漂亮或者能力特别强的
0: 是
1: 工作找他，
0: 我喜欢哪儿，嗯，我去哪儿，
1: 但是毕竟啊，咱们统称为这样优秀的人啊，就到这种程度的还是少数，
0: 嗯，
1: 啊，那没有我们这种普普通通的人怎么显得出来他们那么好呢，是不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就是朋友们包括我们啊，咱们大概呢朋友们都是一些这个大差不差啊，在生活当中在摸爬滚打，
0: 嗯，
1: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你可能要去被迫做一些其实你并不愿意做的事情，
0: 嗯，
1: 啊，你也感觉这个过程我其实没有任何乐趣，不都是为了生存吗，
0: 对，
1: 啊啊，就是对，所以说，嗯，这个一跟这种现实挂钩了，它就让人没有那么的开心快乐吧，
0: 哎啊，
1: 嗯，
0: 除了这些大的生存方面呢，很多朋友可能已经麻木了，也无所谓喜不喜欢了，
1: 嗯，
0: 那小来小去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啊是你这个被迫无奈啊去做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啊你并不喜欢，可能是某一件事啊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发生了，有的事儿呢可能是影响你的一生了啊，
1: 嗯，
0: 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好的，有朋友说了我喜欢上班，
0: 嗯，
1: 我爱上班，
0: 对，哎，
1: 没有任何人逼迫我上班，
0: 哎，
1: 然后咳嗽，现在，是老板在看吗？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我觉得工作这件事儿啊，就是你不能说大家就是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话题啊，
0: 嗯，
1: 我感觉他的情绪是很浮动的，就是每位朋友应该有喜欢你工作的时候，
0: 嗯，
1: 但是呢。他和那种抗拒感啊是如影随形，就一阵一阵的，
0: 对，工作它是这样的，就是你再讨厌的一份工作，如果他的工资啊让你生活的体面基础之上呢，
1: 嗯，
0: 能够让你这个养家买房
1: 糊口，
0: 哎，糊口，甚至
1: 能够那待遇很好，
0: 哎，能够让你这个衣食无忧啊，
1: 哦，
0: 还有些存款结余，
1: 嗯，
0: 哎，能跑赢任何的通货膨胀，
1: 哦，
0: 哎，不受任何的经济动荡，哦，哎你就咱说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啊，你瞅他你想给他俩大嘴巴子，
1: 为啥
0: 他是考个公务员，
1: 哦
0: 啊，天天搁那儿你知道吧，就跟我们就是原先的朋友在那儿吧，哎呀好无趣
1: 啊，比较稳定
0: 啊，还看你们啊多好啊，
1: 嗯，
0: 天天是吧，都能够出去这个比如说见见世面，比如说你，
1: 嗯，
0: 我们当时当记者你说出去走南闯北的，
1: 嗯
0: 啊，或者是见到这么多人，说我们就在一个窗口这么一待，或者在这办公室这么一待，好无聊好无趣，
1: 嗯，
0: 你再看工资，说实话朋友们，
1: 嗯，
0: 那份稳定啊，
1: 嗯，
0: 那份工资工作，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比不了，我刚毕业的时候工资1000多块钱，
1: 嗯。

0: 对吧？人家再怎么着，人家有基础工资在那摆着。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说你的工资是无聊啊？你不是你的工作可能是无聊一些，
1: 嗯、
0: 因为重复性的工作
1: 嘛，或者枯燥一些，
0: 哎、枯燥一些、
1: 嗯。
0: 但是相对稳定啊、
1: 嗯，
0: 啊，对不对？那你再想这份工作你不愿意做，你来我来做你的工作。
1: 年轻的时候总是对稳定这种一眼看不到头的工作感觉到很抗拒。
0: 我太现在太想看那做那些一眼看不到头的工作。
1: 哎，那我问你，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看得上吗？就是你渴望吗？
0: 我渴望。
1: 年轻的时候你也这么想的？
0: 我非常渴望
1: 哦、
0: 因为我是个这个西夏妈的村人，我们村啊，
1: 嗯，
0: 就是跟就是某些地方差不多
1: 哦
0: 啊，有编制为荣。
1: 那你为什么没有留在老家，然后一就是努力的去考试呢？
0: 因为没能力。
1: 就只是在脑子里想觉得挺好的。
0: 你试了，你就是有能力的人比你多嘛，
1: 嗯，
0: 对吧？那大家100个人都想往这个挤，他总得分个一二三嘛。
1: 明白？那你这个认知还是挺高的，或者说比较成熟。我是一直以来对那种就是工作啊，就比较枯燥，但是很稳定。然后呢，一眼望到头了。我今天在做这个事儿，比如说我20岁的时候做的事儿，跟我退休之前做的事儿一样，我太不喜欢了。哎，但是到了今天，我才觉得好像那样的工作也挺好的。
0: 哎、
1: 所以呢，大家可能啊，每位朋友的每分一个阶段啊、你的想法可能都会有一个变化。
0: 没错哈，来吧，今天就聊聊有哪些事儿啊是你并不喜欢。但是呢出于种种原因啊去做了啊、做了呢这个嘴上不说啥吧，心里边是骂骂咧咧的，
1: 哎
0: 都可以聊聊哈、
1: 嗯、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给您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除了工作大家可以聊聊别的哈，这个比如说我当年那、不喜欢做的事有啥呢，就是上去当模特去啊，走模特步去。
1: 对，
0: 这个事到现在我提起来都在骂你知道吗？
1: 嗯
0: 啊，因为你这体态不好，而且你不想去参与这样的一项工作啊。当时呢，就是这个导演的也好啊，或者是什么也好啊，
1: 让你克服一下。我还记得这件事。
0: 哎，这个你这一个主持人上去走这个模特步多好啊，哈哈哈。这个体现咱们什么太有意思了，其实有个六意思。你那一个主持人洋了二正的，歪瓜裂枣，倍儿大把筷的，你上去你是走啥呀？模特是个非常，咱说需要一个体态。哎，需要一个体态的。
1: 对，
0: 你又不是什么明星，明星上去走模特步也是不是人人都能走得出来的呀？啊，有的明星你看走的吧，首先有名的人走，他是有一个叫做名人效应。其次有名的人走，他也得经过一定的训练，有一定的体态。
1: 对，
0: 那如果把像他咋没找卡西莫多上去走模特步，
1: 他可能就是单纯的想让你出丑啊。
0: 哎，对，所以说
1: 那就目的达到了就可以了呀。
0: 他只能是啊，在不具备任何审美的条件前提之下，哎，这个以自我的感动为主的情况之下，策划了这么一场这个东西。那你说你上去走的时候，你心里能那么痛快吗？或者是心里能这么开心吗？并不开心，因为它不是你想做的。
1: 就我觉得工作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没得挑，没得选。
0: 哎，
1: 你知道，就是都不要说别的了，就是比如说，他就是管你的，比如说是组长，那你也不能说不听嘛，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这种想法，但是呢，我们这种工作它有的时候跟创造是相关的，
0: 对，
1: 可能呢跟大家的工作性质稍稍有点不一样。我曾经也经历过这种事儿，就是我很不愿意去演的一个角色，我觉得非常不适合我，而且我自己那种从心里面的抵触很深，但是由于当时太年轻，别人基本上是让你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了。其实回头想一想，你完全可以商量的，他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可能跟你那个情况有点不一样。你如果觉得这个事儿不适合你，或者你那么抵触的话，那么你可以提出来，我们再协商。不，我也没有这个过程，然后就是去了。然后，但是我现在我可能会提出来说啊，这个事儿我真的不适合，但是我可能会去尝试着沟通，结果如果不如我的想法，那我也认了。但是当年的话基本上是那种逆来顺受，就是别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 啊，你连提都没有想过说这个东西哎还能提吗？
0: 不用说当年，现在你要是个这个一个组织里的单位里边的卡拉咪，你的提议也基本咱也没人听，对不对？
1: 对对，不是，那是两码事儿，就是你起码你这是你的态度，
0: 是
1: 就我还是会去努力的争取一下。
0: 对，所以说咱不说前不说后，就说有没有的事儿啊，是你做的过程当中都是本身不喜欢的哈，由于种种原因被迫无奈去做的这些事情，今天都可以聊一聊哈，一个吐槽局儿。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好的，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古风说呢，其实大多数人做的事情都是最初自己不愿意的事儿。
0: 那你有没有什么事儿是最初自己不愿意的呢？
1: 但是呢，为了生计，你不得努力去做好吗？
0: 我就是说你
1: 来了啊，好比说我小的时候的理想工作啊，我就是想当老师。或者呢是国企的职工，就我的目的就是铁饭碗，工作稳定，收入稳定，退休之后也有不错的退休金啊，
0: 这是当时的梦想，
1: 而且当年还分住房呢，可惜呢也没有如愿，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打工生活，现实的磨砺让我从被动工作到麻木工作，最后顿悟到喜欢上工作。
0: 你看看，
1: 因为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无法生活，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啊，有工作也没有收入的话呢？
0: 混着，那就是叫什么行尸走肉。
1: 我只是
0: 对
1: 顺着他的话说，
0: 有工作也没有收入这个情况呢，现在据我的生活来讲啊，就是正在经历，那他基本就是啥，你就在混，就在等。就混这个日子，等这个日子，因为还是说大了跟个人能力有关，说小了呢，也是一种这个怎么说懒惰吧，你不能怪社会这件事儿哈，那社会还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而已，只是你个人懒惰，
1: 所以说呢，现实生活哈、是能够改变和磨练一个人的梦想的，因此啊，我现在可以说。我爱上班，上班使我快乐。其实他已经好多次的表明他对于工作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欢了。
0: 对，那除了工作，有没有说那某天早上你媳妇让你早点起来或者晚点睡，让你去干个什么你都特别不愿意做的事儿？
1: 也没有。
0: 对，也没有啊，人生呢就没有什么说哎我不想做，但是我正在经历的事儿。
1: 是的，
0: 就除了工作是非常大的一件事。你说现在你问100个人，你说你愿不愿意？你问那个生产线的员工，你说你愿不愿意？喜欢你现在的工作，我天天风吹日晒的在那个生产线上打螺丝，他愿意吗？这工作好不好愿意？那有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他愿意干那个？
1: 有朋友跟你说，那你为什么不快点起号呢？有朋友说发到群里的视频你看了吗？
0: 哎，没。
1: 你是怎么了？气笑了是吗？
0: 哎呀，真是
1: 无语笑了，
0: 被他蠢乖了。
1: 为什么呢？
0: 那个玩意儿我一天看800个。
1: 那就也是
0: 毫无意义。
1: 对，所以就是也是一种安于现状吧，我觉得哈。那所以说呢，今天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除了工作，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些东西啊是其实自己内心是不愿意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你还是硬着头皮去做了，然后我们就讲一讲这个心理的感受啊，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记得呢，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0: 没错哈。
1: 另外的话呢，咱们的抖音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可以跟我们一起畅聊起来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27到36度，吹偏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晴到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8到36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8: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谢谢你的鼓励，生活的确需要多一点的乐观。
1: 唱给你的这歌啊？
0: 啊，送给我的歌吗？
1: 谁送给你的？人家自己歌手自
0: 己发。PIA 吗？谢谢你哦，我记住了。其实我本来就挺乐观的，哎，但是你这么给我唱了一首歌之后呢，哎，更加的乐观了。
1: 看你这么乐观，你的生活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吧？
0: 来吧来吧，到周五了啊。这个话题轻松嘛，我觉得可以这么想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哪些事儿你并不想做，但是迫于无奈啊，咱们还是硬着头皮去做啊。还有就是生活当中，它不一定是工作，其实方方面面可能都有你不想做的事儿，不想说的话，但是呢，碍于种种原因，你必须去坚持。这就是一个成年人承担的一种社会角色所导致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我依然认为这是一期轻松的话题，因为生活当中是需要有一个出口，让大家到一道情绪上的垃圾，
1: 没错
0: 啊，有的时候互相吐吐槽啊，说一说，我感觉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是的啊，大家今天就可以聊聊有哪些事情啊是你被迫无奈啊去所做出的选择，
0: 对
1: 啊，或者是正在经历的，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哎，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是的
1: 啊，说这种被迫无奈的事呢很多，
0: 哎，
1: 就是这个感情上，
0: 嗯，
1: 现在我不知道存在有多少啊，
0: 嗯，
1: 曾经就是听说过的或者身边都遇到过这样的，就是不想结婚，
0: 是，
1: 哎，然后被迫无奈，他就结了个婚，
0: 不想结婚这个，哎，不是你说的这个吧，太复杂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事儿，你比如说你是不想结婚，你们是正在谈恋爱，就是恋爱长跑吗？

0: 还是
1: 我
0: 你不想结婚是被迫去相亲了？
1: 哎，
0: 就是
1: 因为遇到这种事太多了，比如说这个、
0: 嗯、
1: 一些老人呐、啊
0: 嗯、
1: 有这个传宗接代的意识
0: 啊，
1: 或者是有这个养儿防老的意识啊，
0: 有，
1: 哎，他就说
0: 那传统观念嘛，
1: 哎，传统观念啊、
0: 嗯，
1: 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你上初中高中啊，咱们先早恋呢、啊
0: 嗯，
1: 其实你不用这个。避讳这个词儿了
0: 啊！
1: 你再怎么严防死守，它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情、啊。
0: 对对对，
1: 你说初高中的时候，这父母呀，哎呀，他恋爱了，不行了，耽误学习了啊、
0: 嗯，
1: 学习本身也不咋地。
0: 是，
1: 哎，这些又给耽误了啊！明明考200分，现在考负数了。
0: 嗯，
1: 哎，不让谈恋爱。你看看到了这个大学呀、啊，或者工作之后的时候啊，你想让他谈恋爱的时候，他找不着了。哎，
0: 哎
1: 这
0: 是
1: 父母着急了。
0: 嗯，
1: 本来呢，有的朋友想的是我玩几年吧，啊，
0: 嗯、
1: 玩到20-30岁，
0: 对
1: 啊，或者是我这个也不太想找，
0: 哎，
1: 高的不成，低的不就，
0: 哦，
1: 哎，然后但是父母就不行了，父母就说，哎呀，你将来你不结婚怎么办呢？
0: 对啊，
1: 哎，不结婚我
0: 你老了怎么办？
1: 哎，我们在这个村里边抬不了头、
0: 嗯、
1: 啊，你老了之后，这个谁一把屎一把尿把你这个照顾一下子呀、啊？
0: 是
1: 啊，或者怎么着的啊？咱们这个香火不能断了你这根上啊。
0: 嗯
1: 哎，然后呢？你说再咬咬牙呢？人家说了，哎呀，你这不要气死妈呀，
0: 哦、
1: 弄死爸呀！
0: 妈呀、
1: 哎，
0: 要讲这种话吗？
1: 赶紧让你爹喝农药，赶紧让你妈去上吊！哎，
0: 啊、
1: 对，基本就这个。好了，
0: 太可怕了。
1: 那一个儿子，你说现在有多少孩子为了这种所谓的愚孝啊、
0: 嗯？
1: 那我就没办法，咬着牙吧，结个婚吧、
0: 嗯。
1: 啊，原先我想找个大美人，现在我随便找个。这个是吧？啊，原先我找个大帅哥，虽然我随便找个那个啊，
0: 这纯纯的悲剧啊！
1: 哎，一气之下，啪把婚结了。你说结婚是不是你结的？
0: 嗯、
1: 哎，结了。
0: 嗯。
1: 等到闹离婚的那天，哎，这个老人就不行了。
0: 嗯。
1: 哎，老人不行了。
0: 嗯、
1: 啊，你这个为什么要闹离婚呢？哎，当时啊，怎么怎么着的？我怎么劝你的呀？
0: 嗯、
1: 哎呀，离婚不好啊！离婚这我们村又抬不起头来了。
0: 嗯嗯、
1: 你要离婚呐，赶紧让你爸喝农药，然后赶紧让你妈去上吊。
0: 嗯、
1: 你这逼我们老两口呢吗？
0: 是是是。
1: 哎，又离不了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种事情是不是不想做？
0: 嗯。
1: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逼迫着就这么过去了。
0: 嗯。
1: 曾经遇到一个脱口秀的，就咱们大家看到一个脱口秀演员啊，
0: 嗯、
1: 一个女士，她就讲述了自己的一辈子。
0: 是。
1: 就不管这事是真是假，
0: 嗯，
1: 但她在。他所生活的，他可能是个素材，
0: 嗯，
1: 但是素材肯定不是凭空
0: ，
1: 凭空而来，
0: 嗯，
1: 一辈子就生活在别人的裹挟当中啊、一辈子就生活在这个，比如说老公的家暴、儿女的不理解当中，
0: 对、
1: 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公婆的这个婆媳的这个矛盾当中，
0: 嗯、
1: 但为什么，除了就是。他是跳出来，那还有很多人他没跳出来，为什么、
0: 嗯、
1: 这不就人言可畏吗？
0: 嗯，
1: 哎，这不就是没活出自我了吗？那没活出自我，不就是我这辈子就是做了一件我不愿意做的事儿，
0: 一直在被裹挟的一生。
1: 哎
0: 啊，你知道有些人哦，就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发出那种感叹，我觉得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从未为自己活过。
1: 是。
0: 就是你总有一种身份，总有一种责任，
1: 嗯，
0: 就是觉得我这样为了你好，为了这个家，为了谁或者怎么样，就是你永远把自己排在很靠后的位置，觉得，
1: 其实人他就不是为了自己活的、
0: 嗯、
1: 人或多或少都是为了别人，但是呢有的人的快乐呢是把自己的快乐，你要相信快乐一定是凌驾于别人之上的，
0: 嗯，
1: 一定是凌驾于别人之上的，
0: 嗯，这要怎么理解，
1: 就
0: 举个例子，
1: 就比如说领导的快乐在于哪儿，
0: 嗯，我就老板的快乐是在于、公司赚钱呢，
1: 对、那他一定是这个去获取劳动价值啊，获取这个商品价值，他一定是建立在手底下有一群像蚂蚁一样的工人啊，每天24小时不停的给他创造价值，这是资本啊，朋友啊，
0: 嗯，
1: 那你说这个情感的快乐在于哪儿？
0: 嗯
1: 嗯，你一定是就是两个人一定有更快乐的，快乐的点在哪儿呢？我娶了一个啊。就是我的身份原先可能够不着的，比如说就是有的女孩就下嫁嘛、
0: 嗯、
1: 你看下嫁的女孩不开心，但是娶了那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0: 白月光，
1: 白月光的那男孩很开心、
0: 嗯、
1: 他的快乐就凌驾于你的不开心之上，就世界是能量守恒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一个人快乐就一定有一个人不快乐，一个半球亮就有一个半球暗，一朵花开就有一朵花败。
0: 哎，那我问你一句话啊、
1: 嗯，
0: 就是你按照你这样的逻辑和推理的话、
1: 嗯，
0: 会不会是你的认知里面 你就是那个看不得别人开心的人呢。
1: 你这个分析多多少少还有点道理。哎，大家想啊，什么快乐啊？什么是快乐？是不要那什么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看卓别林的快乐，
0: 嗯，
1: 哎，你看卓别林，你看电影快乐吧？你为什么快乐？因为他在受痛苦。
0: 你说的是那个喜剧的逻辑，这个我就不跟你说了，因为这是一个学术方面的问题，要讨论的话真的太大篇幅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说，你比如说，如果你我这么问你，
1: 嗯，
0: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1: 嗯，
0: 你的爱人。此时此刻他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那么你看到他那么开心，你感到不开心吗？
1: 那不会的，
0: 对吧？
1: 没有说，没有说看到他开心不开心，我只说开心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建立在某种基础之上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四大美人，今天如果他们能开心让我痛苦一点我也无所谓，对不对哈？
0: 嗯，
1: 我也无所谓啊。
0: 嗯，
1: 那你这为了啥嘛？但是他们的开心如果能建立在我痛苦之上，那我是乐意的。
0: 嗯，你看有一位朋友说举的这个例子很好啊，他说就像是我一个人吃饭，
1: 哎，
0: 你让我去买一盒烤鸭我不一定会买，就不舍得嘛啊。
1: 嗯，
0: 但是呢买一盒回去要是给家人吃，
1: 哎，
0: 那我是愿意的。
1: 是，
0: 你看就是他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还是爱别人就把自己排在很后面的地方嘛。
1: 嗯，
0: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你说这是好事吗？我觉得也是好事儿，因为你们家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心疼别人的话，你们家是一个既有凝聚力又处处充满着爱的家庭。
1: 对啊。你看这个本来自己一人能吃一盒的，现在分给了家人，
0: 那他也很快乐。
1: 自己很快乐。
0: 嗯，
1: 哎，快乐。但是你说这建立在什么角度之上朋友？
0: 嗯，
1: 家人快没快乐你得问一问。
0: 家人也快乐呀。
1: 哎，
0: 家人怎么吃着肉还不快乐？只有一个人不快乐，就是你。你会说为什么不给刚哥治个鹅腿儿啊？对不对？
1: 哎？
0: 嗯，有朋友说了，你刚才说的那种道德绑架，就是催，
1: 嗯，
0: 就是那种很恐怖的催婚。
1: 哦，
0: 就比如说，如果你不什么，我就怎么怎么样那种啊。嗯。然后人家这位听友说了，那如果是跟我说，我就说那你就去吧。因为既然你们不尊重自己的生命，我也管不了了。
1: 嗯
0: 啊，嗯，对，这个话倒是挺
1: 话。对，我要劝别人，我也这么说。我让你妈死去，让你爸死去，死去。
0: 来啊，
1: 只能这么说。
0: 我们看一看朋友们的一个那个说法啊，说项目要求月底上线，领导批评，就不要周末加班。上周公司加班两天，上上周又在家加班，这周不能去公司，只能在家里加班。也就是说你们领导说不让加班，但实际上还是要结果嘛，那属于这个前后矛盾的，是不是？嗯，
1: 听不懂。嗯，
0: 具体确实没捋清楚啊。
1: 哎，
0: 然后有朋友刚才那个买烤鸭的朋友说，只要家人开心了我就会感觉到很开心。
1: 嗯
0: 嗯，就是家庭氛围，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氛围的话，我觉得你们家庭成员每个人都会觉得被爱着。
1: 哎，
0: 哦，你的一种体现方式是一盒吃的，那我觉得其他的家庭成员他们会有其他的方式来呈现。
1: 嗯
0: 啊，不一定说每个家庭成员都是用吃，
1: 对，用钱，
0: 哎，来表达爱。哎，有的时候可能是其他的方式，但你心里明白的知道啊，他是在爱我，
1: 嗯，
0: 关心我，心疼我的。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呢，说啊，那我是真的敢这样说的，因为我知道他们也不会真的这样做啊，所以说呢我不也不在意。嗯，
1: 哎，这个差异点太大了。敢跟孩儿女这么说话的父母啊，
0: 嗯，
1: 就是你知道吗，敢跟儿女说话的父母，现在大家听清楚了。
0: 嗯，
1: 你不结婚我就死，你不结婚就是这个咱说这个祖上蒙羞啊，祖坟就是要塌了那种。
0: 嗯，
1: 他就是拿准这个孩子，他一定会
0: 他吃这套，
1: 吃这套的。
0: 嗯，
1: 你要说打小你就不吃这一套，非常独立，他犯不上跟你说这话。
0: 我很赞同这个观点。
1: 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我是从社会新闻上看到一些就是悲剧的发生，就在前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子，她都已经是博士了。
1: 嗯，
0: 也是因为家里面催婚的这个情况酿成了悲剧。你也会心里面觉得非常痛心啊，非常惋惜。你按道理说他，你想，你都已经博士，你上了多少年学，吃了多少苦，但就这一关过不去。你想一想，他的家庭就是他的父母，可能长期对他是一种情感控制，就是在那个语境里面， 他已经习惯了被这种精神控制。
1: 哎，人最难还的债就是亲情的债。
0: 嗯，
1: 哎，最难逾越的这个道德底线就是亲情的这个绑架啊，道德绑架。
0: 嗯，
1: 那比如说之前那个电视剧叫啥来着，好家伙还是什么，就是那个他爹，
0: 嗯，
1: 我要喝咖啡，
0: 啊
1: 我要什么的啊。

0: 是姚晨他们演那个电视剧，
1: 嗯嗯，
0: 你看电视剧你感觉挺可恨的，
1: 是，
0: 但明明你可以选择说不、嗯、啊，你为什么就感觉说哦，这编剧要写的就要让你虐心，是不是、
1: 啊？
0: 但是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可能虐心的是比这事儿更多，
1: 嗯，
0: 哎，可能比这狗血的事儿也更多，
1: 嗯。但是我觉得时代在变化，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跟感情啊、婚姻相关的事儿，有没有？有。但是比起就是上个时代上上个时代那真的是
0: 少
1: 啊，对，
0: 大家认知提高了，
1: 对、嗯、就是你那种啊、就比如说很偏激的一些老人的想法越来越难控制新一代的年轻人了。
0: 头些年我不跟那个做直播去，跟那个咱们一些片警啊、嗯、一些这管片民警啊，还有这个咱们的妇女这个
1: 妇联、
0: 嗯、啊，他们有这么一场这个直播啊，
1: 嗯，
0: 现在一听妇联说现在妇女同志啊，就是家庭暴力这一块主要涉及到啊、
1: 嗯、对，
0: 他说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勇于的、
1: 哦、
0: 啊，过去说哎我
1: 不好意思、
0: 哎、挨个揍了挨个打了不好意思，家丑不能外扬嘛，
1: 是，
0: 现在大家认知提高了，也是这普法提高了哈、嗯、
1: 对，
0: 那大家就是有什么问题，那有的事儿吧警察还真不好介入，
1: 嗯
0: 啊，那妇联就介入哈、
1: 嗯、
0: 法律帮助就介入了，哎，现在很多这个女性，不光女性，还有很多男性也勇于把自己的这个伤疤也好啊，或者家庭的一些矛盾也好啊，去找一些社会机构来进行一个寻求一些救助和帮助、嗯、
1: 反正我们直播间里的年轻人倒是都很，就怎么说，很一边是很独立、
0: 嗯、
1: 另外的话呢很有个性啊，就是你们肯定不在我们说的这个范围里面，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偏激的那种情感绑架对于我来说是免疫的、
0: 嗯、
1: 你爱咋咋地，你如果让我啊心情不好了，那我就搬出去住喽。
0: 哎，
1: 啊，所以就你也想得很明白。
0: 头三十年前我也这么想，等到您岁数大的时候，朋友架不住一个岁月呀、啊。
1: 嗯
0: 啊，你要看你爸爸妈妈七老八十，
1: 嗯
0: 啊，那是真是实际上。字面上意义上七老八十七八十岁的时候，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未必能遭得住。嗯、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你没法怎么办呢？现在
1: 那只能听着喽。
0: 对、
1: 啊，
0: 你就看你是不是那样的父母喽。
1: 嗯，有朋友说我也是被催婚，他们也会软磨硬泡。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挺在意的，后来我发现啊，你只要不搭理他们，也不会怎么样啊、
0: 哎，
1: 就和小孩子闹脾气一样的。
0: 嗯，
1: 行。有朋友说了，哎。我以为要说现在男的都在家里挨揍了、
0: 嗯、
1: 你不是，我觉得家暴这件事咱不开玩笑说，
0: 是
1: 那你是女的揍男的也不行啊，
0: 对,
1: 对不对，你
0: 因为女人打男人呢啊，这个只有第一次和第无数次。
1: 行吧行吧，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啊，这个有哪些事情你其实并不想做，有哪些话你并不想说啊、
0: 嗯、
1: 咱叫言不由衷啊，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分享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会考虑很多的因素，比如外观、配置、性能，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耗油量。毕竟啊，我们在想加油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再加上现在油价也比较高，耗油量呢也逐渐成为消费者在选车的时候主要的因素之一。有很多人认为啊，小排量的车耗油量呢比大排量的车耗油量小，但并不是这样的。汽车的排量呢确实会对耗油量造成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排量决定耗油量。一些开车时间比较长的老司机表示，如果想要省油的话，排量必须和汽车相符，多大的车型就要搭配多大的排量，不能小排量搭配大一点的车型，这样呢就会对汽车造成损耗，还会浪费油。除了车型呢，我们还要看驾驶的档位、路况、载重等方面。

0: 这些都会对耗油量造成影响。所以排量并不是影响油耗的唯一因素，不管是从排量还是从载重等方面看，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省油必须考虑的因素。不过随着油价的上涨，从多方面考虑，省油也是正常的现象，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我们开车的成本。不过有很多商家为了牟利，就会低价的卖品质差点的油，有些车主一看价格就会去加，结果加到油箱里都是品质不好的油。不同的发动机呢，需要的油也是不同的，而且品质不好的油在燃烧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杂质，产生积碳，积碳呢又会对我们的发动机产生影响，会让我们的发动机动力降低，在行驶的时候感到无力，而且呢还会使燃油呢得不到充分的燃烧，加大耗油量，这样不仅不能够起到一个省油的作用，反而会加大我们开车的成本。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的是拥堵733米左右的，在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呢是拥堵504米，丹东县的西向东桥郊东路道附近拥堵665米，水乡大道的西向东拥堵898米，嘉聚大道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707米左右。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石新路的东向北拥堵541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再来看到广龙高速的西向东南沙大桥到沙田立交呢拥堵1.69公里左右。
5: 好的，朋友们，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
4: 哎、
5: 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连线啊、
4: 哎、
5: 啊正好连到的呢是我们的同事艾菲。艾菲你好。
4: 艾菲你好。
6: Hello Hello， 请叫我燕七。
4: 换了个人儿。
6: 你们俩真是
4: 对，艾菲是我们同事之间非常亲密的称呼哈，但是我们在广播当中还是叫燕青的。
5: Sorry 啊，把你的小名说出来了。
6: 虽然我人现在呢是在斯里兰卡，这边都说英文啊，但是你们也不要转接的那么。
4: 我的猫宁燕青，
5: 燕青老师啊，你这样赶紧跟我们。
6: 你好，杨旭老师、天刚老师啊，
5: 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你现在在哪里？跟大家说一下。嗯，
6: 好的好的。哈喽各位东莞电台的宝贝们，我现在呢是在斯里兰卡。我不知道大家一说斯里兰卡想到了什么哈、可能想到了旅游，但是其实比旅游更加王炸的就是他们的宝石，特别是蓝宝石。
5: 哇
6: 真的是相当的美呀、但是我帮你留个啊、
4: 给我带两斤回来啊。
5: 燕青老师，你今天我看到你发的朋友圈有那个视频、然后感觉你们好像是去了采集宝石的矿、是不是、
4: 很多矿工我看到了啊。
6: 我想说就真的美丽的背后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也宝石也一样。因为昨天呢我们就是那么多次，我真的之前是采个矿的，但是这一次特别辛苦。为什么呢？他真的一早7点多就要出发了，然后晚上我们差不多7-8点吧才回到我们酒店。就是真的接近12个小时的车程。
5: 哇，
6: 然后呢去到矿里面呢，而且一满脚都是泥，你知道吗？然后看到他呢，其实在一个，因为其实斯里兰卡这边很多的一些原始的一些森林状态，他其实就在一个也不是很高的山吧，山坡里面，他们就是检测到它下面就很多这种的宝石，而且这种宝石呢是埋在厚厚的黄土上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群，我发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呢，你会觉得一大堆泥土拉上来一大袋，可能一大袋里面一颗都没有。 所以真的很难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你能看到的都是星星点点的很小克拉数的，可能0.2、0.3的那些很小的，如果去到大的更稀少。所以为什么宝石是贵，而且越大越贵，是有它的原因，因为真的稀缺，而且工人下去挖掘上来的这个过程也非常的艰辛艰难。对，
4: 那燕青说到这个宝石贵呀，那如果是太贵的话呀，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也是觉得
5: 被吓到。
4: 对，那这次你去到斯里兰卡，因为你都已经去到这个原产区了，就是这个矿主家了。
5: 对、啊、
4: 对，我们有没有那些去掉中间商的这个价格，或者
5: 直接给到大家这个最性价比高的价格？
6: 宝贝们，激动人心的时间到了。
5: 怎么说？
6: 因为我们这次呢，真的去一个溯源嘛，真的放大招了啊！带大家呢直奔到我们在斯里兰卡很有实力的矿主叫努努家族的私人博物馆。这个家族呢，从1942年就开始深耕我们宝石矿了，所以很多他的矿场，你来一过来这边说努努家，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然后三代人都守住这个老矿，所以呢血统是非常的纯正的。那最重要就是我们努努家呢，之前真的哈，之前只跟我们全球顶尖的珠宝商合作，他都不外漏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跟顶尖的珠宝商一合作，他的无形资产，对吧？加上去附加的东西，这个宝石就很贵了，确实很贵。所以大家看到明星代言或者明星戴上去的那些，都是大卡拉的，都死贵死贵了，几百万的那种，对不对？
5: 对。
6: 但是现在我们去到现场，是溯源。溯源呢，首先第一个我们会给大家找性价比高的，如果你一定要10几20卡拉的话，哎，那绝对也是贵的，没办法，因为稀缺嘛、但是如果你对很大很少极少应该说哈，那你像我们平常的入门级的，或者是我平常要工作稍微带一下啊、就是已经拥有了就 OK 的这一档系列的话，哎、我们这边的性价比真的十分高。所以今天早上其实推了很多很多一些特价款了，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进群看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也放一大招，是10元可以有500元的现金券减，所以立减呢，立马减，在特价基础上再减500块钱，所以真的性价比就更高了。
5: 哎，燕青老师，你赶紧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要怎么进群呢？因为就是朋友们，我感觉哈、哪怕不是买，你就是跟着燕青老师，因为他
6: 太阳阳也是，
5: 对他一女孩子嘛都喜欢看，这就是欣赏这些珠宝嘛。他因为他一直在更新，一直在给大家直播，所以我觉得大家啊，感兴趣的朋友赶紧记一下，
6: 对，那这样子大家很简单，现在呢就在微信搜索我们的东莞电台公众号啊，这个大家都有啦，或者已经是哈，然后在里面回复宝石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小助理的微信，添加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以10元换500元，然后小助理呢就会带大家入群里面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些我们展示区的货呀，我们的特价品都能看到，而且待会儿下午我还会带大家去下面的博物馆，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精品系列，很养眼的精品系列啊，所以大家赶紧进群哦。
5: 真好啊，你这一次去到这个现场应该也心痒痒的，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吧。
6: 我已经挠得不行了，挠得指甲都断了。
5: 啊、真的天哪。
6: 没有，真的我告诉大家真的性价比超高。所以我现在先忙着帮大家挑，最后我自己也会挑，真的，因为真的性价比高，而且很多一些我的闺蜜都私底下私信问我，然后他们也觉得非常的好。
5: 好吧，那我们这边呢也是哈，去掉了中间商，而且我们的主持人就在斯里兰卡这个宝石的一个现场。我这因为燕青老师也是我们同事嘛，所以我今天也是看到他发的朋友圈，然后就是哇那个状况，真的是去到了矿区直采，
4: 谁也没见过。
5: 对，
4: 哎、原先我们谁也没见过矿区长什么样。
5: 对的，所以大家呢，赶紧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微信搜索公众号"
4: 东莞电台"，回复"宝石"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再次感谢燕青老师跟我们的连线啊。
5: 好的，
4: 拜
5: 拜。
6: 好的
5: 啊，那这个宝石的话呢， 因为以前我也有一些蓝宝石、红宝石，
4: 塑料的，
5: 对，都是假的假货。我长这么大戴的都是假货。然后我就待会儿下了节目也问问他，如果咱也能
4: 看看便宜到什么程度、啊，
5: 对，看看就性价比高的话，咱是不是也咬咬牙来整个
4: 土埋半截的？
5: 你管我呢？好吧，感兴趣朋友去添加啊。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继续说。
2: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

0: 朋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5: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8: 看，不要，我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来，
7: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5: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是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17:2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啦。看着外面蓝天白云哦，但是呢，今天好几个公众号都有推送，就是近期会有台风登陆。
1: 没错、
0: 啊，就一般来讲，台风来之前的那个天气会特别的闷热，所以各位朋友还是要多多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1: 是的，
0: 今天周五啦，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在生活或者工作当中，有哪些事情其实你并不想做，有哪些话其实你说的挺言不由衷。但是呢，迫于无奈，你必须要去这样做啊，也是去经历和面对了、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那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哈。开车出游熬夜打游戏就和东鹏特饮。
0: 是的，
1: 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呢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呢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无糖饮特饮，以及呢东鹏的这个备好茶呀、港式奶茶呀等等哈，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去到今天的冷知识环节。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大朗镇中心小学5年级的张芷晴。你们知道吗？学习时，环境对学习效果有很大影响。比如，安静的环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集中注意力。而且，学习时使用不同颜色笔可以提高记忆力，因为颜色可以刺激大脑。还有，学习时适当休息也很重要。比如每学习45分钟，休息10分钟，能让大脑更好的吸收知识呢。
1: 哎，这样的一个冷知识，不知道您 get 到了没有哈？如果您也想让您家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分享冷知识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

0: 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好的，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大家取得联系哈。
0: 哎，也就是我个人跟大家取得联系。
1: 对，就是大家就是看到无论是咨询旅游线路的，
0: 嗯、
1: 还是呢给孩子报名来录冷知识的，看到那个跟您联系的名片是全钢，
0: 哎、
1: 就大家不要害怕啊，
0: 是
1: 因为可能觉得你
0: 我们也没啥真人说吧，我们也没啥工作人员了啊。
1: 那你不是工作人员吗？请问？
0: 哎
1: 呀来啊，有朋友问到我啊，说西姐你喜欢吃百香果吗？
0: 给你他给你有点啊。
1: 不喜欢。
0: 嗯。
1: 他说我身边的朋友都把百香果当成饮料调味品。
0: 还有这么怪的人。
1: 嗯。直接吃太酸、可是呢我吃了一次发现没有那么酸。
0: 可不可能你没有牙呢？
1: 嗯。
0: 嗯没有牙，老太太没牙，吃啥都不酸了。哎，挺好吃啊！
1: 你知道吗？你有一种没话硬说的感觉，
0: 是吧？
1: 啊、对，就是接的美。
0: 我在说无数种的可能性，
1: 是不是？因为你说的，你接的每一句话都是毫无意义的话
0: 啊。
1: 首先百香果，我觉得它甜，就是甜度很甜的那种百香果，它确实是不酸的。
0: 嗯，
1: 但是我不喜欢的点是在于那个。果核就是它那个很难咽下去，就是那种你知道的，就是那个果核外头不是有那个一层那个果肉吗、
0: 嗯、
1: 那个果肉不是酸的，它是甜的，如果你感觉特别酸，那你肯定是没买对。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它泡茶也好啊，放到饮品也好，那个果核的那个口感，就是其实它像渣，就是有一种
0: 我没吃过百香果。
1: 对，你没对啊。他说有朋友说舌头才是感知味道的，没有牙齿是一样的酸。嗯，然后有朋友说百香果柠檬茶好喝，就是你知道有一为什么很多的那种饮品店都会有这个基础款，就是百香果系列。
0: 嗯，
1: 那就说明啊，
0: 它便宜，
1: 它是有一个庞大的受众的。
0: 哦，
1: 而且百香果呢，它跟芒果啊。就是这样的，它有相当大的地位。
0: 嗯，
1: 就比如说甜品啊、蛋糕啊，都有它的一席之地。
0: 哎，
1: 啊，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喜欢的朋友会非常喜欢。
0: 是，
1: 他说呢，刚哥，你每次接话怎么都那么出其不意呢？
0: 你就是哏不哏，哎，哏不哏就完了。哎，
1: 好吧，哎，说起来，一个是我们今天话题当中跟大家聊到的，你不愿意，但是出于无奈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0: 嗯，
1: 还有一些呢，是一些你本不想说的话。
0: 嗯。
1: 但说白了，你说这些话自己都恶心的这种话，但是你啊，都你还是说了，
0: 是，
1: 这就叫言不由衷，
0: 没错。
1: 你有做过这样的事儿吗？
0: 嗯，叫个帅哥，叫个美女啊，这都是言不由衷的话。哎，
1: 这个、
0: 帅哥，
1: 这个还好吧？
0: 嗯，
1: 这个还好吧？
0: 这
1: 基本上
0: 我叫一声帅哥，我先你我帅，真是的，不照照镜子。
1: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
0: 叫声美女。那除了那四大美人，我是真心叫的，
1: 其他人都不是。那除了这些没用，
0: 这些呢太多了。每天这言不由衷的话，每天早上是吧？
1: 每天早上醒来就是言不由衷，
0: 醒来就是言不由衷啊！你不能人能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说出一些内心话？我相信是不能的，
1: 是
0: 很少人是不能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见着一样东西，你能夸它美，夸它丑，
1: 嗯，
0: 你能不能按照自己内心来说？
1: 嗯，
0: 不见得，
1: 嗯，
0: 对吧？能不能说这种人一天要说多少句假话？话、
1: 嗯、
0: 就是这种假话，不是撒谎式的假话呀，
1: 对，
0: 是那种带点缀型的，
1: 嗯
0: 啊、这种这个修饰型的、
1: 嗯，
0: 我们可能叫一些虚伪的语言。
1: 哦、
0: 一天你要说多少？
1: 嗯，
0: 能不说真话？比如说，这个领导来了，
1: 嗯
0: 啊、到你这儿了，说，哎，那小张啊，
1: 嗯、
0: 这个昨天啊、我做了一个方案，客户啊、这个不是没到客户那块的，你们看我这个方案还有什么改动地方吗？他应该就是领导啊，嗨、
1: 嗯、
0: 呀，领导做的真棒、
1: 啊，
0: 这个方案、
1: 完
0: 美，完
1: 美，
0: 哎、
1: 嗯，
0: 然后让我们无从下手
1: 啊，这属于拍马屁的一种
0: 啊，这内心、
1: 嗯，
0: 那你要说真话呢，
1: 嗯，
0: 哎，张啊，昨天我做的方案、
1: 嗯，
0: 你们帮我看看，秘书组帮我看看有什么改动的，
1: 对，
0: 领导，你做那个方案跟粑粑一样、
1: 嗯，
0: 我全篇都在改。
1: 哎，但是你、其实你这么说是偷换概念了，就是你位置角色颠倒一下，领导也。
0: 啊，是
1: 对吧？你可以不用这么表述的嘛。
0: 我们跟领导你没办法啊，你只能谄媚，
1: 嗯
0: 啊，然后
1: 可以不用，你本身就是个谄媚的人。
0: 我相信大多数人应该跟我一样吧。这个世界还有跟我不一样的吗？对领导，我不相信啊。
1: 那是因为你事情本身你就做不好。
0: 啊，这个世界上还有能做好事的人吗？我不相信。
1: 就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看待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的呀。
0: 啊，那这个世界

0: 这充满了阿谀奉承。
1: 还有就是你说工作当中如果都是这种拍马屁啊或者什么，那这个就是这个整个公司它都是向下的。
0: 我再说一个销售，
1: 嗯，你说
0: 啊，最近我们也涉及到销售的嘛，你这是销售，销售你夸的东西
1: 啊，
0: 最近大家看不到网上说这个咱我们东北这个销售特别厉害，你知道吗？
1: 哦，是是，一套一套的，
0: 就那件衣服呀，就瘦的已经不行了，就但是你非得卖一个胖人，
1: 对对对对，
0: 他姑身上就跟那个咱们吃那个火腿肠那个肠衣的不擦漏了似的，你知道吗？
1: 对对，
0: 那过得等等的，还得夸呢啊！哎呀，
1: 太显身材了！
0: 哎呀，这个腰身啊，
1: 苗条，
0: 啊、怎么
1: 多显瘦啊？
0: 他在说什么？销售在说什么？
1: 对，
0: 销售也是言不由衷。
1: 对，
0: 嗯，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所以说他拍成了段子，就大家觉得可笑，
0: 哎、
1: 好笑。
0: 为什么能拍成段子？不是他凭空想象的，
1: 是
0: 那是在生活当中确实发生的。
1: 是但是你现在带货，你带货一期哈？
0: 哦，带货一期啊，带货一期
1: 卖鸡蛋吗？
0: 我卖鸡蛋，我跟大家都实话实说的，
1: 嗯
0: 啊，都实话实说的，
1: 对
0: 啊，我说这个鸡蛋需要就买，不需要就不买。
1: 是
0: 我们卖的是无菌鸡蛋，当时卖的，
1: 对，
0: 我就是相信啊，我说无菌鸡蛋只能代表它一个品质，但是大家呢千万记住啊，这无菌鸡蛋你也别空口吃，
1: 对，
0: 特别是这个蛋壳，
1: 对
0: 啊，它是无菌的，但是我们的胃未必能适合这个菌群啊，或者适合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1: 你举这个例子没啥意思，
0: 包括纸也是，我说大家有需要就买，但是我这纸它中间有这么一句话，
1: 他带货像可云，像可云疯了，那个纸是说像被云朵亲吻了一下，
0: 哎，
1: 然后他就开始跟厂家抬杠，完说你告诉我云朵亲，云朵在哪儿，怎么亲的，
0: 谁被亲了，是不是？再说了，
1: 他像个疯子，
0: 哎，
1: 所以说呢，你卖出去多少单？
0: 还行吧，不到10000块钱。
1: 嗯，对，具体说说呢，120。这还是人家都是一些老人是吧？看了这个可怜你。
0: 低没低过20，超没超过10000。
1: 来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滨海大道的北向南，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到连胜路呢拥堵606米，水乡大道的西向东目前拥堵502米左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565米，管张路的东向西拥堵648米，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834米，威远立交桥的东向西拥堵502米左右，广龙高速的西向东，南沙大桥到沙田立交呢拥堵3.4公里，石牌立交的北向南盘桥处，恒利康乐路附近拥堵546米，塘厦立交的南向东拥堵76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破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天命所能，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接着来说，就是朋友们对于你们来说啊，有哪些事情其实你内心并不想做，甚至呢是有点抵抗的，但是迫于无奈你还是做了。除了工作啊，生活呀，方方面面，大家想起来什么，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是的，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那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公积金方面的相关知识。我是公积金缴存人，通过贷款方式购买住房，包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含组合贷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所购住房为东莞市辖区内的商品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存量商品住房）。可以呢，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支付首付款，提取金额呢不超过网签购房合同约定的首付金额。公积金中心呢，在缴存人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时，先出具同意书，不实际拨付资金，该部分这个额度呢，仍可以计入账户余额，用于计算可贷额度。如果涉及到这个交易终止等退款情形的，可以计提资金需要全额的原路退回。如果有疑问呢，可以拨打热线12329或者是12345。
0: 好的，来啊，大家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后的小朋友他肯定没见过，10后的小朋友吧，今年15、16岁的小朋友，你说见过收音机的多不多？他们剩下的就是电话手表，拿那个电话手表就是一边听书一边，就是我们说过嘛，
1: 打电话。
0: 哎，见着小朋友进那个电梯啊，手往这一放，里边放书呢。
1: 嗯，
0: 上一次王什么
1: 听
0: 张小强来到了什么什么什么，
1: 听这么老成的，
0: 没有，都是现代那个有声小说啊，
1: 网文，
0: 网文，你说。现在已经收音机这都没有了，你这
1: 是，其实就是大家珍惜机会哦。如果你们真的很想看收音机的话，可以来我们台有一个收音机博物馆，
0: 对，
1: 参加广电研学的小朋友们都可以去到那个博物馆，
0: 那些老古董都在那儿呢。
1: 对，包括电视那些早期的啊。然后有朋友说呢，我真的是，这个不想骑车回村的时候减速，
0: 就想快点过去，
1: 但是呢，不减速。你跟长辈打不了招呼，如果你太快过去，那么长辈就会说你没礼貌，
0: 哎，
1: 破坏了村里的规矩。
0: 嗯，
1: 哦，那就是他今天才投稿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啊。太快过去，你容易压着嗓子长辈也。嗯，
1: 其实你想要快
0: 进个村，进个村，哎，前面开60码了，马上进村了，赶紧一脚踩到10码左右，到那边把脑袋往出一抻，哎，哎，张伯伯你好，哎，张伯伯晚上吃饭了吗？吃什么呀？张伯伯，哎，吃什么饭呢？才几点的吃席吧你？完了，哎，李婶，你去养鸡了吗？李婶。哎，所以在养什么鸡呀？我早都上城里工作啦。
1: 嗯，他说往来无疾风，谈笑有长幼的氛围啊，
0: 挺好啊。
1: 其实这个村里的规矩，我觉得你既然总回去呢，其实啊，真的不建议这个车速太快。
0: 你换辆车呢？
1: 因为你想一想，万一有小朋友或者什么也不好啊，对不对？
0: 不是，他不是太快，
1: 安全第一。
0: 他是想过于慢一些，跟人家打个招呼。
1: 他是自己想打招呼啊。
0: 啊，他就是想打招呼嘛。
1: 哦，然后有朋友说了，我是初一啊，我用的就是收音机。
0: 哦，
1: 啊，还有今天咱们小朋友们也放假了是吧？还有朋友说呢，我今天看到真人了。但是跟我想象当中的不一样，
0: 你看人家的初一电话手表，你的初一一个大收音机。
1: 嗯，基本上每位朋友来都会说跟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那是因为你还没习惯，你多看一看你就会觉得，哎，
0: 你都会吐你
1: 来吧，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嗯，杰哥说呢，我记得刚入行的时候带我的师傅呢是一位安徽人，他呢大我7、8岁
0: 哦，
1: 他经常和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0: 嗯，
1: 记得有一次呢，他让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抄写产品的具体参数，那个同事没写，和其他同事去上网了。
0: 哎，
1: 我呢就在那儿老老实实的抄了2个多小时。
0: 是你没钱上网吗？
1: 嗯，就是认真啊。啊，明显感觉到自那之后啊，我师傅对我就比对其他人好很多。
0: 哦，
1: 虽然当时我也不情愿吧，
0: 嗯，
1: 那我也挺想去网吧的，
0: 就是没钱去，
1: 但是没办法，我也不敢反驳，老老实实的写。但是啊，那一次之后，虽然没有记住全部的具体参数，但是记住了一点啊，从那之后慢慢养成了记这些产品参数的习惯。
0: 嗯，
1: 现在公司的产品零件从小到大200-300种型号，我不敢说所有的型号参数全部都在脑子里，但是最低我记住了80%以上的数据。
0: 嗯，
1: 当看到这些产品啊，我能脱口而出叫出这个产品什么名字，它的具体型号安装数据是多少，每一次有同事拿着某一件产品来问我这个零件的具体参数，我都不用查任何资料，脱口而出所有的详细数据，他们那种惊讶的眼光让我心里暗爽不已。
0: 他们惊讶，哎，这个小子现在都不知道电脑里都有这些参数，他还背下来了。
1: 嗯，
0: 啊，
1: 哎呀，我觉得啊，就是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或者老师带学生的，是最能够发现你是不是就是干这个的料子。
0: 对
1: 啊，你我跟你说，对于他们来说，我多跟你说一句都没必要，你自己愿意上心然后愿意付出努力，那你未来就是在这方面是有一个很好的苗头的。
0: 是。
1: 嗯，然后有朋友，就刚刚那位朋友回村那位，他说我是00年的，也奔3了。
0: 哎呦，还年轻啊，26岁的小朋友。
1: 我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能看到各个年龄层的人，初中的、
0: 小学、初中，
1: 然后还有
0: 高中，
1: 对，中青年啊，这就是三十岁、
0: 20来岁的、30来岁的、40来岁，反正我们这50来岁不多，
1: 只认识古风一个人，
0: 默默的。 默默参与。
1: 来吧啊，咱们的抖音啊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0: 男朋友们呢来了之后，搜索越听越开心，也给主播点点关注了啊。
1: 没错啊，
0: 阿露分享说，我想吐槽一下我们家那口子买东西的事儿。
1: 哎，你说说。
0: 我觉得啊，很多朋友其实是不是这两年都养成了少一点买东西吧，就控制一下这种买东西的欲望，有这个可能。就是我观察我周围的人也是，就是以前非常爱买东西的人，就现在也会打个折。
1: 你就看那每年的购物节，我这头些年的时候，那购物节啊，就各大小区门口啊，跟山似的。
0: 对，对，
1: 现在很少见这种盛况了。
0: 是的，你说有没有人买？肯定有，但是你大家想想，对，跟以前比啊，然后现在反倒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不知道是误解还是怎么，我反倒觉得那些柠檬茶呀、奶茶呀，这个生意还挺稳定的。
1: 哎，
0: 但你说那种大笔支出，那真的是啊。他说：“哎，但是啊，你看我们家那位可好，以前啊买的很少，
1: 嗯，
0: 我现在收入降低了，反而隔上一两天就有快递。重点是你买那么多快递，我感觉50%以上都没用。”还有30%他买来用过一两次之后彻底不用了。刚开始还能忍，后来呢我就开始说，说多了一两次他就发火了，老是说自己的东西又不贵，又不是几万块钱的包，也没有奢侈品，生活已经这么苦了，我想买点快乐。怎么了？
1: 怎么了？哎，就是阿露怎么了？你比如说我们台里现在就是做这个电商直播呢，
0: 对，
1: 人家说花9.9块买包纸巾，
0: 然后
1: 拿到家里
0: 花30块钱，我还说多了，就29.5块
1: 买
0: 一板鸡蛋30颗的，怎么了？
1: 嫁给你这么多年当牛做马，给你生孩子养家的，就买点这个，
0: 能不能吃个鸡蛋？能不能用点纸巾？
1: 怎么了？
0: 开玩笑，开玩笑。他说我其实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 是
0: 我内心的想法是。你买的东西虽然单品不贵，但是呢，你这一个月下来，几十个快递也不少钱吧？
1: 哎、几十个呀！
0: 相比之下，我宁愿你买少一点，
1: 贵
0: 一点，
1: 能用得住，
0: 有点质感的东西，
1: 哎、
0: 而不是买一堆没有什么用的东西。你回来放了又占地方，又浪费钱，你带给你的那个啊开心的感觉，是不是只有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可是。我不敢说呀，
1: 你说呀，兄弟。
0: 我说了之后，他就来一句：“那你给我钱啊，我去买贵的呀。那”那啊，人家花的自己的钱，也不能叫自己的钱吧？啊，就是、
1: 反正就是自己挣钱自己花。
0: 那我又没话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只能无奈的哄他赔罪。
1: 你看你这又怂又那什么？
0: 我感觉万事都难不倒我，唯独面对他的时候，我得耗尽这辈子所有的耐心。
1: 你要不找小丽去呢？
0: 我真的欲哭无泪，身心疲惫，又不得不去面对，还挺押韵呐、啊，朋友。那谁让他当初看上了我？还我得对他负责呀。
1: 哎呀，你看，
0: 在此啊，我真心的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
1: 你别问，你问他们就得骂
0: 你。
1: 你
0: 们一
1: 啊，你问他们就得骂你。哎，老爷们都像你这样吗？你问女的，
0: 哎、
1: 你说这事
0: 你怎么？哎，你怎么预判了我的下一句话呀？
1: 真是的，
0: 你们的衣柜里明明99%都是你们的衣服、裤子、裙子，为什么还要不停的买呢？还说自己没有衣服穿呢？我们家的衣柜里面，我总共就挂了7-8套衣服，
1: 那都多，
0: 我觉得完全够了，
1: 你一套就够了，
0: 一天一套还富裕呢。
1: 你看看，
0: 我真的是想不通啊！
1: 哎，
0: 来，有朋友这么说的，哼，说了你又不听，听了又不做，做了又做错，错了又不认，认了又不改，改了又不服，不服又不说啊。我觉得啊，阿洛你真多余。
1: 啊哈哈，嘲笑你，啊、哈哈阿洛嘲笑你啊，噔噔噔噔。
0: 哎，真多余。
1: 哎，阿洛是这样，
0: 嗯，
1: 刚才我就是你前后其实说了这么多，我总结出一个小关键点来，
0: 嗯，
1: 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啊，
0: 嗯，
1: 你就说。特别这两年可能你的收入下降了、
0: 是
1: 家庭可能是
0: 你有压力
1: 有
0: 压
1: 力了、你反而感觉他买的东西多了一些哈、
0: 对，
1: 可能这是个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他买东西确实多了一些，但你有没有换种角度考虑，是不是家庭的压力或者这东西也传导给他了？因为有一种心理是什么心理，他不是说这个叫病态心理啊，就是压力越大的时候啊，有些女孩压力越大的时候她越愿意买东西，她不是，她是在一种你说是发泄或者自我疗愈或者怎么着的，
0: 我跟你说哈、就是无论如何，就像他说的，他没有超过自己能力或者你们家庭能力范围内，比如说很贵的东西、很奢侈的东西， 他买的在你眼中是一堆破烂嘛，对吧？

0: 我觉得啊，比起你因为这些碎碎念引发的家庭矛盾以及对他的情感伤害和负能量，真的不值。
1: 对，
0: 他愿意干啥花，他是愿意先买点那些破烂啊还是什么，那是一种情绪消费。
1: 我那意思你就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可能他现在也处于一个焦虑期啊，就是焦虑的时候就买东西，但这个是一个反映他内心的一种焦虑。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呢，你可以比如说领他去出去散散心呐、或者你们两口有多长时间没谈谈心了，你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0: 哎，不用谈心、多买点快递就可以了。没有，我觉得啊，自己就是夫妻两个，就是你心里面的想法跟我们说说就行了，就是你可以不表现出来的，大家都是成年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压力，他只要不过分，就像他自己说的。而且你知道他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买了20件30件拼夕夕上面那种没有用的东西，你不如你能不能买一件贵的东西、但是问题是他去淘这些所谓的破烂的这个过程，
1: 那是个乐趣。
0: 对啊，所以说呢，你下次再有这种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过来节目跟我们说，
1: 对，
0: 跟我们这些
1: 因为啥呢？你爱人在淘这些，比如说一件小玩意儿吧，他可能淘一天，
0: 对
1: 啊，但他很专注一天，
0: 是
1: 啊，他专注一天呢，就代表他不用跟你说话这一天，哎，所以说呢，既淘了那个东西，又逃避了你，
0: 对了，然后呢，人有朋友说了，我女朋友要是心情不好，我就让她去逛街。我心情不好我就打游戏，
1: 哎，
0: 只是各自找点各自的兴趣点啊。那话又说回来，你打游戏解压的时候，万一你的女朋友说，哎，你不要打游戏了，又多伤眼睛啊，你就不能出去跑跑步吗？
1: 是
0: 啊，对不
1: 对？但有首歌不就唱得好吗？那首歌粤语
0: 怎么说？
1: 各自去偷欢，哎，当当当当当，是不是？哎，挺好的啊，
0: 学友。有朋友说了啊，这位朋友真的好优秀啊，
1: 优秀在哪？
0: 所以说啊，好的态度在职场真的会获得好人缘。你是不是听的别的台的节目啊？他是不是说的杰哥啊？就是刚才那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职场态度
0: 是不是啊？
1: 应该是
0: 啊，可能这个参与信息有延迟啊，
1: 也可能是夸我呢，没准。
0: 哪里？
1: 他忽然间感受出来说啊，刚哥的这职场态度确实不错。
0: 行，我们来看看小陈啊。他说呢，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2016年。啊，我被迫去某亲戚的面馆工作的半年，
1: 对，
0: 那就是折磨啊，
1: 是吧？
0: 他脾气不好，动不动就骂人，
1: 你看，
0: 哎呦，那嘴脏的，什么话都骂得出来。
1: 你看，
0: 当时我父母的初心让我去学一门手艺，
1: 学会了骂人，
0: 以后呢，你可以自己出来开店嘛。那万万没想到啊，这是上了他的大当了。
1: 哎，
0: 说招人招了半年都没招上，只是呢，2个钟点工，早高峰晚高峰3小时。我呢6点半连轴干到晚上9点半，
1: 是不是有你这个工人就不用招了吗？
0: 中午休息2小时。关键这人什么都管哈，阴阳怪气的。我妈给我买了一床空调被，她看到就说，哎呦，我已经50多岁的人了，我都没有盖过空调被，年轻人可真矫情。
1: 那你怎么不说，那怎么冻死你？
0: 空调被是降温的
1: 啊，降温怎么没冷死你？
0: 我收一个快递，他也在那儿说，一天到晚乱花钱，哎呀，你说你买的这些都是破烂，你这句是我家的啊。我收这个说啊，最过分的一次，我在厨房洗碗，我一个快递到了，他接的，他拿着进来没说话，快递呢就扔到我旁边，那地上全是油水，
1: 哎呦，
0: 我还不知道呢，
1: 啊，
0: 洗着碗洗盆的时候，我发现啊，脚边有个湿透了的纸盒，一看这不是我的快递吗？
1: 你看，
0: 哎，就这样被他折磨了整整半年。去的时候我144斤，一个月给我骂到了127斤。这让我想起了周星驰好像有个电影，就是这种。但是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说我一定要走，
1: 那
0: 时候
1: 才10几岁的小孩，
0: 马上，谁也不要再想道德绑架我，
1: 受不了了，
0: 一秒都待不了了。哎，走后的10天啊，我调整好情绪，就上广州我姐的店。哎呀，那叫一个舒坦啊，
1: 没人骂了呢。
0: 哎，不过在那儿还是有一点收获的。就是我那种啊抗压能力给锻炼出来了。哎，可以骂不还口了，
1: 麻木了。
0: 但是最过分的还是克扣工资，
1: 不给钱。
0: 去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啊，说4000块钱一个月。哇，这是多少年前啊？他16年4000块钱一个月
1: 啊，也

0: 多不少吧，正常人工。
1: 嗯、哦，你
0: 现在
1: 二百号人是说，他说我走了，他说入不敷出，
0: 嗯，
1: 只能开到3000给我，这不是跟我商量，是跟我爸商量的。
0: 嗯，
1: 我说我要回去讨回我的血汗钱，我爸妈还不让，
0: 嗯，
1: 说就算是让我帮帮
0: 他。你看这种家里的人情啊，这难还。
1: 嗯。哎呀，我觉得就是这种，你们家真是个大家族啊！我发现我听了这么多年你的故事，还没讲完你亲戚的故事，真的。上次那个就是他也是在去哪个亲戚家，就是还发生了火灾，
0: 就是他姐家。
1: 哦，这啊，这是他姐家的事儿、
0: 嗯。对，他在他姐家是待工作了没多长时间嘛。嗯、
1: 哦，好吧，这个又是这个亲戚。完了，你好像表弟的事儿也是听了好几单吧？
0: 哎，他表妹还没长大呢，过两年他不是他表弟，他亲妹妹还没长大呢啊，弟弟妹妹还没长大，弟弟妹长大全是故事啊、嗯。
1: 好吧，好吧，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跟大家呢差不多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拜拜喽。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24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嘅发展，喺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4: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成都声明。
3: 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播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今日举行。
4: 全国首个海陆一体游直工程海上换流站在阳江顺利完成安装。
3: 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国媒体称伊朗拒绝美国总统的停火提议。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造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个是因地制宜发展远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嚟听报道。
5: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日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6: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5: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作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远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7: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5: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黄淑华，那阵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8: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
7: 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5: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郭国庆。
8: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5: 就在大家都好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将大家的疑虑汇报了给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9: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5: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远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武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部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冇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唔识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等商户能够直接同外国人倾生意。通过英语培训，黄淑华亦都做成咗自己嘅第一笔外贸订单。
7: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呢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5: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辉。
10: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5: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 2.5 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物业、饰品、拉链等20几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轻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5: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 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住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以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面，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落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这里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真话：
1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7月22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1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将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4: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芝江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亮：
16: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14: 重庆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重庆市南岸区融合教育集团

0: 联总校长李龙梅。
1: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
2: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0: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姑丽亚森：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0: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资政课教师郭晓芳：
4: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0: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青海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教育厅厅长申红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部长田小飞：
6: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许旭：
7: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日在成都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简称成都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 APEC 框架下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之一， 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信息通讯领域交流。

0: 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各经济体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支持数字包容与数字技能提升等议题进行讨论。会议成果方面，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洛成介绍，本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闪息，为亚太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此外，本次会议将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置于突出位置，声明明确将扩大教育机会，提升个人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各方一致认同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供应链韧性等领域分享实践经验。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93亿元，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黄俊文介绍，
2: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0: 记者从水利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日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日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央气象台今日6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将于7月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预计25号至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截至今日12时，广东13条客道运航线停运，海事部门采取系列措施防范台风影响。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播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今日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越见美好核心主题，活动持续至26号。上半年广播行天下行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广东共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广货进北京、广货进东盟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10几个头部电商平台助力，线上线下联动，境内境外推介，推动一大批优质广货跨越山海走向全国，链接全球，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
1: 记者昨日从中国银联了解到，中国银联全资子公司银联国际宣布进一步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支持港澳居民便捷申领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扣薪补贴，令跨境消费福利触手可及。据介绍，银联这次服务升级后，持有回乡证的港澳居民仅需绑定银联卡和港澳本地手机号码，便可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补贴申领。领取补贴后，港澳居民在广东省指定线下商户购买家电及数码产品时，可直接抵扣消费款项。今年国家补贴福利优厚，可按商品售价的15%予以优惠减免，单件商品最高补贴1500元。目前银联已实现港澳地区商户 POS 及 ATM 受理全覆盖， 搭建起贯通港澳、辐射大湾区嘅一体化交通支付网络，与全。

0: 场景消费服务体系，全面覆盖食住行游购娱各类日常消费场景，完善的跨境支付生态，为港澳居民北上提供无缝衔接、高效便捷的支付体验，持续赋能大湾区经贸互联一体化发展。
1: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昨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港铁表示，上半年高铁乘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一成，平均每日乘客量超过 9.2 万人次。
0: 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昨日顺利完成安装，工程全面转入海缆贯通、海陆联调的冲刺新阶段。该换流站在江苏南通完成建造，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3米、重达 2.5 万吨。通过半潜船托运的方式，于今年7月7号从江苏南通出发，在经历14日的跨海域航行后，21号抵达阳江附近海域，23号开始进行安装施工。据了解，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电压等级为正负500千伏，输送容量200万千瓦。工程建成投运后，将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直送粤港澳大湾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当日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个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
0: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伊朗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当日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这次调解努力正值特朗普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报道称，这些匿名官员表示，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但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表示，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台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
1: 世界银行23号发布一份初步评估报告显示，6月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两场地震造成的直接实物损失估计为196亿美元，但重建成本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甚至更多。世界银行表示，正与委内瑞拉政府、美洲开发银行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合作，对委内瑞拉的灾后恢复和重建成本进行更全面评估。此类研究通常需要数月时间。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结束第21次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这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为79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1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6.5万吨。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5到27度；澳门晴转多云，34到28度；广州晴转多云，37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3到27度；珠海晴转多云，34到27度；佛山多云，37到27度；惠州多云转大雨，36到26度；东莞晴转雷阵雨，36到27度；中山晴转多云，36到25度；江门多云，37到26度； 肇庆晴转多云，37

0: 到26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3到25度，纽约晴天29到19度，旧金山晴转阴20度。
1: 最后再来了解一下海浪方面的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的影响，南海东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中部有1到 1.7 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 1.3 到 1.8 米的中浪。具体情况，香港海域浪高 0.6 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 0.5 米，水温31度，深圳海域浪高 0.3 米，水温 30.5 度。各位听众，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那么在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的现象出现。气温方面是在28到37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北风，相对湿度是在50%到90%之间。展望25号晚8点到26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阴天见多云，可能会有暴雨，提醒各位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我们看到在水乡大道的西向东会有缓行压力，后大路的北向南从景前一路经过的司机朋友呢，也需要多给一些耐心。还有就是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东莞大堤附近呢也是慢行当中，后沙路的东向西从东引运河桥这边经过的朋友们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从莞深高速的北向南，在恒利东服务区附近当前有7公里的缓行啊，提醒各位经过这边的时候保持耐心，也要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金深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兴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新城路方面的西向南，从小兴围路这边经过的朋友也同样有一些行驶的压力，提醒各位啊，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

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 107.5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那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也就是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即将开始直播了啊。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是东莞市茶山太极拳协会茶山针健身气功辅导站的张军老师和刘胜香两位老师哈。今天我们呢依旧会学习传统华佗五禽戏的雄戏。那五禽戏呢，也是中国传统引导养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法，它是由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所编创的。那说所谓的五禽戏哈，当然就是模仿五种禽兽的动作。那它包括呢，像虎、鹿、熊、猿、鸟这五种啊动作，然后呢以肢体的运动为主，当然也要配合上呼吸和吐纳的一种引导功法。在2011年的时候，五禽戏呢就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以啊也进一步的证明了啊五禽戏在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了。五禽戏呢非常的适合中老年人群体来练习，尤其是啊对于一些缺乏运动的朋友来说。首先呢，它的运动强度并没有特别的高哈，而且能帮助我们去增强心肺功能，防止因为年龄增长带来的一些退化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关节啊肌肉啊可能会这个紧张。那这个时候练一练五禽戏也能锻炼到我们周身的肌肉，包括增强我们的腰腹力量。你像我们今天晚上会跟着张军老师学习的雄戏哈，你看模仿熊的那种缓慢而又有力的动作，强调的是内动外静的练习方法。所以你看我们练习五禽戏还挺有意思的哈，模仿这些不同的动物。你看动物的那些动作呢，它会舒展我们的四肢，还有包括我们的腰胯的一些部位哈。所以五禽戏它在这个舒筋通络的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全身的这个气血运行起来。而且五禽戏呢也非常的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去练习，现在不是进入到这个三伏天了吗，其实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而且三伏天呢不太适合大汗淋漓的运动啊，反而适合什么呢，就是相对温和一点的，然后又能够锻炼到我们机体的一些运动，像五禽戏就很合适了。那今天晚上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随两位老师来了解什么是传统华佗五禽戏，它跟我们之前学过的健身气功的版本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因为健身气功的版本我们是练6分钟就可以了，所以呢动作其实是并不多的，五种动物，每个动作是两个啊，所以呢就是相当于就是10个动作，那是我们健身气功版本的五禽戏。而今天我们学习到的是传统华佗五禽戏，一共有54个动作，也就是每一种戏即差不多是有10个动作啊，至少都有10个动作。所以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来跟随两位老师活动活动，锻炼一下我们的这一个身体了。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这两天呢有朋友问我啊，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燕青去哪了，好像没听到做节目是不是。我们的主持人燕青此时此刻正在斯里兰卡啊，他前两天就飞过去了。为什么要去斯里兰卡呢？因为要帮大家去挑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啊，他去溯源了。那之前呢各位也跟随着我们主持人燕青呢溯源过沉香还有南红，那这一次他会去到的地方就是斯里兰卡。他现在已经是这个到了斯里兰卡了，昨天我还看到他在这个群里发视频，在那里挖，就是挖那个小石头，在小石头里面翻出宝石，真是深入矿区了。那当然了，他也在出发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

0: 工作的，我那两天看到他在那里认真的去学习珠宝的一些知识，所以呢，我感觉他都快成半个珠宝专家了。当然，这一次呢，除了有燕青老师之外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所以呢，保证大家收到手的每一件宝石呢，都是经过燕青老师和鉴定师的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家把好关，买的放心和踏实。那这一次我们的敲定的这个矿主也是很给力啊，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他们是三代人都在这个宝石矿生根，所以呢也是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了。他们有自己私人的宝石博物馆，而且呢还拥有超大规模的裸石成品宝石展厅，另外还配备专业的珠宝鉴定的实验室以及雕刻工坊。这个矿主哈，他们这个工作室旗下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哇，真的厉害啊，是不是？全部都是从业10年以上，并且拥有 GIA 专业珠宝证书的学家啊，实力直接拉满了。所以这位矿主他平时是不轻易啊洽谈这个合作的。这一次呢，也是我们真的是前前后后费了很多的心力，进行多方的沟通，才敲定了这一次难得的合作。所以各位，如果说你也对这个天然财宝感兴趣，不要错过这次的福利，因为你也知道，斯里兰卡那边的这个宝石老矿的资源那是越来越少了，挖一颗少一颗，而且天然的财宝每一颗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无可复制的，所以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我们的跨国福利了哈。您如果进群之后付10块钱的定金，然后这个定金它是可以膨胀50倍的。也就是说，你下单的时候直接可以抵扣500块钱，就哪怕你说我最后没有下单，那这10块钱的定金呢也是会原路退回到大家的账户里边，所以是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零风险，放心参与。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福利单品在群里面会陆续的这个给大家看。我前两天还看到了，就是昨天看到的，就是燕青老师挖到了价格2000多的那个蓝宝石的裸石耳，就是那个裸石是可以做耳钉的，皇家蓝呐，朋友们好稀缺的，价格这个真的很香。如果你也对天然财宝感兴趣，赶紧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宝石两个字，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珠宝鉴定的专家也都在群里随时和大家交流答疑。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在午夜慕名而来的人们，从凡尔德公园路过莲花公园，从昨夜的梦中经过明晚的乐园。年轻的人们没有到达微风的道，也不再有搬起石头的力气。不打紧，今夜的泳池清澈见底。
1: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2: 哎，小李，累了吧？
3: 乖，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
2: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6: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8: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9: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7: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8: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9: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1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啊。最近已经是放了这个暑假了，好多家长都在说，天哪，娃在家里天天待着实在让人头疼啊。算算日子呢，哎，好像自己也很久没有出门了，干脆也带着孩子带着老人，我们一起出发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这么多美丽的地方，就是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地方是人这一生一定要去的，一是西藏，第二便是新疆了。新疆非常非常的漂亮，这是大家都这个在

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都能看到，但是亲眼目睹的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去过新疆之后，你就会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明星艺人在看到新疆的美景时会震撼到落泪。人也有的时候哈，是需要走出去。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两条非常精华的线路，就是新疆的南疆北疆我们都有两条线路，现在已经是同步开启了。如果说你是想主要看看天山美景，那跟着我们一起去走一走独库公路，北疆的风景绝对让你满意。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还有这个薰衣草庄严、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在北疆这条线上都给大家囊括了。真的，我觉得就是去北疆一路就是风景大片，你哪怕你就是随便打开这个车的窗帘你往外看，那都是美丽的风景。这条线路呢是8天7晚一价全含，只需要6880元。那如果说去过北疆了，这次我想看看南疆，去体验一下丝路文化的话，那么南疆是真的非常不错。7月31号出发的线路哈，会去喀什古城、中国西吉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这条线路呢，我们还会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沙漠越野冲浪啊、和孩子们去这个采摘新疆时令的这个水果。另外还赠了这个亲子旅拍，所以这个线路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价格还更便宜，是6580元一个人哈，8天7晚一价全含，让孩子啊在这个行走当中读懂历史。这两条线路呢，我们都会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并且呢是全程都坐2+1沙发座椅的大巴，那大巴车真的很舒服。我去了这么多的地方了，新疆的这个2+1的大巴真的是很给力。首先座椅非常的舒服宽敞，一般来说我们坐那大巴车是不是左右各有两个座位，但2+1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边是两个座位的，一边只有一个座位，所以呢同样的车的宽度，它的这个座椅的这个宽敞就会更宽敞一些，而且它每个座椅都带了 USB 的这个充电插口，带一条数据线上车，你就可以完全实现用电自由了哈，完全不用担心手机没电的问题。而且我们全程呢还给大家就是安排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新疆的美食太多了，除了新鲜的这个水果之外呢，还有像这个烤全羊，还有这个羊肉串是吧，这个烤包子，肉丸子汤、鸽子汤，还有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一下啊，手抓饭特别香，就是新疆好吃的实在太多太多了，通通给大家安排哈。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呢还会全程陪同大家一起玩。如果你也想在这个暑假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的话，这两条线路考虑一下哦。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各位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啊，我们可以在微信上聊，我可以把相关的线路发给大家啊，或者说您有哪个出发的日期是比较心仪的，也可以告诉我。因为我们也经常会和大家一起去玩这些线路，我们都走过很多次了，对景点啊对线路比较了解，另外就是对一些这个出行的注意事项，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好好说一说。记得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哈、官方平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晚上开车最头疼的就是会远光灯，这样的往前开不仅呢看不到前边的路，而且很危险。但是不能为了报复而开远光灯，这样会增加您的危险指数。不过呢，只是为了安全可以减速或者停在路边。很多司机都会反映啊，经常会遇到开着远光灯开车的情况，有的甚至不知道大白天开灯是怎么想的。有些司机呢打开远光灯，他们只要闪三下远光灯就会知道马上关掉，但是有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开车，这也是很头疼。如果实在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啊，其实呢干脆减速甚至靠边，让他们安全通过之后您再开车。因为此时除了两道白花花的光柱，附近的一切都看不清楚，也看不清前边的道路，看不清有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尤其是晚上开着车遇到高大的 SUV 或者开着远光灯的大货车，是一件比较费劲的事儿。不要凭着经验或运气停停走走，安全是第一。当被对方的远光灯攻击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有意识地避开光源。所以呢，当我们发现前面的车辆开着远光的时候，要尽量地避开发光点。虽然呢也很刺眼，但是可以缓解一下回黑之后对道路的观察，尽量呢不要让眼睛盯着对方的灯光。即使啊你停留的时间很短，你的眼睛也需要好多次才能恢复到之前的光圈。所以呢，个人建议在这个时候您可以看一看路边比较暗的地方。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来关注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在东莞大道的北向南红福路附近，还有西向北的格地路口，以及啊这个水乡大道的西向东的望沙路附近，都有缓行压力。另外在东城方面，我们看到东城中路这个附近呢，尤其在斜峰路方面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再来看到十大公路的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交通行驶缓慢。滨海大道呢，在北向南的方向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

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各位可以跟着张军老师和刘顺香刘老师来学习传统华佗五禽戏。这段时间其实挺适合练习像五禽戏这样的一些运动的，因为三伏天了嘛，对不对？当然三伏天运动呢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因为这个日子说实话就是又潮湿又闷热哈，而且呢就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所以呢爱运动的人怎么会像这个轻易向三伏天妥协呢？那三伏天运动我们要怎么做？首先要选择适合的时间啊，不要一个大太阳的时候大中午的去这个运动。还有就是得看天气啊，天气预报得认真看了啊，因为三伏天呢比较就是多雨，而且是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比较多，而且说变就变的，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除了及时的查看天气的情况之外呢，一定要避开高温时间段啊，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就不要出去了，最好呢是选择晨练或者是这个下午五点之后再进行运动。三伏天比较闷热哈，就哪怕你是说我不是在这个高温时间段运动，也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少量多次的喝水，不要咕咚咚咚一大桶水就灌下肚子了。建议呢就直接喝这个矿泉水或者是开水都可以，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运动型的就补充电解质的那些饮料哈，但是也要注意它的那个成分，要学会去看这个配料表啊。就如果说你是在这个减肥期间，就建议大家不要去选择那种含糖分的饮料了。当然运动过后啊，不要去喝这个冰镇的汽水啊、冷饮啊这些，虽然入口的那个瞬间冰冰凉凉特别爽，对吧，体温也一下降下来了，但是冷热的急剧变化会使我们的胃部血管啊突然的收缩，也非常的容易引起消化功能失调等问题，这点要注意。还有就是不要大运动量，大汗淋漓的运动特别不适合在这个时间段哈，就是三伏天呢不要运动过量，避免中暑，也不要让我们的肌肉超负荷的运作，控制好你的运动时长、节奏还有频率。运动的时候呢选择透气排汗比较好一点的运动装备哈，当然是如果说你是这个户外运动的话呢，也可以适当的去增加自己的一些这个防晒的装备，比如说这个太阳帽啊、这个冰袖啊等等。另外一定要注意的，运动过后汗水还没完全流完，不要立刻去冲那个冷水澡啊或者吹空调，因为你的毛细血管它处于一种扩张的状态，突然之间遇到冷水或者是冷空气，它就会一下子又收缩了，那么机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这个时候很容易生病感冒的哈。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换掉湿透的衣服，擦干净自己身上那些汗水，休息一会儿啊，再用这个温水来洗漱就可以了。剧烈运动之后呢不要立刻停下来，比如说你跑步啊，也要慢慢的走一走缓一缓，是不是做一下拉伸，让我们的身体和器官从运动状态慢慢的恢复到平稳状态。同时呢也注意不要在这个时候立刻吃东西，因为身体呢它还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啊，血液呢大多是集中在了躯体和呼吸上，这个时候的胃部消化功能可能会相对差一些，如果你突然就跑去吃东西了哈，可能会引起不适的。另外着重的提醒一下各位，运动前后都一定要注意拉伸啊！运动前拉伸呢能够放松我们的肌肉，避免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受伤，运动后拉伸呢也能减少乳酸

0: 的堆积形成的那种酸痛的感觉，防止肌肉僵硬。总而言之啊，在三伏天运动，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些小小的细节的。当然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消息啊。刚刚也说过了，我们的燕青老师啊，我们的主持人燕青，现在呢在斯里兰卡。他是深入到了当地的矿区源头，为大家去挑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这段时间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也是非常的用心在学习各种各样的珠宝知识哈，所以呢也是认认真真的学习啦，给大家呢带来这个认真的挑选。这两天我已经看到他在微信群里面有在发一些去到这个矿区挖石头的这个视频了哈，特别有意思。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他也凸显了我们这一次找到的斯里兰卡的矿主也是很给力哈，当地的这个顶流了，他们是三代人，努努家族哈，三代人都在做这个宝石矿，百年的一个矿业根基了，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的。而且呢，他们还拥有这个私人的宝石博物馆，超大规模的裸石成品宝石的展厅，而且还配备了专业宝石鉴定实验室以及雕刻工坊，所以人家这实力确实是拉满了啊！我们叶青老师带队呢，这一次呢，团队也是给了力啊，带了这个专业的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就保证大家拿到手的每一颗宝石呢，都是有主持人燕青，还有包括我们的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把大家把好关，买的就是踏实放心了。当然了，不管是自己日常佩戴啊，提升气质啊，或者是作为送给晚辈的这种传家的好物，天然财宝都是很有这个收藏的意义的。因为现在说实话，斯里兰卡那边优质的老式宝矿啊，就是真的就是挖一颗少一颗了。你看这个天然的财宝，它每一颗都不一样，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所以真的，如果说你对这个宝石感兴趣，这一次的一个福利机制也听一听。进群的朋友只要给10块钱就能够膨胀50倍，下单的时候直接抵扣500块钱啊！就算你说最后我们没有下单没买，那这10块钱也会原路退回自己的这个账户里边，所以不用担心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哈。另外呢，还有很多的福利单品，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特价的一些这个蓝宝石啊、红宝石啊，在我们的群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到哈。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福利真的还是很给力的，因为就是我们也是溯源团队走遍了线下，就是线上线下，就是珠宝专柜实地比价，不管是宝石的纯净度还有色泽还是做工品相，斯里兰卡的宝石就是真的不输专柜大牌。而且我们是直接去到矿区啊，直接去到这个矿区，在这昨天还看着燕青老师发来视频在那挖石头呢。所以各位抓紧时间进群，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宝石两个字就能够进群啊。我们的群里呢有主持人燕青，也有我们在当地的这个努努矿区的这个矿主，还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大家对宝石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提出，也想分享一些这个宝石干货给大家。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4: 我要
3: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节目的最后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啊。那首先呢，在夏天出门，大家肯定都会说，哎呀，这皮肤最遭罪了，对不对？烈日暴晒，水分容易干，空调呢又很干燥，好像这皮肤里仅存的那点水分又被抽干了。那么在这种来回切换的温差里面呢，再好的皮肤也难扛啊，对吧？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兰蔻的小黑瓶肌底精华肌底液。那这一个呢，真的就是很多人都会常年备着的肌底液了。它主打的就是修复、抗老还有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你越用它的话，效果越肉眼可见。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上的是100毫升的正装哦，还不是小样哦。但是福利也给大家拉来了，就是品牌方的一个07清仓，到手只要229块钱，100毫升的小黑瓶肌底液，朋友们，小黑瓶精华，大家都知道吧，鼎鼎有名了。虽然说它是07清仓，但是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的，足足还有就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所以完全够用了。如果你天天用的话呢，我说不定就还没到冬天可能就用完了。100毫升哈，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还有就是这个最近也有上新一些我们的这个好吃的东西了。说到青岛，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啤酒海鲜，对吧？但青岛的本地的朋友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啊，这个老火腿你不要错过。那这一次呢，我们找到了地道的青岛老火腿，里边啊淀粉含量不到4%，所以啊肉感十足。夏天不想炒菜，切一切 一盘硬核凉菜就上桌了啊。350克一根的青岛老火腿，现在到手4根只要59.9元。喜欢吃火腿的朋友赶紧尝一尝哦，赶紧微信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和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因为今天是周五啊，周五一般路段都会相对来说比较拥堵，目前在张深路东深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50分钟的时间，还有在石兴路从光华路到笔架山路北向南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0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3: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7月24号周五晚上的7:52，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呢，我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穷查理宝典》。有人说这是一本教你如何致富的书，我倒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它是教你如何过好生活的书。过好生活需要哲学的智慧，需要你有足够的资金基础，需要你有足够的智慧与人交往，需要你明白独处的时候看清楚自己要什么。而《穷查理宝典》这本书反倒是查理芒格这一生中起了他非常多的演讲，非常多公开发表的一些想法而凝练而成的一本书，我非常推荐大家读。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可以翻一翻它。今天呢，我为大家在我的账号当中总结了5个点，从这本书里提取到的。第一点叫做，当你借别人车的时候，请你把油加满之后再还给别人，这绝对不是矫情啊！我借了你的车我就得把油加满，反倒是让我们看清楚了一个人的信用价值。大家都知道，当我们步入社会，每个人有2个账户，第一个是信用账户，攒的是你的人品，第二个呢是你的财富账户。财富账户你花完了钱你还能再赚，但是信用账户一旦倒塌了，你很难再把它建立起来了，所以它的杀伤力无比之大。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聪明人大家都会做很多看起来吃亏的事情来积攒自己的人品。第二点想要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呢？是做自己能力范围擅长范围之内的事情这个事情才能够让你做得更长远一点，找到自己的爱好并且坚持下去，这是你与众不同的点。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赚到认知之外的钱，所以只需要在自己的舒适区已经足够了。坚持，坚持再坚持，你会看到复利的力量。第三点是什么呢？如果你想要成功，那就自己开始行动，如果你不想，那就把它交给别人。亲力亲为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小到一个细节可能对于我们视频来说，小到一句话的字字推敲，大到这个视频需要投多少的流量，你都需要完全依靠自己。剩下来还有2个点，待会儿我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探讨。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

0: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8: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明天更美好。
0: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刘。
1: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Hello， 各位，7月24号周五晚上的8点22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穷查理宝典》这本书啊。目前为止我已经读到了他的第11篇演讲了。看完了这本书之后，你会有非常多的认知，其中一个点叫做构建你的思维模型绝对不仅仅只是一面。他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一个只拿锤子的人看见什么都像钉子，因为在他的认知系统里只有这一种解决方案，但是万事万物绝非一种。
1: 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
0: 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到的内容。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基础数学、基础心理学还有微观经济学的一些观点，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好的判断。而且最好的学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它是一个交叉学科。做金融的你可以懂一点心理学，做心理学的你也需要懂一些金融，甚至是一些数学，关于决策树的一些模型，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服务你的客户啊，更好的工作。接下来还有一个点也很重要，叫做逆向思维，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当所有的人都往一个方向挤破头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逆向思维，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你会有更多的收获。还有说服一个人的时候，千万不要从什么社会道义出发，它不重要。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从对方的利益出发，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

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第一款产品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是娇润诗双萃精华50毫升，价格199。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常护肤里面大家呢改善皮肤状态的单品会比较纠结，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日常维稳淡纹紧致的娇润诗双萃精华。另外一款要和大家一块分享的也是我们的美妆节当中的好物，雅诗兰黛蓝光眼霜15毫升啊，它的正装128一瓶，199两瓶。因为呢它的有运损的一些伤害啊，就是说这个瓶子它可能包装不是特别好，比较适合自用。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享受一波福利啦。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见。

0: 时间20:30。
1: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阴天转多云，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这是周末的天气，温度在25度到30度之间。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如果你觉得自己像在一个没有屋顶的房间，那么就拍起手来吧。 Happy 来自动画电影《神偷奶爸2》当中的歌曲，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接下来一个小时和皓月一起来陪伴你。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动画影片很值得我们去看，很值得我们去听。有人说动画电影应该是要在暑假寒假上映才对啊，因为孩子们放假了。但其实动画电影真的早已经不只是给小朋友来看的，有些台词有些道理真的是讲给大人们来听的，包括有些歌也依然会让成年人被感染到。接下来给你听到《精灵旅社2》当中的这一首歌曲，主打歌曲 I'm in love

动画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或者是插曲呢，真的一点都不幼稚，对不对？很多耐听的好听的值得去单曲循环的歌。那说到这样一个主题，怎么能够少了 Remember Me 呢？寻梦环游记，其实关于亲情关于梦想这个话题已经被讲述很多很多次了，但是这样一部动画电影依然能够打动我们，就是因为它用天马行空的创意告诉我们，死亡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另外一个世界，只有遗忘才是终极死亡，在爱的记忆消失前，请记住我。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这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4: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我是小曼。上小节呢，我们听过了在迪士尼呀，然后皮克斯啊这些动画电影当中那些精彩的经典的耐人寻味的插曲。我们如果说再来回到说起国产动画电影，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某一部片子或者某一个故事，而是歌手周深。好几部精彩精致的国产动画电影都有他的歌声出现，之前非常经典的《大鱼》之后，还有为白蛇来唱到的一首《缘起》。

周深他的嗓音当中除了一种干净之外，还有一种单纯纯净的少年气，所以很多的国产动画电影会喜欢，会邀请他来演唱主题歌，但是呢也会有不一样风格的。你还记得当时唱着悟空的那位歌手吗？他也有为动画电影来演唱主题歌《大护法》。

是时候该要来改变一下我们对于国产动画影片的一些印象了。有越来越多精彩精致值得去看的国产动画影片，比如说有一部被冷落但很值得一看的《小门神》，当时呢是由好妹妹乐队来为影片唱到了一首《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

0: 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梁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副驾驶小曼。昨天我突然接连下载了好几个提高效率时间管理的 APP， 想要来借助外力让心里有一个重新调整启动的仪式感，研究了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继续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在音乐当中，如果是用到了白头偕老这样一个美好祝愿的主题概念的话，其实更多时候唱到的都会是柔情的，还有那种歌词里承诺式的抒情方法。但在方大同的歌当中不太一样，他用充满现代感的编曲技巧，电子节拍铺成整首歌曲，滴滴答答的电子节，一方面呢是营造出了一种时间流逝的轨迹，另外一方面还有传达出像心动一般的心跳频率。这首歌就叫《白发》。

此生与你结发，爱着你不同状态的头发，可能是长发、短发、直发、卷发、黑发到白发，白头偕老被方大同唱出了不太一样的感觉。接下来听听看这一首《路过人间》，郁可唯也是唱出了不太一样的，会有一些些聚和离这样的一些概念。在 MV 当中呢，演员在镜头前面不断的相遇又不断的分别，好像就是在讲着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人因为各式各样的关系相遇了，随着时间流转，总有人要跟你说再见，路过人间留下很多故事，还有很多念念不忘。

第一遍听感觉，第二遍听旋律，第三遍听歌词，第四遍听感悟，第五遍再来听故事。路过人间，很多的故事都在这首歌里。时间不够，我们一遍一遍循环听，但是呢，你可以把它收到你的歌单里，如果喜欢的话，这首叫做路过人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给你来听到七成男孩回归首单 Hello My Love 之后呢 Better Man。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0: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0: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这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成员张小厚。说实话，巨鹿路是上海我非常喜欢的一条路。那这首歌讲的就是巨鹿路的路上，它描绘的那个场景。我们来听听看，张小厚《巨鹿路的晚上》会有些什么样的场景出现呢？

大白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在当下的社会当中，永远琢磨不透的就是伴侣的内心世界。当在未来的智能社交网络下，人们可以轻易的知道伴侣的想法的时候，那些如风似玉物的关系，还有跟难以把握的距离，都使得爱显得滑稽，而半梦半醒才是对一切最好的态度。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南征北战的歌曲，他们不断的尝试新的音乐风格，还有新的事物。那接下来这一首《半梦半醒》，就将光怪离奇的科技感结合歌曲本身特有的神秘特质，把这首歌的意境发挥得淋漓尽致。请上南征北战《半梦半醒》。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有，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妈妈，用闪电。
1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9: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1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11: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12: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我耳偏离子导航，左转或右转，请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
16: 如果有10000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7: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有一个 Your Coffee。 主理人是一位90后的独立家装设计师，很有亲和力，还有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在小城里有一家自己的咖啡店，每天都在一种很轻松惬意的氛围当中做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也非常的满足吧。跟一些网红店不太一样的是 Your Coffee 1楼2楼是咖啡馆的营业区域，那3楼呢就是主理人的工作室。法式复古的风格，桌椅和斗柜上的鲜花，然后搭配上主理人用心挑选的精致的软装，别有一番风味。店内主要是暖色调，店外呢是黑色为主色调，不论是坐在店内还是店外都很惬意，每张桌台都像是一幅画。店内咖啡的性价比也很高，拿铁口感纯润，然后味道醇厚。在下雨天的时候呢，一杯拿铁再配上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绝对非常的上头。店内还有一些甜点，但是需要提前预约。

My lover, my hater, yeah. Ti voglio bene, ti amo davvero.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

0: 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会考虑很多的因素，比如外观、配置、性能，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耗油量。毕竟啊，我们在想加油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再加上现在油价也比较高，耗油量呢也逐渐成为消费者在选车的时候主要的因素之一。有很多人认为啊，小排量的车耗油量呢比大排量的车耗油量小，但并不是这样的。汽车的排量呢确实会对耗油量造成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排量决定耗油量。一些开车时间比较长的老司机表示，如果想要省油的话，排量必须和汽车相符，多大的车型就要搭配多大的排量，不能小排量搭配大一点的车型，这样呢就会对汽车造成损耗，还会浪费油。除了车型呢，我们还要看驾驶的档位、路况、载重等方面，这些都会对耗油量造成影响。所以排量并不是影响油耗的唯一因素，不管是从排量还是从载重等方面看，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省油必须考虑的因素。不过随着油价的上涨，从多方面考虑，省油也是正常的现象，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我们开车的成本。不过有很多商家为了牟利，就会低价的卖品质差点的油，有些车主一看价格就会去加，结果加到油箱里都是品质不好的油。不同的发动机呢，需要的油也是不同的，而且品质不好的油在燃烧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杂质，产生积碳，积碳呢又会对我们的发动机产生影响，会让我们的发动机动力降低，在行驶的时候感到无力，而且呢还会使燃油呢得不到充分的燃烧，加大耗油量。这样不仅不能够起到一个省油的作用，反而会加大我们开车的成本。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快进，刷新，特快专递，立等可取。整个时代都在吃快餐，可我偏要等一等。来得太快，走得也不会太慢。能量失散，急需补给。大牌巧克力。
4: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5: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种时尚的方式，或者是说时尚的趋势，叫做慢时尚。定义成慢时尚的一些宝藏品牌有非常的多，你知道吗？在上海，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宝藏的品牌，它叫做 Clean Clean。 什么叫做 Clean Clean？K-L-E-E 这样的一个就是叠词。对， Clean Clea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听说过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是上海本土品牌，设计师品牌素然旗下的一个倡导环保慢时尚的品牌。它是在藏族口语当中的意思呢，是慢慢来的意思，是他们多年探索环保和可持续生活的最直接的体验。 logo 图形当中的蓝色手形的图案在手语当中代表慢的意思，散发着善意，让路人放慢脚步。Clean Clean 从2010年的一件有机 T 恤开始，他们的设计团队始终坚持使用对环境低消耗的环保的原料，探索降低污染的环保染色工艺，在所用的面料上利用五倍子、云南红茶的茶叶、莲蓬等植物染料染色。那品牌也回收利用了生物材料，例如你会在衬衫上惊喜地发现一枚小小的纽扣，是果实扣或者是 RPET回收塑料等再生纽扣。他们也常常会用鲜艳的独龙彩虹布作为服装的点睛之笔。那这些面料呢，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项目当中跟云南省独龙族合作定制的。Clean Clean希望通过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放大当地女性的劳动价值，助力当地经济发展，让更多人了解喜欢上独龙族，在弘扬传统编织工艺之美的同时，又流露出现代设计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所以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慢时尚品牌，它叫做 Clean Clean K-L-E-E K-L-E-E， 可以来多发掘一下更多一些宝藏的国货。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唐映枫，问泉以上。

0: 哎，小李，累了吧？
1: 乖，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嘿。
2: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白巧克力。

来自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是一首非常代表性的作品。好，这首歌是来自后海大鲨鱼的第三张专辑《星耀也》当中的歌曲。第三张专辑更像是在写现在，就是告诉你们要勇敢地活在当下。有一句话叫做心不自由，无处不是牢笼。星耀也就是要告诉大家，勇敢突破牢笼，你才能看到美好的生活。而 Bling Bling 这一首歌更是诠释了这张专辑的主题，大胆去做想做的事情，大胆去爱想爱的人，不要害怕。反正呢，生命只有一次，用尽全力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自己。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lle King Wild Love。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

0: 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客官，里边请。好酒好肉好故事招待着。没钱？没事儿，江湖嘛，哪能没有酒？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5: 我要
4: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昨天你转过苍老的脸，那一树花开又惆怅着花落，曾经那本旧时的书，你低垂的发梢恍若如昨。

装有电话就算了，反正这屋子里没有人真的在乎他，整个会把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派对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

一天咱拢老，带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镜头里开玩笑的我，背起吉他乱弹的。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

情也太好，但值夫相思，后缘相等待。

心庆春交逢春雨，使我有缘邂逅好娇姿。这段美满婚姻乃是由天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9: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8: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9: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8: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异国情缘惊梦散，空余一点情泪。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

0: 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我国的汽车数量越来越多，交通拥挤是很常见的事儿。就连现在节假日出去吃顿饭都要找半天停车位，很多时候停车位还没有找到呢，时间就过去了。很多车主啊都说一位难求，像一些大型的商场，如果去吃了，这停车位呢肯定是满的，路边呢也不能随便停车，所以很多车主啊现在出去吃饭都选择不开车，这样呢方便一点。不过在地下停车场呢也有它的一些规则，除非万不得已的时候，一般老司机啊是不会停在这些位置的。第一个呢是监控盲区，一般地下停车场都是有监控的，为了防止一些意外发生，假如自己的车在停车的时候被别的行人或者汽车剐蹭到了，看一下监控录像就行了。所以一般除非没有位置了，大家都不会把车停到监控盲区，不然受了损失找不到人赔偿，还有谨防一些偷车贼。第二个呢是道路交叉口，在这个地方停车非常考验技术，如果停得不好，等到出来的时候就困难了，容易被别的汽车挡住道路，而且来往车辆多的话还会剐蹭到自己的汽车。第三个呢是停车场出入口的位置，有些年轻的司机可能会觉得将车停进去比较容易，但是呢老司机一般不会停在这儿，因为出入口的车辆最大了，非常容易发生碰撞的事件，如果被碰撞了又是一件麻烦事儿。第四个呢是地势低洼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最好不要停车，因为如果到了雨天下水道不通畅，那么很容易被水淹没，把车停在这里，汽车被水泡之后就非常容易出现故障。所以大家在停车场找停车位的时候，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停在这些地方，宁愿多找找两圈，这样对于自己的汽车安全也是一种保障。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尝遍酸甜苦辣咸，才学会真人假面。壮志和豪言都在酒杯中搁浅，又谈感情又谈钱，佛祖

我看你面色红润，神清气爽，贫僧掐指一算，未来三日必有好事发生啊。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蜜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蜜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蜜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秒表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

0: 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某个角落，过着你最讨厌的生活。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